0: 团队负责人黄旭亮，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市立法咨询专家，市政府法治监督员陆之星，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您王局。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啊，通过我们韩风热线和大家交流。借此机会啊，我也代表我们金华市司法局向长期以来啊关心支持司法行政工作和地方立法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真诚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啊提出意见建议。今天呢，我们主要围绕社区地方的这个立法权啊，以及高质量立法啊，老百姓啊如何参与立法等内容啊，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交流。
0: 其实这个主题呢，确实可能我们的一些听众啊对他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们要请这个王局给我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这个我们说啊，立法呀，这个是法治的源头，良法是上治的前提，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生活、高效能治理啊必然要求高质量立法。
0: 嗯，
1: 在介绍这个地方立法权之前呢，我们也先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总书记啊对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书记强调，这个立法呀是为国家立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这个我们立法呢，在整个全国这个依法治国方略中呢，与立法、执法、司法，还有我们这个守法普法是一体贯通的。那这个立法呢，是我们的这个源头环节和前提基础。这个当下呢，我们群众啊对立法的期盼呢，已经不是有不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这个这些要求。这个要发展要高质量啊，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法的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地方立法工作必须这个紧紧遵循的这个工作原则。

0: 来了一批地方性的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个统计了一下呢，截止目前呢，我们金华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有23部了。
1: 嗯
0: 啊，我们的政府规章是有7部啊，这个相对来说已经这个逐步形成了一个这个覆盖重点领域、体现金华特色啊，这个也是程序规范动态更新的这么一个啊地方立法体系啊。这个从内容上看呢，我们梳理一下，大致可以有这么6类啊。一个是在生态环保和城市管理方面的啊，比如是我们的这个金华市的水环境保护条例、金华市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金华市城市绿化条例啊，这些法规规章的助力实现这个我们金华水更清啊，天更蓝，城市更整洁的这个目标。
1: 嗯，
0: 这是一类。第二一类呢是民生安全类啊，这个像我们这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金华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啊、金华市租赁厂房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这些立法呢直接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安全，也是关系到这个我们生活品质的这个提升这一块。第三类的是交通出行啊，一个是金华市轨道交通运营这个管理条例、金华市的机动车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这个金华市公共汽车啊客运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等等。这个是着力解决我们市民出行啊、停车啊、公交服务等这个反映突出的这个实际问题啊。第四一类呢，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个文化大事有关系的啊，是关于文化保护传承类的啊。一个是我们金华市的传统村落保护条例、金华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金华市物质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还有金华市这个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啊，有效守护我们金华的历史文脉和这个文化根脉啊。再一个呢，也是我们服务中心啊，促进产业发展的，这个是产业发展类啊。这个比如这个金华的点头屋租产业的发展促进条例、金华市的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啊，这个我们是以法治的方式啊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啊。第六呢是基层治理类啊，包括我们金华市乡镇街道这个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金华市后勤经验传承发展条例，这个其中我们这个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是全国首部规范我们县镇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这个地方性政府规章啊，从制度层面啊这个构起这个基层合法性这个审查这个工作格局啊。
1: 嗯嗯，那刚才王局是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在这10年金华10年立法形成的6大类的成果，可以说呢这个体系是比较完备了。那么具体到今年以来、嗯、我们市司法局在立法工作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以及是亮点呢？
0: 嗯，今年以来啊、司法局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领导下，锚定我们赶蓝链主战场，围绕强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运用小快零还有这个小切口工作机制，结合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特点啊，来推进立法工作。
1: 嗯，
0: 主要有这么3个特点，一个是破解长期存在的难点堵点啊，这个是代表的就是完成了我们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这个立法，目前呢已通过省人大批准，将于今年啊10月7号啊这个施行。这是给我们这个金华城市金名片啊这个筑牢了法治保障。这里面这个实现了3个破解，我们通过这个立法的方式啊，这个采用啊商标合一、分级管理啊、一腿一马等方式啊，把这个破解我们长期置业产业发展的商标权归属不一啊，品质参差不齐啊，质量追溯困难啊，3大难题啊，这是一个。

0: 推进我们金华市啊暴雨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这个立法项目，推动实现预警信息啊接受与传递全覆盖啊，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主要是这些工作情况。
1: 嗯，感谢王俊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要问一下许处长，就这些年你一直是在立法一线工作啊，经历了一步步法规从调研到出台的全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最大的感受或者说是特点？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些年啊，这个我参与这个立法工作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金华立法正在从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转型。促进型立法呢已经成为我们地方立法的一个大特色和亮点。传统立法主要是侧重于管和罚，规定不能做什么，违反了怎么罚。促进型立法呢则侧重于引和促，规定政府应当提供什么支持，怎么激励引导发展，用法治手段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赋能加油。这几年来啊，金华在促进型立法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目前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中，促进型立法呢占比超过40%，涵盖了科技创新、特色产业、文化传承、养老服务等多个领域。比如这个在产业促进类方面啊，就有我们金华市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以及

0: 得感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呢，就上个月的22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们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那么条例呢是26年的，也就是下个月11月7号正式施行啊。我本人非常荣幸，我担任这个条例的团队的起草负责人。
0: 嗯，
1: 我还在去年那个也担任了两头乌发展促进条例的团队的起草负责人。那么对法律有点了解的听众可能会想，
0: 嗯，
1: 怎么会在11月7号实施呢？一般都是3月1号，
0: 嗯，
1: 5月1号、7月1号、元旦这些逢一的这个时间。

统工序生产，也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阶段之内生产，但是如果在其他时间进行这个生产的话，就要用现代的这个工艺，要全程的控温控湿。所以我们还禁止不合格的猪后腿成为我们的火腿原料，我们还禁止超范围、超限量、超保质期使用添加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们要吃得更放心。所以我们从吃得更放心这个角度啊，条例做了详细的规定。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买的更明白啊。那么你看我们今年这个国庆啊。

我们金华律师协会也将发挥专业优势，因为条例这个通过之后啊，我们要宣贯，宣贯指的是宣传贯彻，那么我们就要做相应的普法宣传。

人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是把社会公众从公共服务的被动接收者变成了决策程序中的法定参与者，从规划编制到线路审批，从站点调整到服务评价，每一个决策节点都设置了征求社会意见的程序要求。老百姓那句调整完了才知道，最终推动的不是某一个条款的修改，而是一整套程序逻辑的改变。以前是主管部门定了再说，现在是先听老百姓怎么说。第二个例子啊，是关于企业科技创新。其实刚才徐处长也提到了，有企业代表在征求意见的时候提出，接榜挂帅这个机制好，但我们担心换了领导就不搞了。金华市企业科技创新条例第八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政府或企业发布技术难题榜单，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的接榜挂帅机制，对完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接榜项目给予奖励或者补助。

0: 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士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

0: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也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

0: 新闻报道。
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珊珊，一起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无意县以沂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湖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近日，杭州市与金华市在建德市大洋镇共同开展杭金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活动，深化落实两市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活动当天，两地河长办负责人及乡村两级河长在建河市大洋镇兰江段开展联合巡河，现场检查兰江水质、水葫芦等漂浮物清理、饲料问题整治及防溺水四个一设备的配置情况，并就相关河湖问题进行现场沟通，探讨解决方案和措施。近日，铁路金华站出站口线下畅行中心投入运营，这是继2025年12月金华畅行中心线上服务平台上线后，我市交通部门推动交通便民服务从云端落地枢纽一线，实现线上线下服务闭环的重要举措。近日，重大革命题材电影《伟大的长征》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首播，爱奇艺等网络平台同步开播。该剧主要取景于横店影视城，是一部全景再现长征峥嵘岁月的史诗级主旋律力作。剧集聚焦1934年至1937年革命历史，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长征历程的影视作品，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故事，全方位勾勒长征壮阔历史画卷。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此时此刻，稍后呢将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请您持续关注。

0: 精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一区副主任郑顺杰。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慢性妇科疾病之一，从月经初潮、经血逆流预防到痛经患者早期超声。

0: 筛查到卵巢可非囊肿等生育力保护性因子是阻断子宫内膜抑郁症三部曲的进展的核心策略，让我们齐心协力，让民族的子宫内膜归位，重塑每位女性生命周期的健康版图。
1: 接下来为您重播京广早新闻。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主机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2: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1: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

0: 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1: 我是珊珊，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从小商品走向大产业，义乌深化拓展对金砖国家贸易。
1: 舍内首例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在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区段完成。
0: 抢抓黄金施工期，武义县白杨水利枢纽建设摁下加速键。
1: 我市多点铺开国际减灾日宣传，手把手教大家开通地震预警小程序，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日前在义乌市苏溪镇明鸿科创园区，义乌可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一批价值60余

0: 持稳定增长，新客户不断加入。今年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为全球贸易注入新活力。展会平台是义乌链接金砖客户的重要桥梁。义乌市博裕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日常服务外商超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8个月，公司通过精准定向邀约，累计组织600余名金砖国家采购商来义乌，借助五金电器展、文旅博览会等平台，与本土企业深度对接。巴西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已成为义乌企业品牌出海的重要目的地。受益于中巴签证利好，赴巴西拓市场的义乌企业明显增多。不少中国工厂的外贸人员深入当地批发市场，主动跑客户洽谈订单。除走访市场外，考察团还对接巴西直播电商，研究市销品类和运营模式。俄罗斯方向则靠通道加物流提效。今年4月，首列浙江中欧班列义乌别雷拉斯特双枢纽互联班列发车，全程约14天，较普通中欧班列时效提升约25%。7月，义乌邮政邮运渠道落地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首批8万件跨境电商包裹经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发往俄罗斯喀山，整体运输时间缩短20%。我们还在拓展义乌、俄罗斯公铁联运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物流方案。中国邮政义乌国际业务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通道背后是改革协同。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俄方加强合作，推动后贝加尔站至别雷拉斯特站快速集装箱班列直达运行图落地。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线路依托义乌铁路西站和别雷拉斯特站两大集结中心，提供仓储、陶装箱、短驳、报关清关等延伸服务。截至9月14日，双枢纽互联班列累计发运超2400标箱。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浙江中欧班列义乌俄罗斯开行509列，其中去程开行158列，同比增长42.3%。
1: 记者从浙江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浙江交通集团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七段项目已完成浙江省首例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实验段摊铺，即在长寿命桥面铺装技术领域取得关键进展。来听本台记者何家化报道。
2: 在本次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试验段梅溪大桥主线，一辆路况快速检测车正在路面上行驶，智能化检测路面平整度。浙江交通集团永金渠上金华城区段路面分部副经理毛天学说，这次在梅溪大桥主线铺装的路段全长1047米，宽15.5米，厚6厘米，一共摊铺了2400多吨沥青混合料。
3: 我们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城区段目前进行了梅溪大桥左半幅1公里的高模量沥青路面施工，它主要是优点是较传统的话，它抗车辙、抗疲劳，这个低温抗裂性显著提升，耐久性啊，较我们传统混凝土要增加3到5年以上的，然后整个综合造价基本持平。
2: 毛天学说，此次施工，他们在保持原有桥面铺装结构形式基础上，下面层沥青采用高模量的沥青，并优化层间粘结工艺，大幅提升结构整体性，同时采用骨架密实型配比，将空隙率精准控制在3%到5%，在保障下面层抗渗水、抗变形性能的同时，有效降低桥面鼓包和脱空风险。据了解，这个项目是浙江扩大有效投资千项办议工程项目，项目东起岭下枢纽与金荔温高速相接，途经金华市金东区、婺城区、金华经济开发区，终于汤溪镇上进村东北侧，与在建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段工程相顺接，路线全长38.26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设计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上海至瑞丽综合运输通道通行能力和区域路网整体服务水平，对打造金华至义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构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进一步加快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总体形象进度

0: 89.75%。某天学说，
1: 目前我们由于西藏高速公路内线路面的进度目前已经达到了48%，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金华南到这个标尾的沥青上半程的施工。
0: 下一步，项目将持续深耕新技术研发与应用，迭代优化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耐久升级，助力浙江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10月13日，区政协主席叶伟鸿到婺城区开展下访接访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抓实源头治理，办好群众诉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难点堵点，以真情实策妥善化解各类矛盾，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协秘书长陈长生参加。在婺城区社会治理中心，叶卫红以报案化解方式认真听取补助政策落实、宅基地纠纷、农田灌溉设施修复等方面的诉求反映，与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剖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理清工作职责，并逐一给予答复。他指出，群众的诉求关乎民生冷暖，属地及各职能部门要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每一项诉求，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谋划务实可行的处置举措，坚持依法依规排忧解难，及时高效回应，妥善化解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要扛起责任担当，全面摸清事实原委，系统谋划综合处置方案，做到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叶卫红听取婺城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对相关做法和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信访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倾听基层声音、汇聚群众意见的重要渠道，要精准把握政策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化解信访问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政策法规处置群众诉求，规范办理流程，确保每一件信访事项处置经得起检验。要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全力控增量、减存量，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统筹抓好个案处置与综合治理，推动从解决单一事项向同类矛盾系统治理转变，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不断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要抓实信访出访办理，深化源头治理，把矛盾预防和就地调处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力量下沉、关口前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用好基层治理平台，健全矛盾排查、调解、处置全链条机制，实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化解，力争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用心用情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3: 连日来，武义县武义江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工程、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抢抓进度赶工期，目前工程总体完成工程量的85%，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4: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项目整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作业。施工现场管理用房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封顶作业，工人正在屋顶搭建模板，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施工筑牢基础。一旁的起壁机房内，外墙砌砖、内墙粉刷、窗口过梁混凝土浇筑等多项施工工序同步开展，各项建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武义县武义江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工程、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负责人李建鹏说，
5: 目前我们施工现场有三个施工点，一个是管理房的建筑结构，一个是起壁机房的一个建筑结构，另一个是这个排涝管的一个水库施工部分。我们整个目前整个完成的施工产值呢，就是占工程量的85%。
4: 武义县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是武义江流域防灾减灾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的重要子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包含13孔泄洪闸及枢纽区堤防、武义县左岸堤防防渗处理、小白溪右岸堤防加固、排涝管、进场道路、

0: 理用房及各类配套管理设施，是完善区域水利基础设施的重点民生工程。根据施工计划，项目将于十月底全面完成水下排水管道施工任务，十一月完成管理用房与启壁机房全部施工内容。项目经理江永文说，
1: 接下来趁着有利天气因素，我们采取赶工措施，增加人员、机械等资源投入，争取在2027年春节前完工验收。
0: 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武义江流域防洪排涝、防灾减灾核心能力，有效筑牢区域水安全屏障。同时，工程还兼顾农田灌溉、河道水环境治理、水生态景观提升等多重功能，全方位改善流域生态水系环境。
2: 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市各地同步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把实用避险知识送到群众眼前。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3: 在金欧万达广场一楼，图文科普展板整齐陈列，上面用直观的图画标注着山体滑坡、泥石流的识别特征，还有地震发生时如何避险。一旁的工作人员手持手机，现场演示小程序的开启步骤。不少路过市民一边看演示一边提问，现场扫码体验地震预警小程序。市民向女士说，
4: 以前都是新闻上看到的，之后了才知道的，通过这个活动就知道提早预防减少危害。
3: 市民王女士说，
5: 我们就是一方去玩的时候，就是路边那些看见松弛的地方那些我们就绕着走，以防万一嘛，悬崖高的地方那些我们就不要到那边去。
3: 此次重点推广的浙江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微信小程序已于去年开通上线，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发出警报，可为市民争取数秒至数十秒紧急处置时间。金融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曹宇航说，
6: 它会实时提供地震的那个预警信息，通过那微信小程序设置，可以设置两个点位，地震强度达到5级以上，即使在手机熄屏情况下也能那个提供预警，给群众提供那个逃生的时间。
3: 防灾科普的脚步不止在商圈和社区，在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近千名师生通过科普展示、实操演练、趣味闯关等形式，沉浸式学习应急避险知识。在 CPR 黄金四分钟急救实操演示现场，15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有序演示急救流程。另一侧的设备展示区，无人机、生命探测仪、智能消防设备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悉数亮相。大一学生于仲凯说，
7: 我体验了穿消防服，做了很多关于逃生知识的回答，帮助最大的就是以后假如我碰到了一些自然灾害，我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和方法。
3: 本次校园专场活动划分五大活动区域，设置了20多项趣味互动游戏，覆盖强对流天气的应对、地震逃生、台风灾害避险等多种常见灾害场景，每个场景都对应一项实用应急技能，让同学们在比拼闯关中潜移默化掌握防灾知识。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管理中心主任卢健说，
8: 有利于完善我们校园的防灾减灾工作体系，筑牢这个校园的这个安全防线，同时能帮助学生掌握风险防范意识啊，引导学生这个急救逃生实用技能。
3: 一场场接地气的科普活动，把防灾知识送到不同人群身边，多样的宣传形式让防灾

0: 水泵及机电产品博览会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1: 本届展会以精准对接供需、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设国际标准展位1100个，预计汇聚专业采购商。

0: 看设备细节。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机械操作，向观展群众讲解产品性能与技术优势，现场交流洽谈氛围热烈。采购商施先生说，
1: 主要是园林工具为主，我是，然后像这个割草机啊，还有这个喷雾器啊之类的农产品的也用得到，产品的话还是比较饱满，价格上的话对比性还是比较强的。
0: 本届展会聚焦农机核心配件、水泵设备及智能农机装备全产业链，展品涵盖农用机械、动力机械、加工机械、通用机械及各类配套相关产品。来自全国14个省市地区的近800家优质企业携新品集中亮相，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装备，从传统植保机械到智能农机设备，实现全覆盖，为采购商打造了一站式选型采购的完整场景。参展商李洪霄说，
2: 我们这是算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嘛，像义乌这边有很多外贸公司也在这边，所以说我们就说来参加义乌的展会，来看一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
0: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特色配套商贸活动和采购商嘉年华，整合各方优质产业资源，助力农机产业全球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为行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本台消息，近日杭州市与金华市在建德市大洋镇共同开展杭金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活动，深化落实两市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活动当天，两地河长办负责人及乡村两级河长在建德市大洋镇兰江段开展联合巡河，现场检查兰江水质、水葫芦等漂浮物清理、四乱问题整治及防溺水四个一设施配套情况，并就相关河湖问题进行现场沟通，探讨解决方案和措施。巡河结束后，两地共同召开杭金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座谈会，会上两地交流了河湖治理保护经验，重点围绕兰江跨界水域水面漂浮物清理、常态化保洁联动、生态共治等内容进行会商。据悉，杭州与金华共有兰江、湖源江等五条跨界河湖，2025年两市正式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建立联席会议、工作联络机制，开展河湖共建共管共治行动，推行跨界一公里巡河制度，打破行政壁垒，构建流域统筹、区域协同的治理格局。此次共保联保活动是两市推动机制落地、深化跨界河湖协作的具体行动。
4: 为规范装修垃圾处置，杜绝偷盗乱盗现象，此前洛阳市开通线上预约清运渠道，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一键预约专业清运服务，让装修垃圾处置合规高效便捷。来听洛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5: 新房装修、商铺翻新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混凝土、砖瓦、木材、玻璃等各类装修废弃物，不少市民和商户图方便，私自随意倾倒、堆放装修垃圾，或是委托无资质人员清运。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不仅破坏市容环境、污染公共空间，还将面临严厉处罚。东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二科科员卢康华说，
6: 根据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随意倾倒、抛洒、堆放装修垃圾全部违法，个人最高罚5000元，情节严重可行政拘留，单位最高罚100万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委托无资质清运最高罚10万元。

0: 让市民告别乱倒垃圾的困扰。市民可通过登录这里办 APP 搜索建筑垃圾进行预约，预约后专业收运车辆会上门，将装修垃圾清运至东阳市建筑装修综合固废垃圾处置中心进行规范处置。下一步，东阳市将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装修垃圾随意倾倒、无证清运等违规行为，同时持续推广线上预约清运服务，引导市民商户自觉规范处置装修垃圾，共同维护干净整洁有序规范的城市环境。
1: 本台消息，近日铁路金华站出站口线下畅行中心投入运营，这是继2025年12月金华畅行中心线上服务平台上线后，我市交通部门推动交通便民服务从云端落地枢纽一线，实现线上线下服务闭环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金华站畅行中心实行全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值守服务，旅客不论何时到站，均可享受到及时响应的人工帮扶服务，实现到站有人接、疑问有人答、困难有人帮。旅客还可登录金华畅行中心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班线等公共交通动态，依托金小畅 AI 出行助手，一键规划最优换乘路线，解锁智能便捷出行体验。针对旅客跨线域中转堵点，我市精准优化运力布局，开通金华站至兰溪网约公交快线以及金华站至永康、武义定制客运班线，并将站点公共交通服务延长至22时，全面覆盖各县市区夜间出行需求。同时，依托小程序专属夜间畅行板块，提供兜底城际拼车服务，补齐夜间城际出行短板，构建全覆盖、全天候有兜底的城乡出行服务体系，让广大旅客出行更透明、更省心、更放心。
2: 义乌台消息，近日义乌市妇联组织义乌老板娘女企业家代表团赴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开展3天的考察经贸对接，以巾帼力量深化义巴东西部协作，促进两地产业共建双向赋能。代表团先后走访巾帼共富创业服务中心。

0: 也反复练习，熟练掌握操作要领。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介绍，近年来学校每年投入500余万元建设实训基地，自主研发一些前景比较好的无人机。2025年，学校获得民航局授权的 CAAC 培训点资格。本次培训采用理论和实操结合的方式，分组进行练习，每个小组有一名专职教练员代训。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说：“
1: 我们学校承办的这个无人机驾驶员的一个培训呢，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民航局颁发的 CAAC 证书呢相挂钩。培养模式呢，就是金牌教练加骨干教师的一个培养模式，打造这个既懂理论又懂实操的这双师型的教师团队。通过我们的培训呢，可以去参加这个 CAAC 这个飞行执照的一个考证的。
0: 本次培训课程涵盖飞行原理、安全法规与实操训练，旨在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经过理论和实操考核，合格后颁发合格证书，凭合格证书报考 CAAC 证书。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说：“
1: 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农民对这个驾照的需求量很大。最后我们筛选后呢，组建了一个50个人的一个培训班，一共是15天。学完以后呢，我们要对所有的学员呢进行一次理论和实操的考核。”考核合格的学员呢，颁发我们的合格证书。学员就是凭着这个合格证书报考这个 CAAC， 包括前期教练的报告会给到这个学员，让他自己去选择报考哪一个机型。
0: 据了解，本次无人机驾驶操作员培训属于2026年度农民免费培训项目。近年来，我市农业部门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技能提升行动，面向农户开展免费高含金量的职业技能培训。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人才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叶叔说：“
2: 截至目前，我市已经累计举办了9期无人机相关的技能培训。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年还会组织实施像种养殖技能提升、农创客综合素养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提升等10余个不同的农民培训项目，持续壮大我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0: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农用无人机凭借高效省力的优势，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刚需新农具，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农业部门组织无人机操作员培训，就是为了培育专业飞手，补齐农业低空作业人才短板，推动智能农机应用落地，壮大本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人才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叶叔说：“
2: 一方面是降本增效，在播种、施肥、植保、农田巡检等场景中呢，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方式，无人机作业的效率会显著提升，对于行业发展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就是提技增收，参训人员培训提升后啊，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部非防业务，既能服务周边农户，也能拓宽自身的增收途径，助力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3: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上午9点，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兰溪市少先队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及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兰溪市实验小学举行。来听记者报道。
4: 操场上出旗曲庄严奏响，队旗迎风飘扬，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仔细叠脚系结，将一抹鲜红郑重佩戴在新队员胸前。全体队员们在大队长的带领下高举右手，许下稚嫩而坚定的誓言。新队员陆雨熙说：“
5: 我觉得戴上这份红领巾，它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时刻提醒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不怕困难，勇敢向前，不负老师和同学的希望。”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兰溪市少工委宣布组建市红领巾宣讲团，鼓励大家用少先队员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随后金华市红领巾宣讲团成员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深情再现红军战士在雪山草地间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的壮举。据了解，今年兰溪全市新加入少先队员共3145名，新队员们将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铭记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3: 北京时间9点。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建于路旁的传输线缆，有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与监测的设备，可以说它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自2000年11月5日开始实施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侵占、哄抢、私分、截流、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否则不仅会使广播电视节目无法正常播放，还有可能导致救灾、抢。

0: 由此遗物排除险情或者疏散群众的时机，人为损坏设施要承担行政责任，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管理单位处罚，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品质。

0: 做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

0: 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京广走新闻，京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走新闻，京广走新闻。
7: 欢迎继续收。

0: 情况进行检查。同一天的放学时段，李浦中队安排执法人员来到李浦镇中心小学门口执勤，对学校周边流动摊贩进行规劝整治，同时与交警部门一起在附近重点路段展开巡查，及时劝离违规占道车辆。学生家长向先生说，
1: 现在学校的门口宽敞整洁，秩序井然，校园门口占道经营的现象已经完全没有了，对家长啊、学生啊，这个出行呢、很方便。
0: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焕然一新。

0: 这条走了近千年的古道正沿着新的路标走向更远的地方。
1: 近日，京东区赤松镇北山口村佛手种植基地硕果盈枝，清香满溢。独特的田园风光与特色农耕文化吸引了大批学生研学团队前来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让乡村田间地头变身生动的自然课堂。来听本台记者孙甜甜、京东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赫的报道。
2: 在北山口村佛手研学基地，佛手青果缀满枝头，淡淡清香萦绕田间。研学导师细致讲解佛手的生长习性、种植历史，科普其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与养生功效。大家近距离观察佛手形态，辨识作物特性，认真记录知识点，踊跃提问互动。学生黄周远说：
3: 我学会了种植佛手的方式有扦插和嫁接，我还了解了佛手有阳光和千子玲珑等品种。
2: 学生肖宇阳说：
4: 我知道佛手不仅可以拿来看，还可以做成香囊，也可以做成香薰。
2: 在理论科普之外，本次研学还精心设置佛手文创体验、手工香囊制作等实践环节。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认识京东区特色佛手产业，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增长学识，深度体悟乡土文化与农耕乐趣。
0: 近日，斜塘派出所接到消防转警，称一名群众独自进山徒步，因周边荒草丛生，无道路指引，不慎迷失方向。彼时天色渐晚，又逢天气转阴，阵雨来袭，处境十分危险，急需救援。接警后，斜塘派出所第一时间组织精干警力，联合消防救援人员组建专项搜救小队，赶赴事发地开展救援。当时山间下起小雨，山林土路泥泞湿滑，植被茂密，视线较差。结合现场山地环境，搜救人员分成多组开展全覆盖搜寻，沿山林沟壑开分段排查，沿途呼喊当事人，逐一排查周边区域。历经三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搜寻，终于成功找到了被困群众。经过现场的细致检查，该群众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确认人员安全后，民辅警与消防队员相互配合，全程小心的搀扶护送，稳步穿越湿滑山路，顺利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山脚的安全地点。

0: 自称将厚重的长征精神与红色初心传递给青少年一代，他也被学生们亲昵地称为党课爷爷。来听永康台记者许诺、陈琴的报道。
1: 走进徐金星家中，书桌摊着待打磨的宣讲课件，电脑里存满红军长征路沿途的实拍照片。借着长征胜利90周年的契机，徐金星把宣讲重心对准校园，精心筹备面向学生的专场党课，希望用亲身寻访得来的故事打动少年听众。退休干部徐金星说，
2: 今年是我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前几年我就重走长征路，那么今年呢，我要到学校去讲这个长征的这个党史课，我想把这个长征精神传播给下一代，啊，让他们铭记历史，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让学生们自由奋发学习，掌握好知识，报效祖国。
1: 徐金星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着清晰的规划，他给自己定下阶段目标，十余年间他在完成既定目标外还超额完成了多项计划，以银发之力持续传递红色正能量。徐金星说，
2: 我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行万里，设千景，讲百课，写一书，办一次营长，到了202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那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又开始了，要完成4个100，又要讲100堂党史课，讲遍永康的每座学校。我是要写100篇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过的文章，所以给我已经完成了106篇。那讲课讲的已经超额完成，现在讲到已经306堂了，已经还要继续。
1: 徐金星的红色宣讲根植于重走长征路的实地探访。在路上，他不只是拍照记录，还和同行伙伴一起为湖南汝城一处红军烈士墓筹措资金修缮。他写下纪实文章投往全国媒体，这段故事也推动当地打造红色文旅项目，让无数烈士被更多人铭记。徐金星说，
2: 那么长征路，我用我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沿途的发生的长征故事，还挖掘了在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光亨村，就是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地方，重修红军烈士墓。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烈士主基站，说有1000多名红军牺牲在那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石摆在那里，所以我看到啊，就是五味杂陈。所以我们9个人重走长征路，截止了4.4万块钱。把这个红军墓烈士墓修建起来。
1: 长征路上的所见所感成为徐金星坚守红色宣讲的初心底色，如今的他还主动学习 AI 绘图、短视频剪辑等新技术，让红色故事更具新意、更接地气。徐金星说，
2: 结合现在的技术把音乐放进去，通过这个不断的学习努力去自己去学习现在的技术，要跟上时代，能够再传播。
3: 近日，永康方言景区小学组织50多名少先队员走进方言镇金竹村、金竹匠上自然村，开展重走红军路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把思政课堂搬进红色老区，在青山之间追寻先辈足迹。来听永康台记者徐婷婷、陈请的报道。
1: 金竹匠上自然村被誉为永康的井冈山，当年张文弼带领红军挺进实战时，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留下珍贵的红色记忆。活动一开始，同学们在革命展示馆聆听红色故事，品读革命史料，寻访张文弼活动旧址，近距离感受本土红色历史。随后大家列队出发，踏上红军古道，山路蜿蜒，同学们互相鼓励，坚持前行，切身体会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辛。行程终点是当地村民自发为红军战士树立的墓碑，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列队，敬献鲜花，肃礼致敬，缅怀为这片土地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学生殷欣彤说，
4: 以前在课本上学长征，总觉得雪山、草地、艰苦战斗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历史，今天亲自走了家乡的红军路，我才知道长征精神就在身边。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山就是先辈曾经战斗流血守护的地方。
1: 学生林雨山说，
5: 我理解了长征精神不是一句口号，
4: 而是不怕苦不怕

0: 累，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朝着目标坚持向前。
1: 接下来关注10月12号晚永康市唐仙镇秀岩村篮球场上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永康市第四届村 BA 男子篮球赛迎来收官之战，冠亚军巅峰对决在此精彩上演。附近村民、篮球爱好者齐聚球场，看台人头攒动，助威声、鼓掌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乡村赛场因万众瞩目的冠亚军争夺战正式开打。粤美古山队迎战东道主秀岩鹅大队，双方你来我往持续拉锯，最终粤美古山队顶住压力成功拿下比赛，夺得冠军。与此同

0: 街道队凭借稳定发挥拿下季军荣誉。随后闭幕式上，颁奖嘉宾依次为冠亚季殿军队伍来颁奖，队员们列队上台接过奖牌与荣誉，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一场乡村篮球盛会点燃乡村活力。本届村 B A 扎根乡土，球员都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没有专业赛场，却有最真挚的热爱。小小的篮球场成为乡亲们交流相聚的平台，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拉近邻里乡情。
1: 金秋十月，柿子飘香。这段时间，永康科技的太秋田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舟山镇大陆任村，种植户通过纯天然的露天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精心培育出一批个头大、甜度高、果香浓的优质太秋田柿，迎来丰收好时节。来听永康台记者应秀薇、陈请的报道。
2: 在永康舟山镇大陆仁村种植户任振勺的柿子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太秋田柿挂满枝头，大大的果实在阳光下格外鲜亮。任振勺是永康首批中国林业乡土专家，种柿子已经有20多年了，对柿子种植管护有着独到的经验。柿子种植户任振勺说，
3: 今年的雨水比较好，那就产量就比较高，今年整个的包括方山柿包括太秋田柿产量都比较高。
2: 任振勺种植的太秋田柿走的是纯露天原生态种植路线，靠山地自然气候和多年管护经验保障果实口感。今年他种植的20多亩太秋田柿整体长势很好，总产量预估超过3万斤。今年单果重量达到7-8两的果子很多，最大单果重量接近1斤，果形饱满。任振勺说，为了守住最纯正的柿子味和最好的甜度，他不采用行业常见的套袋种植。

0: 阳光的那个啊，那对甜度增加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瓦。
1: 任振韶介绍，因为全程露天全日照生长，加上后期晴好天气，今年甜柿自然积糖效果很好。任振韶说，
0: 那今年的口感我测了一下，糖度达到17、18，那最好的呢树接顶上来呢就是达到20多。
1: 据了解，任振韶同时培育传统方山柿与泰丘甜柿两个品种，两类柿子特质不同，优势互补，形成了独特的种植特色。此前他精心培育的泰丘甜柿因品质出众，连续6年被大客户全部收购，很少流入大众市场。今年是这批原生态泰丘甜柿首次面向大众市场销售，价格也更加实惠，顶级品项的优质果子15元一斤。任振韶说，
0: 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在那个市场上面走这个，那就是走这个柿子，以前是我们都是，那就是人家有大客户，一个客户都把我们都吃了。
1: 任振韶介绍，泰丘甜柿上市周期长，每年农历8月15前后便可以开始采摘，经过精细化管护的优质果树，采摘期可以一直延续到11月，有长达2个多月的采摘窗口期。目前主要以线下本地采摘、老客户口碑销售为主。
2: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填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

国庆假期成为观察文旅消费的重要窗口，去历史名城触摸千年文脉，沿红色旅游线路追寻先辈足迹。七天假期，人们在旅行中感受诗和远方，汇聚成热气腾腾的消费图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呈现规模扩张放缓的特征，中国消费增长慢下来了吗？还有挖潜空间吗？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中国市场，必须注意到今天中国消费正处于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消费结构在加快重

前八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持续提升。同时，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加快兴起，也为创新消费业态服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

0: 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常年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驻藏，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

0: 但是你空调一开，毛孔就收缩，啊，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空调都开到，我们单位有几个摄影师，他们一块跟我出去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调都打到19度，哎呀，一摸他们的行李箱都冰凉冰凉的，太狠了啊！这样的温度啊，毛孔收缩，那汗就出不来了啊，想散气散不出去。那寒气憋在身体里啊，顺着敞开的毛孔在里面出不来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往里收，体表没有人守着，寒气最容易往里钻。夏天毛孔开放，要把积攒的脏东西泄出去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你开着空调打着电扇，让湿气得泄，泄不成，那虚邪贼风反而流进来了。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容易中风的季节，这个中风不是说脑袋中风那个左手六右手七那个啊，是风邪的风。空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你得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温度。长期低温吹空调的人，鼻塞、颈肩酸痛、关节不舒服，这就是寒邪入侵。寒气进入身体，它会要作妖的，它会一层层往里钻。哎，肌肉啊，筋膜啊，最后到骨头啊，腰背那一片，膝盖那几处，皮薄肉少，没有脂肪遮挡，寒气就往那儿扎。当时不会有啥表现，不疼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它压着呢。一到秋天，阳气往里收，阳气一收，体表就空了，就压不住了，它就开始冒出来。所以呢，腰酸呢，膝盖僵啊，后背紧的这些毛病啊，都是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寒气已经进来了，潜伏在身体里。中医管这个叫伏寒呐、啊，埋伏的伏，潜伏的伏，寒邪伏藏于体内，当时不发病，阳气收，秋冬就集中爆发。这不光是关节疼、咳喘、胃寒、心慌、胸闷都跟这个有关，因为寒气在身体里，它不会老老实实的，它跟着气血走。到关节僵硬疼痛，到肠胃就腹泻，就不想吃饭，到心肺就胸闷咳嗽喘不上气儿。为什么很多人一到秋冬浑身上下哪哪都是毛病啊？啊，那怎么办呢？天儿凉了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早上喝点姜枣茶，哎，生姜三片，红枣三枚啊，掰开煮水，趁热喝，生姜散寒，红枣补气血。早上喝下去之后，把一晚上积在肚子里的凉气往外赶一赶。胃寒之人呢，容易拉肚子的啊，尤其要这么做啊。第二个就是粗盐袋热敷啊，买点粗盐装到布袋里，拿微波炉一打热了，哎，往腰上、膝盖上、后背上敷。盐这个东西吸热，哎，它这个温度散得慢啊，敷上去啊能往里渗，比热水袋强啊。热水袋是表皮热，哎，盐袋的热能往身里走啊。敷都不热了，拿下来一天敷一回，关节凉后背紧，哎，敷完之后会很轻松啊。当然类似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啊。第三呢，就是艾叶煮水泡脚啊。艾叶大家都知道哪都有，药房里也有，煮开了之后啊，嗯，把这个水兑到我们的泡脚水里。艾叶是干啥用的？散寒除湿啊，你单纯的热水泡脚多一层劲儿，泡到后背稍稍发热就行啊，别整一身大汗，那不好啊。一周泡个三四回，膝盖发凉腿沉的人泡完会很轻松。第四呢，就是炒米茶，大米放锅里炒，炒到发黄，别炒糊啊，然后拿开水冲泡当茶喝。炒米温胃，能把肚子里的凉气啊往下顺一顺。胃寒呐、啊，吃了寒凉不舒服的人呐、啊，哎，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啊。教大家这几个办法呢，都是帮助身体把寒气往外赶，但问题的根源还在脾肾。脾肾养起来了，阳气有了根，寒气它就待不住。夏天都吹空调，我怎么没有事呢？对吧？就是基础不一样。所以呢，想补就要用轻补，温和不燥啊，把基础打好。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

0: 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1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你好。
5: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6: 哎，铁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吧。
5: 嗯，
6: 我老头吧，今年是76岁了啊、哦。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便秘，完了便秘以后就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的啊、哦，吃了很多药，中药也吃了几个月，那个什么什么通便胶囊什么都在吃，但是。

0: 嗯，都是没有效果，请教您一下。
1: 您怎么？
0: 他那个胆子摘除了。
1: 啊，不，那都不要紧。老年人呐、有便秘、最主要的一种类型，我们叫无力性的便秘，其根源是气虚，也叫气秘。中医啊，把便秘分为好几种。有气秘，有燥秘啊，有这个血秘等等啊。你这个老年人的便秘叫无力性便秘，属于气虚，所以一定要补气，这是第一。那么老年人补气有很多手段，第一，我们可以用黄芪，我们可以用人参，对吧？有很多补气的手段啊。但是一定要长期坚持。还有什么补中益气丸，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但前提条件得长期吃，因为他70多岁的人，气虚是一种固定存在的体质，改不了了。
0: 对，
1: 你用上就好，不用就完。
0: 那医生好像他没给我们开这些东西，看中医吧，吃了2个月、3个月，连续他叫我们连续吃呢也不一点效果都没有。
1: 中医啊，
0: 怎么啊？
1: 中医给你开的都是汤药。汤药吧，现在就有一个缺点不太好啊。就是怎么说呢？医生的方子是好的，但你抓到的那个中药饮片质量不好。
0: 这样的。
1: 所以说我建议你不行，让你吃点成药。
0: 行，
1: 那就这样。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3: 解放老师，您好，我有3个问题啊，必须向您咨询。第一呢，我有个当记者播音主持的外甥，他管我叫舅舅的，他的血压有，我发现他有问题，他的上压呢是一。

0: 平均值，那么90、100，那么它应该是95吧？那个临界点，我认为好像是90。我的血压计上，我那医院里我也看到这种血压计的，那么下压。那么它的脉跳呢，在那个60到75之间啊。那么不知是不是那个正常？它的身高多少呢？1.75米，体重呢是1.68米。说错了，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68，是否正常呢？那个铁坤老师，
1: 他这低压高，主要就是低压高。这个年纪低压高，主要就是跟血管硬化有关。
0: 那么就应该是那个高血压的是吗？

0: 通过生活习惯调整是可以的。
1: 需不需要吃药呢？
0: 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 我觉得挺好，主要看他在自我调理的这个事儿上坚持的怎么样。
1: 啊，
0: 如果就糊弄，也不好好做，也不好好坚持，本质没有任何变化，那降压药该吃还是得吃的。
1: 是这样的，那就是我讲的，就是需不需要吃那个叫什么医生讲的那个处方药，需要吃吗？
0: 那得听医生的。
1: 是这样的。那我知道了。如果吃呢最好，我知道那个就是降压药有许多，那个方便的，我认为早晨空腹吃的，一天吃一次的就比较容易记住。那因为工作忙，你一天如果吃三次的，两次以上总好像不太方便。那么我
0: 那要看他对这事儿重视到什么程度了。
1: 是这样的，
0: 哎，
1: 那么这是他的事情啊。那么第二呢，这么回事情，我要照肠胃镜。那么我知道的，准备工作期间呢，就是。

0: 的血流动好，它止血也好啊。
1: 哦，是这样。
0: 就我的血听指挥。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不担心。那么你需不需要听这事儿呢？还是听医生的？
1: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第三个问题我要问您啊，是您在节目中说过的预测癌症是哪个项目？我总好跃跃欲试，我一定要去做，不然呢，我心不死，我好像我成天啊，那个有点那个疑神疑鬼的，胃难过就认为胃是这个病，肠如果腹泻，我认为肠子有这个病，是那个思维不好了，我认为脑子会不会有这个病，成天疑神疑鬼的，直接。
0: 你可以这样，那个在生化检查的时候有这么一项叫这个癌胚抗原。
1: 癌胚抗原。
0: 对。
1: 本来我做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项目叫肿瘤指标物，男性肿瘤指标物。
0: 对对对对，这就是指标，就是这个。
1: 就是男性肿瘤指标物。
0: 对。
1: 另外一个名字叫癌胚抗原。
0: 癌胚抗原就是肿瘤指、就是肿瘤标志物。
1: 它有两个称呼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癌胚
0: 啊，对对对，叫肿瘤标志物。
1: 这就对了。那么这个我是做的，我以为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所以说我成天疑神疑鬼的那个，我现在变得很疑心病很多，稍微有一点，如果腿不好，我这个腿会不会又是这个病？一天到晚这样想，这个害怕死了，这样的。那么我知道了，谢谢启宏老师，我经常啰里啰嗦给您添麻烦，那个总觉得非常内疚的，好像好不很不应该这样。
0: 经常在阳光下奔跑，对你有帮助啊。
1: 啊，好的，
0: 好，
1: 我这个腿呢，就目前就是这样，我走路的时候看不出，上楼梯的时候能够看出来。那么我有人看见我就不想扶楼梯，我要装成跟年轻人一样的挺胸这样跨上。没人的时候我骑上去就扶那个人，其实我这种想法也不应该的，我就那偷偷的好像跟做贼似的，没人看见我就扶那个手扶了，有人看见我就不扶了。
0: 你可以接受一些心理专家的指导。
1: 好的，
0: 好，多在阳光下活动啊。
1: 啊，好的，
0: 好，
1: 谢谢您了，千谢万谢啊，再见啊，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98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小芳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个血糖有点高。
0: 有多高？
3: 有时都是7点多，有时候都8点了。
0: 哦，然后呢？
3: 然后就是发力无劲，就是有点发力。
0: 乏力啊，有点乏力。
3: 哦、
0: 然后呢？
3: 就是，有时就是眼睛，一直眼睛有点昏，视力模糊。
0: 啊，视力模糊。
3: 对对，这经常吃个药，只有3、4种药啊，有点不见效。麻烦问一下，你有啥？
0: 你吃什么药呢？
3: 就是那加双胍呀。
0: 啊。
3: 哦。
0: 好，我明白了。你多大岁数了？
3: 今年56。
0: 那个，我跟你说，你呢，首先得定性，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就你目前描述这个血糖啊，就8点几、7点几啊，不足以帮助我来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医生确定说你是个糖尿病患者？
3: 就是我在糖尿病医院看，他就是糖尿病。
0: 啊，
3: 嗯，
0: 那个您是哪里人？
3: 我是河南，现在是寿星
0: 的。你就是你要是看病的话，你的医保啥都在哪个城市？
3: 都是在我们河南老家。
0: 河南什么地方？
3: 平顶山。

价值的信息需要延续很多年，所以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糖尿病患者和医生要保持每个月有一次有效的沟通，这很重要。所以啊，你带他四处看呢，都不如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啊，然后呢一直听取他的意见，我觉得这样来得更实在一些，是不是？微友孟小孟说，嗓子干有痰，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吃点什么药呢？吃二陈丸。微友罗说，铁峰老师，我问一下，这打饱嗝怎么回事啊？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打，都好几年了，偶尔还有点酸呢，你说应该吃点什么药呢？这人呐，胃里的气不往下走，老往上走，说明什么？这人中气不足，他身体里的中气不足以推动我们胃里的气往下走。正常人的这个胃管从嘴开始，这个食物从进去就应该往下走，不应该往上反。用什么功能，用什么力量来约束着食物往下走呢？中医讲就是中气，就是气的推动。你的食物老往上走，就说明你的气不足，要想治的话，就应该用中医手段补中益气。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微友乔秀丽他说，哪家医院鉴定儿童自闭症比较权威，能帮我推荐一下吗？这个事儿我说说我的看法哈。儿童自闭症它的诊断

0: 地方。
1: 哦。
0: 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嗯，大概是呢，就是最后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说叫我去医院，她说连夜去医院，然后我就这样跟我妈这样就没去。然后等第二天的时候，穿裤子脱裤子都没办法了，然后再去医院，医生说昨天晚上来就好了，然后就没办法就开刀了。
1: 哦。
0: 然后嘛，那又是好多年之后，也就是八九年前差不多样子吧，八九年前还是七八年前样子。然后我在厂里，在木架厂上班，上班，那时候干活都是站着干活。
1: 嗯。
0: 然后就有一次上厕所，就蹬厕所，蹬的突然就起不来了，就整个人不能动了，然后就腿这里不能动了。然后我又回家又到酒吧医院去住了大概也是保守治疗，那个医生说，他说再开刀也没什么，他说反正就是没让我开刀，就是还是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就是三次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右关节的内侧这一块。
1: 嗯。
0: 然后在现在今年41岁了嘛，这个腿就反正就是痛，晚上睡觉就比如说我人要是两个脚搭在一起，就侧的时候两个脚不是靠拢在一起的嘛。
1: 嗯。
0: 靠拢在一起

0: 见解的。
1: 那这两个
0: 药房都有卖的，药房都有的啊。好吧。
1: 啊，这是腿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还有我嗓子的事情呢。
0: 嗓子怎么了？
1: 嗯，嗓子，我应该是小时候听我妈说，好像是有咽喉炎还是什么。但是我从来不抽烟的，但是我会偶尔喝一点酒，但平时都不喝的，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聚餐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喝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喜欢吃辣。
0: 嗯。

0: 然后这些吃不痛的时候就不要吃，我就说你给我看说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医院看吗？还是到哪里怎么治疗？
1: 啊，好好，我咱一个一个说啊。
0: 嗯。
1: 你现在那个疼痛的性质和来源搞清楚没有？
0: 没有，我就不知，
1: 哦，
0: 我也
1: 好好好，
0: 没
1: 不知道
0: 有。
1: 哈，没有搞清楚啊。但是你这个
0: 对。
1: 糖吃塞来昔布有效，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塞来昔布是止疼药，啊，
0: 哦。
1: 它是止疼药。就是如果是吃止疼药有效，然后没有别的症状，那它可能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啊。如果是细
0: 那这
1: 菌
0: 个，
1: 感染，是病毒感染，你吃塞来昔布你可以不疼，但你可能会发烧啊，会红肿啊，会有这些事儿，你这都没有啊。而且呢，你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说明不是肺和心脏那种重大的危险疾病，就肯定。

0: 那三百这段近段时间有一点口苦的那种，
1: 不
0: 反正那个也不问，主要是这个我三五斤啊，这个平常正常这个物价，有时昨天特别严重，那个气都喘不上来。
1: 这个喘不上来是因为可能是跟胸腔的什么肋骨炎呐，可能跟这些无菌性炎症有关。听你描述，目前我不认为你的肺呀、心呐、这些重大脏腑有严重的威胁。如果是的话，吃塞来昔布根本不好使啊。我就是根据这条判定的，所以我才让你去疼痛科啊。好。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长乐，我已经按照你说开始吃了，补一补先。这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补和不补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条件允许，用各种手段啊，用合理科学的方法给自己补一补是好事儿。
2: 思念凄惨的夜，想变成
1: 微友555啊，那就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粒子介入。它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个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啊。你在想说这东西我戴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帮助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在他身体里放一辈子的准备啊！另外呢，他这种辐射呀，是在安全剂量下的辐射，啊，跟原子弹的东西呢不一样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
2: 我们终究像是在相遇的潮流。
1: 问有 YLW 说低压高怎么办呢？低压100。低压高，单纯的低压高往往和动脉硬化有关，就是和这个血流末梢血流受阻有关。唯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啊，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啊。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 0.6 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 0.3 乘 0.3

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啊，分得很清晰，像水和油之间的关系，它没混在一起，它不像水和奶之间的关系，说你这应该是个结石啊。另外啊，你胆囊上有个息肉啊，胆囊息肉啊是 0.3 啊，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当这个息肉变成 1.0 的时候，你这胆囊就不能流了啊，要定期观察啊。微友有力说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嗯，有能治好的，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一般来讲啊，多数正规的医院都能够有效的治疗青光眼啊，但有的青光眼是治不好的，分型啊，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啊，这就很多说道啊。第二，说电视广播里啊，现在打广告卖的那些药什么病都能治好，这些人说话能信吗？他们说话能不能信我不知道，但你记住，天下没有什么病都能治好的药，知道吗？没有什么药能够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你记住，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不断失败基础上的学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1: 啊、
0: 您说。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过吃的事情。
0: 嗯，啊，
1: 我现在在吃那个药。
0: 嗯嗯，
1: 那个红的，一颗一颗的药。
0: 嗯，
1: 还有的，还有的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胶囊。
0: 嗯，
1: 这个两种药。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我已经吃。

0: 却得等一阵子呢。
1: 啊，
0: 没有个三五个月看不到什么成果，没有个一年两年成果不会稳固的。
1: 啊，
0: 嗯，
1: 你看有没有好的药？
0: 你指好的是指哪方面呢？
1: 是那个这个腿上有那个骨刺。
0: 骨刺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就那个骨骼结构太弱。
1: 年纪大了，我有57岁了。
0: 57呀？
1: 哎，
0: 那大啥大呀？我跟你讲，我骨头一点毛病没有。人为什么会有骨刺啊？骨刺首先是因为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前提，然后受力过大，压力太大，导致出现骨刺。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年纪本来没啥事儿的
1: 啊，
0: 为什么你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平时补养的不够，早点补钙就好了啊。而且补钙呢，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K2
0: 和维生素 D3， 这都是有用的。K2 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不低于90微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装的 D2 呢？
0: 维生素 D2 也好，维生素 D3 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制取环境不一样啊。
1: 哦。
0: 嗯。
1: 那么这个药，这个两种药也要吃的了。那个硫酸氨基补到的
0: 啊，氨糖和钙都是要补的，因为氨糖呢是补软骨的。
1: 好好好，那我叫病人，手的脚晚上睡觉的时候病人不是这么搞的。
0: 你这是肾虚呀，你应该吃点三边方。
1: 三边方我已经买了。
0: 哎，好好吃这个，我觉得更有用。就在这个保养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老大哥，你可真不如我。你那身体我看呢，
1: 啊、
0: 我就是60岁都比你现在强。
1: 那肯定的。
0: 嗯，就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吧。
1: 啊。
0: 嗯。
1: 好好好。
0: 哎，再见啊。哎，
1: 好，再见，好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15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是提峰老师是不是？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听到你那个收音机上，你我已经听了1年多了啦。我是这样的情况啊，等于是2月份的时候，你胃镜查出来，你，胃上面你有那个慢性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幽门螺杆菌，我吃药吃好啊，

0: 怜，可怜的他就最好建议我再做次肠镜，搿肠镜做出来呢也有息肉，息肉呢，搿么一等我吃牛肉啊，搿么胃上面呢，我就是每天都嘴巴苦了，嘴巴苦呢，搿我就是一样我做次胃镜，搿么胃镜做出来呢，他以前搿次呢要好，他是搿么次做出来呢，他是慢性轻中度浅不要性的胃炎。啊，个就是胃上面的这个事体，
1: 嗯，
0: 还有一个事体呢，就是睡眠上面的事体呢。我每天早上的就是醒着就是困不着的，
1: 嗯，
0: 我一般呢都9点半到10点钟之间睡觉的，睡觉过之后呢，到好再到昨天之晚上的呢，我是到12点10分就困不着了。前天是你到1点多时，总归是2点多、3点多，这现在就困不着了。
1: 哦，
0: 我经常来听你的广播了。你好像说是睡眠不好，好像是按人不知道什么口服液啊，什么东西。
1: 五肾安神。
0: 五肾安服。
1: 对对对对，这对你来讲是有价值的。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1: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啊，你好。
1: 哎，
2: 我是你的中国观众、
1: 哎、
2: 听众啊、哦。
1: 谢谢。
2: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哦。
1: 嗯。
2: 第一个问题是我身体的问题了，今年10岁嘞，去年5月6日开始你左右你有牛病牛结，干嘛搞、哦？谢谢啊。
1: 啊。
2: 多吃一点开水，你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2: 他说你人也很累，做的多做了一点啊、哦，人累。那你眼睛下联呢？
1: 啊、嗯，
2: 眼睛下联有淤青
1: 啊。
2: 那小医生你也去开了，小便化验你正常的。那我问皮肤老师，这是什么回事情？
1: 这就是脾虚啊。
2: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脾虚，坚持健脾、
2: 哦，
1: 啥事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2: 哦，参苓。
1: 哎，
2: 哦、
1: 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2: 哦啊，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
2: 哦，
1: 我为啥提它呢、
2: 哦？
1: 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2: 哦，喝进去的吗？
1: 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哦、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2: 哦哦。
1: 嗯。
2: 哦，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哦，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哦，可是你发热嘞，发热你不退，后来妇儿医院去看嘞，医生说要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紫癜，住院一个星期呢，中毒呢又在双手双脚关节部位和其他的部位呢又发现你红斑，出院后呢一星期出院后呢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呢当他呢是吃惊处理，整个人没好，后来你去您东京部医院皮肤科医生了，确定他是凝血病。除了蛋糕治了你3个月，除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你打卡卡苗多糖酸核酸煮色液，隔天打哦，打3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2种药膏，冰酸氟替卡什么啦，卡松女膏，还有一种你是卡波三虾女膏。查了你查了也是查了3个多月了，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3个多月了都没好。跟我问问秦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2: 我心里也很紧呐。
1: 是同一个人吗？
2: 同一个人哎。
1: 嗯。
2: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
2: 哎。
1: 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
2: 哦、
1: 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
2: 嗯，
1: 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嗯、这些事都能好、
2: 哦、
1: 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2: 哦，
1: 嗯，
2: 好的好的，
1: 哎，
2: 好，
1: 嗯，再见啊，
2: 谢谢谢谢冯老师，哎，谢谢。
1: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大家好，我是铁峰。
3: 他是老铁，热心肠，老实。

0: 科，爱操心，真诚帮忙。
1: 你呀，就是不听话。
0: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2: 对，
3: 都老了，先生，
2: 这个道理，
3: 那骨质疏松吗？对，
4: 影响他脑容貌。
3: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5: 作为镜到我来找我。
3: 对，我就这么想的。
0: 铁方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财文化，精华扶财，公益随行。浙大寺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主任高原。每一个早产宝宝都是早到天使，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用我们精湛的技术和细致充满温度的护理，护幼早产健康成长。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

0: 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3: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2: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4: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2: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金华，懂金华，共建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新鲜、及时、有影响力，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我们想关注这个秋天金华格外有戏。10月12号，中国物林大会暨物动中国聚会金华城市戏剧季在浙江金华录制完成，6地联动，6场斗台，20余个剧种，96个折子戏，35个热搜，近50家媒体，上100个账号同步直播，数100名演职人员参与，1000万人次在线围观，数万人次到达现戏，全场阅读量破1.5亿，来自全国17省、自治区、直辖市30余家院团，涵盖物剧、京剧、昆曲、豫剧、越剧、楚剧、柳子戏等20余个剧种的数10位青年演员，在11天的行程当中，完成了一次跨越山河的戏曲探索之旅。趁着绝佳的秋日天气，近日金华湖海棠公园首次面向广大市民推出了免费皮划艇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了新潮的水上休闲运动，沉浸式感受清水游玩的乐趣。近年来，湖海棠公园持续升级改造，从曾经的普通湖泊蜕变为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城市休闲地标。如今公园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徒步观光、亲子游玩、露营休憩、生态摄影、水上泛舟等多元休闲场景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的日常休闲健身娱乐需求。近期有人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声称可办理社保卡、金卡，拉人进群，并且承诺每月发放补贴。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这是典型的诈骗。社保卡为统一蓝色版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保卡、金卡，人社部门不会以享受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个人名义建群拉人，请大家切勿轻信此类虚假信息，保护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10月13号，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当前山地越野、高海拔登山、水上航空气模等高危险性赛事多开展于地形复杂、公网信号薄弱的野外区域，普遍存在定位不准、通信不畅、险情处置与救援响应滞后等安全短板。双方将联合推动北斗定位、短报文通信服务等技术与体育赛事场景深度融合，构建体育赛事安全定位与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以北斗时空信息服务提升赛事安全监管、风险预警以及应急保障能力。传播新闻事实，探寻事实真相，发出价值评论，爱科普，学知识，爱生活，京广对话，声声守望，话题讨论社。

0: 宋教授好，
1: 很高兴有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聊妇女保健科的事情。
0: 对，我刚才没有说啊，就我们宋教授已经揭秘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就关于妇女保健科，它的一个变迁史。就在我们以前的概念当中，自己身体好像出了什么状况，或者说是怀孕啦，然后生产了，我们才会找到它。但事实上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妇女保健科，它是对于我们女性自己自身关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宋教授首先来给我们讲讲它的这个变迁呗。它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呢？
1: 首先我们在精华来说啊，我们的妇保院是做什么的？在广大妇女心中应该是什么时候去找呢？我们说是在怀孕的时候，特别是借孕产期保健卡应该是深入人心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说那是生孩子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很多人生孩子会想到妇女保健院。然后是因为我们精华当时是妇保院是包括儿保的，还有打预防针是去那里的，所以呢重点是这三块。没想到说看一个妇科病去那里，特别是一些妇科肿瘤，所以呢是偏向保健的。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呢我们说保健的范围呢在扩大，范围在扩大，而且长度呢变长了。我要讲的是妇女保健科的变迁，也就是说现在是做什么的。现在我们妇女保健科它应该是做一个女性一生的保健，我们叫全生命周期的保健发展，也长度改变了，然后内容也就是宽度也在改变。除了我们做孕产期保健卡以外，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什么？孕前优生。比如说我们大众都知道要吃叶酸，
0: 对，
1: 明白？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优生措施，我们说要预防一些病毒的感染，现在你到优生门诊医生都会给你查。还有一个呢，我们说要查一个甲状腺素，这个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那么甲状腺素呢，我们说甲状腺素应该低于2.5对妊娠才是有利的。如果高于2.5呢，会影响神经管的发育，也就是说尽管你不畸形，

0: 但是呢孩子的智力发展会慢一些，大家都想生一个怎么样聪明的健康的宝宝，对吧？
1: 嗯，
0: 不单单是外形正常啊，所以这个是举例的是其中一点，就大家重视的所谓的孕产期保健。那么现在提倡呢，就是说备孕呢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全生命周期的概念是从卵子开始，也就是卵子的生长。那卵子的生长以前我们都说一个月经周期一个卵子长大，所以是一个月。实际上现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卵子是在孕前三个月开始末节的，也就是它的原始的卵泡到成熟是要三个月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月时间。所以跟男人的精子一样，它都需要备孕三个月。
1: 嗯，
0: 这是这一块的进展，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优生这块。但是现在结婚生孩子的人少了，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政策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是总政策，就是总纲，我们妇女发展到这个2030年的妇女应该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的啊、嗯、国家给的政策呢，也就是说要从多个方面来关注妇女健康，除了刚才讲的全生命周期以外，还有就是要注意到什么呢，除了怀孕期，那我们说青春期保健，还有什么育龄期保健、更年期保健、老年期保健，这个是讲的是长度。
1: 嗯。

0: 再加一个营养，还有一个心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捆在一起的，也就是宋老师找宋老师看妇女保健科的时候，不但要帮你看更年期症状，看青春期月经期的痛经，还要关注到你的心理，还有你的营养。所以我经常会提醒大家怎么吃好啊，然后应该怎么样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学习压力、工作压力、夫妻关系，以及跟父母的相处、同事的相处、同学的相处。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么总和呢？因为我其实是具有公共营养师还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因为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差不多是20年前，我就想做保健的，所以知识储备比一般的医生呢应该会好一点。所以很多人来看更年期的病人，他说哎呀，见了宋老师我就开心多了。
1: 现在宋老师开心多了，因为不管是在这个健康的营养方面还是心理方面，都会给他带来很多的这个营养。
0: 对，所以我们说妇女保健科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单单是吃一颗药的问题到保健科，或者是打一针预防针的问题，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保健。那么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说医院里像我们的妇女金华市的妇幼保健院啊，它还是妇女儿童医院，也就是把妇女保健跟儿童保健是放一块的，他们有心理科开展出来了。那么营养门诊呢，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其实营养的也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我提到的就是说我们2030的目标，中国的女医师协会呢已经成立了医学运动分会，它是女医师协会成立的，所以面向的还是女性为主的群体。那么这个运动呢，我们要建立一个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总纲出来了，我看到了。然后它是怎么分的呢？首先要做一个健康评估，也就是你的健康状态，包括你的心肺功能。那么锻炼的目的呢是增强体质，对吧？这个体质我们说就是包括你的心肺功能的锻炼。那么锻炼要因人而异，所以先健康评估，然后再来制定一个运动处方。这个处方里面应该包括运动的方式，就是采用什么运动是合适的，还有呢运动的频率，你一周比如说2次还是3次，还有一个呢运动的时长啊，你要坚持比如说有氧你要40分钟，然后呢这个强度有要求，比如说我们做抗阻训练，那么你应该吃多少重量的，坚持多久是合适的啊。所以我们说慢慢的会重视起来。所以除了现在已经开展的营养，我们在综合医院已经开展了营养科啊，其实专科医院呢目前还开展的不够的。那吃，我们说以前是吃饱是一个温饱问题，现在是什么？吃好的问题，然后吃的健康的问题，而不是没得吃，是要怎么吃的事情。讲到这里呢，我会举个例子。在我更年期门诊呢，因为很多人呢偏胖，胖了以后我就叫他少吃点，要减重嘛。减重结果吃着吃着回来复诊，变成一个什么低蛋白血症。我说这么好的条件你吃成个营养不良，其实是营养不均衡。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他为了减重嘛，就少吃点，而且很多人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吃饭他少吃点有个缺点是什么？就蛋白质不够。我们是一荤一素啊，那宋老师是至少2荤2素的。为什么一荤一素你这个蛋白质就不够？我们有可以利用的蛋白质，根据我们体重来算，比如说你是50公斤体重的，那你一天可以利用的蛋白质要吃到50克以上。那有的人我问他你吃什么的，早上一个鸡蛋，中午一个荤菜，晚上就吃素了。那这个荤菜如果食堂里的荤菜往往就不够了，就数量就不够，
1: 数量就不够了。
0: 对，所以既然吃成一个低蛋白血症，一定是蛋白质不够。那么什么东西提供蛋白质呢？病人经常会问我，我说鸡蛋、瘦肉、鱼虾、豆制品，是吧？你选一种，每餐都选。那么实际上你减重的时候，不但吃的品种，还有呢吃的那个这个种类的加工方式也很重要。比如说豆制品，你如果想减重的话，也不能说我喝豆浆。

0: 低于50的我们叫升糖指数，超过50就高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选择同类食品里面升糖指数低的加工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来寻求您帮助人特别多。
0: 嗯，应该是我门诊的话就偏胖的人会比较多，更年期以后就控制不住，他说宋老师我跟原来吃一样也要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代谢在下降啊，也就是说干同样的活吃同样的饭体重会增加，这个叫基础代谢率下降的，所以控重特别重要。
1: 嗯，
0: 现在年轻人也很重要，为什么？是饮食太丰富了，
1: 对，
0: 然后吃自己爱吃的，
1: 对，
0: 是吧？也没有控制量，也没有控制品种，那就是吃的怎么样，营养不均衡，我们讲，那就是过重的太多，所以减重是个重大问题。还有的呢，太瘦，所以刚才说了，营养素一定要够，选择你爱吃的种类啊，但是要合适的烹饪方式
1: 啊，
0: 不能说你喜欢的烹饪方式
1: 哦。原来烹饪方式，那烹饪方式什么样是属于是正确的呢？
0: 你如果说想健康，应该是我们说地中海饮食是最健康的，也就是欧洲的，他们是怎么吃的？蔬菜最好是什么呀？
1: 水煮，
0: 水里烫一下
1: 啊，
0: 拿来吃沙拉的，对吧？但是那个沙拉酱里的油脂如果比较高，也是不合适的啊。然后说我们说，也就是蒸的、煮的、拌的。炖的这四种菜是比较合适的，然后炖的里面你不要一大堆高汤在里面，那又是不健康的，是吧？我们说高汤里面其实一大堆的什么调味品，它不是蛋白质。我们做过实验营养科，就是说你把鸡拿来炖，鱼拿来炖，把那个汤来分析是没有蛋白质的，所以你光喝汤是没有营养的，
1: 还是得吃
0: 味道，对，要吃肉，特别是瘦肉，对吧？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误区，
0: 对，
1: 在我们以前误区里面就是说
0: 汤
1: 里面就是说里面的营养全部都到汤里的，
0: 对，
1: 多喝汤，汤喝了还不会胖，
0: 其实是不对的，不健康饮食。所以说我们尽量吃刚才讲的蒸的、煮的、拌的、炖的，然后清炖的药啊，所以我们做像我做那个高汤的时候，其实我会煮一道，不管肉啊，就是这种鸡啊，我捞一道，把前面的道就倒掉。你不要觉得可惜，因为现在不是没得吃的年代，以前的话那个油汤舍不得倒。
1: 对，是的。哎，宋老师，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说到这个妇女保健科，刚刚说了，它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其实没有那么的多。
0: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好像需求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包含内容也是越来越多。
0: 我们说发展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政策，一个是科技。比如说我讲的，其实我做的更年期专科比较早。

0: 够了，我给你补一点，它的副作用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叫利大于弊，只要没有禁忌症。然后你说我不想用，所以我刚才举例了，比如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了，你说我顺其自然好了，我走路，我不会飞机失事是吧？飞机是要失事，高铁也有可能意外，但是你走路有意外吗？照样
1: 也会有的啊。
0: 对，所以我说找我，你可以生活质量变好。我们现在追求的是生活质量，跟死亡率没有关系，人还是要死的。也就是说，长度已经国家给你延长了。我们现在的寿命都平均80岁了，对吧？但是我们的更年期年龄，也就是说我们的绝经年龄没有改。跟很多年前跟古代都是一样，都是平均49岁，甚至有的人因为生活压力，因为没有生孩子，他绝经年龄还提早了。然后现在有条件管，有办法管，你说我不管我就顺其自然，是不是放弃了科技带来的福利？
1: 嗯，
0: 是吗？
1: 对的。其实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课室内容不断的在扩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女性的观念，在以前可能来寻求你的帮助远远没有现在那么多。
0: 对，
1: 因为大家概念当中有很多的羞耻，特别是女性来说，比如说有什么月经羞耻等等等等。但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更开放了，觉得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你们没有必要用这种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它是我的自然现象呀。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原先我们讲更年期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讲一个人更年期什么概念，这人很难相处，是吗？
2: 对，
0: 你更年期你的吃药去，
1: 嗯，
0: 实际上我更年期是一个正常的人生阶段，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你要这么去认识，就像我们长大变老是一样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我管理了，我可以过得更舒服。平稳的度过，然后老年还更健康。所以你放弃了科技带来进步带来的福利，
1: 嗯，
0: 那你就生活在古代，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在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宋教授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关于中国妇女发展这件事情，就是。嗯
0: 嗯，我们是生活，比如说我现在是60周岁、
1: 嗯，
0: 我的期望寿命就平均寿命是80，如果不出意外，我希望活到90岁，
1: 嗯，
0: 所以我是生活在将来的。现在是30年的发展，是吧？讲的是，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那我希望接下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1: 嗯，
0: 健康，然后呢，快乐，然后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要做到什么？保持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要保持健康，也刚才我们提到了。哪几个方面？首先要怎么样？要吃得健康。
1: 对，吃得健康。
0: 第二个，心理要健康。
1: 还有运动。
0: 对，还有运动。还有呢，适当的睡眠很重要。我经常跟病人说，吃很重要，睡很重要，心态也很重要，运动也很重要，然后才是药物和保健品。
1: 问题就出在这里。哎，你说吃，我觉得这个客观因素是可以就是完成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运动，如果说我不偷懒，我也可以去运动把这件事情做掉。如果说心理的话，这个说实话比较难。这个比较难。还有一个，睡眠也比较难，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到了一定的一个场合场地，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睡眠能够保证他的充足性和完整性。
0: 睡眠好不好也取决于前面的前提。一个，我们更年期的睡不好，特别是女性啊，是雌激素减低引起的。减低以后，他脑子里面有个管睡眠的器官，我们叫松果体。松果体产生的褪黑素是帮助你睡眠的。为什么小朋友睡那么久啊？因为它的褪黑素很多。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松果体也衰老了，就像我们卵巢衰老一样，产生的褪黑素就少了，那么就睡不好。一个是生理原因，还有一个呢，心理原因。有心思那天你肯定睡不好，是吧？所以说心态要放宽点。我老是跟病人说，要做到没心没肺，你就更健康。
1: 他会不会说，宋教授，这太难了？我其实很想没心没肺啦，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呀，因为就是操心的命嘛。
0: 对，所以说性格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追求完美的人，那往往是睡不好的。
1: 对，往往往都是心比较累的人。嗯，那我们再断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的。

0: 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士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传播新闻事实，探寻事实真相，发出价值评论，爱科普，学知识，爱生活。京广对话，声声守望，话题讨论社。宋教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宋教授是给我们来答疑解惑的啊。那我们女性朋友，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妇女保健嘛，女性朋友其实在两个期间啊，我个人会觉得特别需要按摩啊，身体按摩心理按摩。一个就是在青春期，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过一部电视剧，就是当更年期碰上了青春期，正好是两个最难扛最难熬的阶段，所以想请这个宋教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个青春期我们怎么样可以安然的度过。
3: 前面我们讲了个妇女发展的

0: 不了，他就会出问题，所以会有自杀，是吧？
1: 嗯，对。所以刚才宋教授的意思其实就是很简单，青春期的时候需要父母对他多一点的关爱，而不是仅仅让他学好学好再学好，应该多关注他的比如说生活上面的或者说心理上面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品德教育更重要，
1: 嗯，
0: 比学业教育更重要。只要你努力学习呢，那你学不好也是很正常的。我经常跟那时候跟孩子说，我说大家很努力，凭什么你跑到前面去人家落后？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对照自己，我不会的那点想办法把它弄懂，没有说我成绩一定要排到第几名这样的心态。我可以慢慢学，龟兔赛跑，乌龟为什么会胜利？我说它的目标很明确，我可以慢一点，但是目标不要歪了，
1: 嗯，
0: 是吧？兔子跑得很快，它中间休息了，目标跑错了，那也到不了终点。
1: 嗯，但是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她会不会因为生理上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让自己心理上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而影响到她的学业和她的生活？
0: 所以我刚才说是两块，一个是学业压力，特别是家长给她的压力，因为学校是一样的。
1: 嗯，
0: 第二块就是生理上。

0: 变成老外婆。为啥呢？有个奶奶带了两个孙子，她说管作业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骂她打她，打完了我又很后悔，
1: 嗯，
0: 完了我就给她用药了，用药了她情绪稳定呢。我说你要做一个慈祥的奶奶，你不能去做个老外婆，
1: 那么
0: 所以这个情绪稳定跟她体内的激素是有关系的，我的意思。
1: 嗯，张教授是这样，比如说啊，一个女性她本身她就比较的就是火爆，就本身脾气性格比较火爆，所以她搞不清楚，但是到了这个大概四十几或者说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她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您刚刚说雌激素的问题导致的自己的火爆呢，还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她应该什么时候来看这个来看病，或者说什么时候来求助，
0: 也就是怎么去鉴定。
1: 嗯，
0: 其实的话就是说月经改变是最明显的，也就是说自己判断自己我是不是该去找更年期或者说围绝经期的医生了
1: 啊。
0: 那么我们说就看月经的改变什么时候开始呢，这点我们说就是找医生的。那么月经在十个周期里面，有的人可能是十个月，有的人可能八个月，有的人可能十二个月，十个自然的月经周期里面有两个周期提早或者是推迟七天以上，不一定要连续的，就十个里面有两个从第一次开始到第二次，不超过十次月经周期，这个时候说明你的卵巢呢很可能已经开始衰退了，我们叫绝经过渡期的早期。那如果连续两个月都不来，那就是晚期了，你必须找医生，你不能说我不来管，反正到这个年龄呢月经不来正常的。
1: 就是你不能是放任他，就是一定要去医院的，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去？我刚才说了，你要享受科技带来的福利进步，是吧？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你不来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说怀孕你排除的肯定是，两种可能是什么可能呢？就不排卵了，然后呢卵泡还在发育，你很舒服，特别是没有症状的人，他说我很舒服，我说你很舒服你也得来找我，说明你的雌激素不低，不低会干什么？子宫内膜不停的增厚，然后有可能导致内膜癌，你增厚的内膜要让它掉下来，如果说很难受你一定会来找我，雌激素很低了，是吧？潮热出汗睡不着，完了又跟人吵架，曾经有个丈夫去找我说你的管下我老婆了，为啥晚上不睡觉白天跟我干架，我都离婚了，是吧？所以这种人呢就雌激素降得特别低，那么他会出现更年期综合症，那就属于疾病了啊。那不管你有没有症状，刚才说了它会走两个阶段，一个是雌激素太低了，不但更年期症状明显，而且很容易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也增加，一种是没有症状雌激素不低的人，他容易得内膜癌子宫内膜增生症啊，所以都得管，因为现在药非常好，完全可以给你打平衡状态的，

0: 因为盆底松弛引起的。那么产后康复大家都知道，对吧？产后要去做康复，为什么？产后生完孩子以后盆底比较松。那么其实年纪大了，绝经以后，雌激孕激素下降以后，特别是雌激素下降以后，盆底也会松。所以绝经以后的女人有30%的女人是漏尿的。那没有人去重视，觉得老了是正常的。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可以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的，至少减轻这种症状，来提高生活质量。就是说这个病目前是不致死的，但是它会影响你的
1: 生活质量。
0: 然后骨质疏松，那你躺床上你可以过日子，但是一次骨质疏松你要躺半年。很多人是因为并发症走掉的，骨折并不致死，但是并发感染了。我们知道的有个名人，就是叫做那个水稻之父，是吧？他就是因为这个摔了一跤，骨折然后走掉的。那本来身体很健康的，所以这样就非常可惜。那女性在绝经后10年就骨折疏松，那大部分出在几岁？就60岁上下。你50岁绝经嘛，平均49.5岁。你如果不管，那60岁以后就骨折疏松，这里痛那里痛，更不要说出去玩了。很多人说我退休了去玩，结果一坐车怎么样？腰酸背疼的回来骨折了，再都不敢去了。我都开玩笑，我说我不带骨折疏松的人带出去我都玩不好了。
1: 是的，其实刚才您说到的这几个阶段啊，我自己也确实您想啊，大家可能关注的更多的女性可能也就是在生孩子那段时间，
0: 对，
1: 那段时间他们是真的是重点保护对象。但是到了老龄了之后，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更年期我们是很重视它的，但是又轻视它。你重视它是我这个年纪很麻烦的嘎，但是轻视它是你不知道怎么面对它。
0: 对，现在就是说孕产期保健已经非常重视了，大家就坐月子很重视，但是对更年期呢自己不重视，社会也不够重视。所以我不停地做科普的目的，就大家关注自己，特别是进入老龄社会以后，更年期过得好不好很重要，是吧？我刚才说了，你过不好，也就是你不管，那已经疏松的骨头是回不去以前的，
1: 回不到过去。
0: 对，
1: 曾教授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您这儿的受益的那些个案例？
0: 受益的案例非常多，
1: 一两个就好。
0: 因为也是刚刚想到嘛。其实是我这里有个案例，他就是刚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啊，是刚刚月经3个月没有来，还不能算绝经。绝经我们是要1年以上不来嘛。那当时呢，他就听别人说我这里的更年期管理非常好，因为我是要求月经失调就开始管。刚才我们说了，
1: 十个月当中2个月啊。
0: 然后他是3个月没来了，潮热出汗症状很厉害，睡也睡不好，拿了张化验报告在那里犹豫。为什么呢？他的血脂好多箭头。我们血脂四项吗？他有3项有箭头的都不好。不好的话他就说，哎呀，宋老师，我这个更年期症状很厉害，可是我的血脂不好，这个激素用上去会不会导致血栓呢？他就犹豫了老半天。看到我门诊吃的人很多嘛，我就药也开给他了。然后他就一个礼拜以后开始吃的，开始吃了以后他就症状明显改善，1个月以后。然后我说你3个月复查血脂，因为没有那么快改变啊。然后满3个月的时候给他复查了一个血脂4项，所有的箭头都没了。就是说我们说雌激素早期应用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我刚才提了。
1: 对，
0: 所以他就站在我门诊一个劲说，宋老师，我这辈子都要跟牢你了。吃这个药人舒服了，病还少了。所以他到现在已经第3年了，每次他来见我，宋老师，我见了你就开心。所以尽管他就配药，他可以不找我，对吧？我们医生很多，我也经常会出去玩。他说我还是要尽量的见你，因为见了你我就开心。也就是说心里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1: 当然就是特别是看到你这个指标恢复正常了之后
0: 全部好了。
1: 对啊，
0: 他到现在都是很干净的，也就是说他的血液化验出来一个箭头都没有的。可以分享这个。这个是病人1个月，
2: 在我出现心情烦躁、易怒，做事情没有自信心，记忆力越来越差，膝盖会没来由的疼痛，全身皮肤干燥，一大堆更年期症状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宋医生。宋医生以温暖的笑容迎接了我，耐心地听我诉说病情，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为我制定了精准的治疗方案。经过1个月的治疗，我睡眠质量明显改善，膝盖也不再疼痛，肌肉下

0: 垂明显改善，宋医生不仅医术高超，和蔼可亲的态度更让我倍感安心，他是我心中值得信赖的良医。
1: 哇，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女神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感到身体不适或有任何异常症状，及时就医。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他这个很神速啊，一个月之内就帮他减轻了这么多的一些症状。
2: 很多人说当晚见效，然后你看这个病人，我是不知道他名字的，
1: 不
2: 因为我们要保护饮食。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天他是今年的病人，他来看了一个月回来，他就在我那里很开心很开心。他原来很自信的一个人，他说绝经以后，他是绝经了两年来的，然后症状很明显，所以用上去他一个月回来，他就说宋老师，我真的很开心，很多方面都好起来了，开始都不敢用药嘛，然后用了一个月，我说你能不能录下来给分享一下，他说可以的，
1: 可以。
2: 所以他们说感觉这个声音很好，像你们电台主持人呢。
1: 是吧？我也觉得他的声音听上去就是特别的温柔。
2: 其实他不是你们电视台，
1: 一点都不像是更年期的那种状态。
2: 对呀、
1: 对吧？
2: 他名字全盖上的，
1: 全盖上的，
2: 我也不知道他名字，
1: 也不知道他是谁。
2: 对，
1: 但是他也是受益者之一。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很重要一点就是让大家懂得关爱自己，让很多的女性懂得关爱自己是关键第一点。
2: 对，就是说知道什么年龄都要关爱，
1: 对，
2: 并不是说就生孩子啊。
1: 对，关注自己，关爱自己，
2: 我们叫全生命周期的保健，要记到这一点。
1: 全生命周期的保健。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请这个宋教授也是再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呗。
2: 首先我们说这个妇女保健是整个一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你不要等生病了再去医院。我们说没生病的时候也要去医院。这是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你更年期月经乱了不算病，很多人说青春期更年期月经都不好的。那青春期的话，如果说是频繁的来，妈妈肯定会叫你去看，到了该来的年龄不来也会去看，然后来了不准往往是不来的，不来医院的。那什么情况下该来？两年都还没有规律，还是要来的，
1: 还是要来的。
2: 对，还有的人呢来了五六年

0: 所以呢，像更年期呢，我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症状，月经紊乱了你就要来，不要等到生病了再来。很多人是因为什么月经过多、月经期延长才来的，实际上你月经不来也要来看的。
1: 嗯，
0: 不是说为了来月经，是为了健康一点。
1: 明白。那感谢宋教授今天给我们那么多的提醒和建议啊，同时也是给我们梳理了关于我们整一个妇女保健的这么一个脉络。当然，我们说来说去就一件事情，希望大家爱自己。
0: 对。更好的管好自己，
1: 管好自己，
0: 然后不麻烦别人，自己的生活质量会更好。
1: 谢谢宋教授，谢谢您的祝福。好，再见，
0: 再见。

0: 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副主任赖宽健。儿童功能性便秘在婴幼儿消化道门诊时，科学搭配膳食纤维，建立规律排便习惯，及早识别排便困难、腹痛等信号，通过行为干预和药物短期辅助来打破一个恶性循环，是防治儿童便秘的核心策略。让我们。

0: 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2: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3: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5: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7: 我是珊珊，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6: 从小商品走向大产业，义乌深化拓展对金砖国家贸易。
7: 舍内首例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在永金渠上高速金华城区段完成。
6: 抢抓黄金施工期，武义县白杨水利枢纽建设摁下加速键。
7: 我市多点铺开国际减灾日宣传，手把手教大家开通地震预警小程序，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日前在义乌市苏溪镇明鸿科创园区，义乌可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一批价值60余万元的毛绒陪伴笔已完成组装打包，准备装箱发往印度尼西亚。这是该公司在2026印尼东盟文具硬品博览会的主打新品。今年前8个月，该企业订单保持稳定增长，新客户不断加入。今年以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为全球贸易注入新活力。展会平台是义乌链接金砖客户的重要桥梁。义乌市博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日常服务外商超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8个月，公司通过精准定向邀约，累计组织600余名金砖国家采购商来义乌，借助五金电器展、文旅博览会等平台与本土企业深度对接。巴西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已成为义乌企业品牌出海的重要目的地。受益于中巴签证利好，赴巴西拓市场的义乌企业明显增多。不少中国工厂的外贸人员深入当地批发市场，主动跑客户洽谈订单。除走访市场外，考察团还对接巴西直播电商，研究市销品类和运营模式。俄罗斯方向则靠通道加物流提效。今年4月，首列浙江中欧班列义乌别雷拉斯特双枢纽互联班列发车，全程约14天，较普通中欧班列时效提升约25%。7月，义乌邮政邮运渠道落地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首批8万件跨境

0: 通道背后是改革协同。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俄方加强合作，推动后贝加尔站至别雷拉斯特站快速集装箱班列直达运行图落地。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线路依托义乌铁路西站和别雷拉斯特站两大集结中心，提供仓储、陶装箱、短驳、报关清关等延伸服务。截至9月14日，双枢纽互联班列累计发运超2400标箱。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浙江中欧班列义乌俄罗斯开行509列，其中去程开行158列，同比增长 42.3%。
1: 记者从浙江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浙江交通集团永津渠上高速金华城际段项目已完成浙江省首例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实验段摊铺，即在长寿命桥面铺装技术领域取得关键进展。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报道。在本次高模量沥青桥面铺装试验段梅溪大桥主线，一辆路况快速检测车正在路面上行驶，智能化检测路面平整度。浙江交通集团永津渠上金华城区段路面分部副经理毛天学说，这次在梅溪大桥主线铺装的路段全长1047米，宽 15.5 米，厚6厘米，一共摊铺了2000

0: 相接，途经金华市金东区、婺城区、金华经济开发区，终于汤溪镇上进村东北侧，与在建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段工程相顺接，路线全长 38.26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设计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上海至瑞丽综合运输通道通行能力和区域路网整体服务水平，对打造金华至义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构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进一步加快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总体形象进度 89.75%。 毛天学说，
1: 目前我们永金渠上高速公路立新路面的进度目前已经达到了48%，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金华南到这个标尾的立新上半程的施工。
0: 下一步，项目将持续深耕新技术研发与应用，迭代优化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全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耐久升级，助力浙江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10月13日，市政协主席叶伟鸿到婺城区开展下访接访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抓实源头治理，办好群众诉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难点堵点，以真情实策妥善化解各类矛盾，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协秘书长陈长生参加。在婺城区社会治理中心，叶卫红以报案化解方式认真听取补助政策落实、宅基地纠纷、农田灌溉设施修复等方面的诉求反映，与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剖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理清工作职责，并逐一给予答复。他指出，群众的诉求关乎民生冷暖，属地及各职能部门要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每一项诉求，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谋划务实可行的处置举措，坚持依法依规排忧解难，及时高效回应，妥善化解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要扛起责任担当，全面摸清事实原委，系统谋划综合处置方案，做到治标。

0: 患早发现、早干预、早化解，力争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用心用情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求盼。
1: 连日来，武义县武义江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工程、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抢抓进度赶工期，目前工程总体完成工程量的85%，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2: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项目整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作业。施工现场管理用房主体施工稳步推进，即将完成封顶作业，工人正在屋顶搭建模板，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施工筑牢基础。一旁的起壁机房内，外墙砌砖、内墙粉刷、窗口过梁、混凝土浇筑等多项施工工序同步开展，各项建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武义县武义江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提升工程、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负责人李建鹏说，
3: 目前我们施工现场有三个施工点，一个是管理房的建筑结构，一个是起壁机房的一个建筑结构，另一个是这个排涝管的一个水沟施工部分。我们整个目前整个完成的施工产值呢，就是占工程量的85%。
2: 武义县白杨水利枢纽工程是武义江流域防灾减灾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的重要子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包含13孔泄洪闸及枢纽区堤防、武义县左岸堤防防渗处理、小白溪右岸堤防加固、排涝管、进场道路、管理用房及各类配套管理设施，是完善区域水利基础设施的重点民生工程。根据施工计划，项目将于10月底全面完成水下排水管道施工任务，11月完成管理用房与起壁机房全部施工内容。项目经理江永文说，
4: 接下来趁着有利天气因素，我们采取赶工措施，增加人员、机械等资源投入，争取在27年春节前完工验收。
2: 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武义江流域防洪排涝、防灾减灾核心能力，有效筑牢区域水安全屏障。同时，工程还兼顾农田灌溉、河道水环境治理、水生态景观提升等多重功能，全方位改善流域生态水。

0: 等多种常见灾害场景，每个场景都对应一项实用应急技能，让同学们在比拼闯关中潜移默化掌握防灾知识。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管理中心主任卢健说，
1: 有利于完善我们校园的防灾减灾工作体系，筑牢这个校园的这个安全防线，同时能帮助学生掌握风险防范意识啊，引导学生这个急救逃生实用技能。
0: 一场场接地气的科普活动，把防灾知识送到不同人群身边，多样的宣传形式让防灾减灾不再是纸上文字，而是人人能学会用得上的自救本领。
2: 10月12号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义乌植保农机水泵及机电产品博览会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3: 本届展会以精准对接供需、赋能产业升级为主题，设国际标准展位1100个，预计汇聚专业采购商3万人次。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种农用机械、智能农机装备等机电产品悉数亮相，不少参展客商驻足观摩，伸手查看设备细节。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机械操作，向观展群众讲解产品性能与技术优势，现场交流洽谈氛围热烈。采购商施先生说，
4: 主要是园林工具为主，我是然后像这个割草机啊，还有这个喷雾器啊之类的农产品的也用得到，产品的话还是比较饱满，价格上的话对比性还是比较强的。
3: 本届展会聚焦农机核心配件、水泵设备及智能农机装备全产业链，展品涵盖农用机械、动力机械、加工机械、通用机械及各类配套相关产品。

0: 范处置。下一步，东阳市将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装修垃圾随意倾倒、无证清运等违规行为，同时持续推广线上预约清运服务，引导市民商户自觉规范处置装修垃圾，共同维护干净整洁、有序规范的城市环境。
1: 本台消息，近日铁路金华站出站口线下畅行中心投入运营，这是继2025年12月金华畅行中心线上服务平台上线后，我市交通部门推动交通便民服务从云端落地枢纽一线，实现线上线下服务闭环的重要举措。据了解，金华站畅行中心实行全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值守服务，旅客不论何时到站均可享受到及时响应的人工帮扶服务，实现到站有人接、疑问有人答、困难有人帮。旅客还可登录金华畅行中心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班线等公共交通动态，依托金小畅 AI 出行助手，一键规划最优换乘路线，解锁智能便捷出行体验。针对旅客跨线域中转堵点，我市精准优化运力布局，开通金华站至兰溪网约公交快线以及金华站至永康、武义定制客运班线，并将站点公共交通服务延长至22时，全面覆盖各县市区夜间出行需求。同时，依托小程序专属夜间畅行板块，提供兜底城际拼车服务，补齐夜间城际出行短板，构建全覆盖、全天候有兜底的城乡出行服务体系，让广大旅客出行更透明、更省心、更放心。
2: 义乌台消息，近日义乌市妇联组织义乌老板娘女企业家代表团赴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开展3天的考察经贸对接，以巾帼力量深化义巴东西部协作，促进两地产业共建双向赋能。代表团先后走访巾帼共富创业服务中心、光辉工业园、文创产业园、枣林镇农文旅项目，了解燃料加工项目，依托义乌订单，当地已建成23个巾帼工坊，带动1200名留守妇女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6000元。活动期间，中国小商品城妇联向齐章中学捐赠10.65万元爱心款。洽谈会设置轻纺加工、商贸文旅专场，双方围绕订单、产能、技术帮扶交流，现场达成多项燃料加工合作协议，订单总额2000万元。
1: 10月12日，由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金华市2026年度农民无人机驾驶操作员培训项目，在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无人机实训基地开展。作为面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群体的免费培训，正让越来越多的金华老把式掌握新技能，为现代农业添翼。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3: 走进培训现场，学员们在教练员指导下分组轮流操控，围绕起飞、悬停、转弯和定点降落等环节反复练习，熟练掌握操作要领。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介绍，近年来学校每年投入500余万元建设实训基地，自主研发一些前景比较好的无人机。2025年，学校获得民航局授权的 CAAC 培训点资格。本次培训采用理论和实操结合的方式，分组进行练习，每个小组有一名专职教练员代训。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说，
4: 我们学校承办的这个无人机驾驶员的一个培训呢，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民航局颁发的 CAAC 证书呢相挂钩。培养模式呢，就是金牌教练加骨干教师的一个培养模式，打造这个既懂理论又懂实操的这个双师型的教师团队。通过我们的培训呢，可以去参加这个 CAAC 这个飞行执照的一个考证的。
3: 本次培训课程涵盖飞行原理、安全法规与实操训练，旨在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经过理论和实操考核，合格后颁发合格证书，凭合格证书报考 CAAC 证书。金华市务城区九峰职业学校副校长周俊华说，
4: 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农民对这个驾照的需求量很大，最后我们筛选后呢，组建了一个50个人的一个培训班，一共是15天。学完以后呢，我们要对所有的学员呢进行一次理论和实操的考核，考核合格的学员呢颁发我们的合格证书，学员就是凭着这个合格证书报考这个 CAAC， 包括前期教练的报告会给到这个学员，让他自己去选择报考哪一个机型。
3: 据了解，本次无人机驾驶操作员培训属于2026年度农民免费培训项目。

0: 近年来，我市农业部门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技能提升行动，面向农户开展免费高含金量的职业技能培训。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人才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叶叔说，
1: 截止目前，我市已经累计举办了97无人机相关的技能培训。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年还会组织实施像种养殖技能提升、农创客综合素养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提升等11个不同的农民培训项目，持续壮大我市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0: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农用无人机凭借高效省力的优势，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刚需新农具，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农业部门组织无人机操作员培训，就是为了培育专业飞手，补齐农业低空作业人才短板，推动智能农机应用落地，壮大本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金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人才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叶叔说，
1: 一方面是降本增效，在播种、施肥、植保、农田巡检等场景中呢，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方式，无人机作业的效率会显著提升，对于行业发展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就是提技增收，参训人员培训提升后啊，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部非房业务，既能服务周边农户，也能拓宽自身的增收途径，助力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2: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上午9点，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兰溪市少先队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及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兰溪市实验小学举行。来听记者报道。
3: 操场上出旗曲庄严奏响，队旗迎风飘扬，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仔细叠脚系结，将一抹鲜红郑重佩戴在新队员胸前。全体队员们在大队长的带领下高举右手，许下稚嫩而坚定的誓言。新队员陆雨熙说，
4: 我觉得戴上这份红领巾，它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时刻提醒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不怕困难，勇敢向前，不负老师和同学的希望。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兰溪市少工委宣布组建市红领巾宣讲。
5: 北京时间12:30。
6: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学习

0: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3: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

0: 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他怎么太过分了？
1: 行。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京广走新闻，京广走新闻，海瑞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走新闻，京广走。

0: 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埋头苦干，实干争先，全力打造增长极，建设新中心，京广精益新区。
2: 为全力保障校园周边环境秩序，连日来京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深化护学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整治校园周边各类乱象，常态化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来听本台记者孙甜甜、京东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赫的报道。
3: 上午上学时段，京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多湖中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京东区郭南小学，对附近违规停放的共享电动车进行转移，疏导现场秩序，并对校园周边餐饮店铺、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同一天的放学时段，李浦中队安排执法人员来到李浦镇中心小学门口执勤，对学校周边流动摊贩进行规劝整治，同时与交警部门一起在附近重点路段展开巡查，及时劝离违规占道车辆。学生家长向先生说，
4: 现在学校的门口宽敞整洁，秩序井然，校园门口占道经营的现象已经完全没有了，对家长啊、学生啊的这个出行呢、很方便。
3: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焕然一新，通行秩序显著改善。京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曹俊峰说，
5: 我们结合辖区各学校的实际情况，采取一校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方式，重点整治校园周边流动摊贩的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乱象，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我们强化与公安、交警、学校、属地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切实保障学校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引导文明出行。
0: 十月秋高气爽，位于京东区曹柴镇延后村的金兰古道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徒步季，节假日单日徒步客流可达2000人。作为浙江省一级古道，金兰古道南起曹柴镇延后村，北至兰溪市横山塘村，全长约10公里，曾是京华北山通往兰溪的交通要道。延后村党支部书记王兴苗介绍，为了提升古道配套建设，近年来村里以一市一亿财政奖拨等项目为抓手，先后投入数百万元对古道入口片区进行系统提升。村里还依托农事服务中心和田渡市集等平台，让枇杷膏、枇杷酒、土蜂蜜等山货有了展销窗口。延后加金兰古道商标越叫越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征收。每年6到11月是森林防火重要期，镇村两级通过村村响广播反复提醒不要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在沿线增设固定宣传牌和语音提示，对露营、野炊等行为加强劝导，落实入口火种寄存和巡查登记。眼下曹柴镇正谋划把古道放进更大的版图里统筹发展，以古道为轴串起大佛寺、花海、枇杷园、矿坑景观等资源，打造集徒步运动、森林康养、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线路，同时继续完善停车、住宿、餐饮、救援等配套，健全常态化巡护和应急响应机制。这条走了近千年的古道正沿着新的路标走向更远的地方。
2: 近日，京东区赤松镇北山口村佛手种植基地硕果盈枝，清香满溢，独特的田园风光与特色农耕文化吸引了大批学生研学团队前来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让乡村田间地头变身生动的自然课堂。来听本台记者孙甜甜、京东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赫的报道。
3: 在北山口村佛手研学基地，佛手青果缀满枝头，淡淡清香萦绕田间。研学导师细致讲解佛手的生长习性、种植历史，科普其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与养生功效。大家近距离观察佛手形态，辨识作物特性，认真记录知识点，踊跃提问互动。学生黄周月

0: 光和千纸云龙等品种。
1: 学生肖宇阳说，
0: 我知道佛手不仅可以拿来看，还可以做成香囊，也可以做成香薰。
1: 在理论科普之外，本次研学还精心设置佛手文创体验、手工香囊制作等实践环节，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认识金龙区特色佛手产业，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增长学识，深度体悟乡土文化与农耕乐趣。
2: 近日协航派出所

0: 协塘派出所第一时间组织精干警力，联合消防救援人员组建专项搜救小队，赶赴事发地开展救援。当时山间下起小雨，山林土路泥泞湿滑，植被茂密，视线较差。结合现场山地环境，搜救人员分成多组开展全覆盖搜寻，沿山林沟壑开分段排查，沿途呼喊当事人，逐一排查周边区域，历经三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搜寻，终于成功找到了被困群众。经过现场的细致检查，该群众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确认人员安全后，民辅警与消防队员相互配合，全程小心的搀扶护送，稳步穿越湿滑山路，顺利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山脚的安全地点。
1: 奋力开拓世界五金之都，品质活力永康建设新局面，在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征程中，再创永康新辉煌。金广永康。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成为新时代红色教育的重要主题。在永康市，68岁的退休干部徐金星退休不退志，余热映初心。多年来深耕红色宣讲一线，走遍城乡校园，用一场场生动的党史课程，将厚重的长征精神与红色初心传递给青少年一代。他也被学生们亲昵地称为党课爷爷。来听永康台记者许诺、陈请的报道。
3: 走进徐金星家中，书桌摊着带打磨的宣讲课件，电脑里

0: 写一书办一次营长，到了202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那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又开始了，要完成4个100，又要讲100堂党史课，讲遍永康的每座学校，我是要写100篇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过的文章，所以给我已经完成了106篇，那讲课讲的已经超额完成，现在讲到已经306堂了，已经还要继续。
1: 徐金星的红色宣讲根植于重走长征路的实地探访，在路上他不只是拍照记录，还和同行伙伴一起为湖南汝城一处红军烈士墓筹措资金修缮，他写下纪实文章投往全国媒体，这段故事也推动当地打造红色文旅项目，让无数烈士被更多人铭记。徐金星说，
0: 那么长征路我用我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沿途的发生的长征故事，还挖掘了在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光亨村，就是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地方，重修红军烈士墓。所以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烈士祖籍站，说有1000多名红军牺牲在那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石摆在那里，所以我看到啊，就是五味杂陈。所以我们9个人重走长征路，截肢了4.4万块钱。把这个红军墓烈士墓修建起来。
1: 长征路上的所见所感成为徐金星坚守红色宣讲的初心底色，如今的他还主动学习 AI 绘图、短视频剪辑等新技术，让红色故事更具新意、更接地气。徐金星说，
0: 结合现在的技术把音乐放进去，通过要跟上时代，能够再传播。
2: 近日永康方言景区小学组织50多名少先队员走进方言镇金竹村、金竹匠上自然村，开展重走红军路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把思政课堂搬进红色老区，在青山之间追寻先辈足迹。来听永康台记者徐婷婷、陈请的报道。
1: 金竹匠上自然村被誉为永康的井冈山，当年张文弼带领红军挺进实战时，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

0: 聆听红色故事，品读革命史料，寻访张文弼活动旧址，近距离感受本土红色历史。随后大家列队出发，踏上红军古道，山路蜿蜒，同学们互相鼓励，坚持前行，切身体会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辛。行程终点是当地村民自发为红军战士树立的墓碑，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列队，敬献鲜花，肃礼致敬，缅怀为这片土地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学生殷欣彤说，
1: 以前在课本上学长征，总觉得雪山草地艰苦战斗都是离我们很远的历史，今天亲自走了家乡的红军路，我才知道长征精神就在身边。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山就是先辈曾经战斗流血守护的地方。
0: 学生林雨山说，
2: 我理解了长征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朝着目标坚持向前。
3: 接下来关注，10月12号晚，永康市唐仙镇秀岩村篮球场上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永康市第四届村 BA 男子篮球赛迎来收官之战，冠亚军巅峰对决在此精彩上演。附近村民、篮球爱好者齐聚球场，看台人头攒动，助威声、鼓掌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乡村赛场烟火气十足。19时，万众瞩目的冠亚军争夺战正式开打。运煤古山队迎战东道主秀岩鹅大队，双方你来我往，持续拉锯，最终运煤古山队顶住压力，成功拿下比赛，夺得冠军。与此同时，山水江南队与东城街道队对战当中，东城街道队凭借稳定发挥拿下季军荣誉。随后闭幕式

0: 业的普通群众，没有专业赛场，却有最真挚的热爱。小小的篮球场成为乡亲们交流相聚的平台，丰富了基层群众文体生活，拉近邻里乡情。
1: 金秋十月，柿子飘香，这段时间永康科技的泰秋田柿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舟山镇大陆任村，种植户通过纯天然的露天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精心培育出一批个头大、甜度高、果香浓的优质泰秋田柿，迎来丰收好时节。来听永康台记者应秀薇、陈请的报道。
2: 在永康舟山镇大陆仁村种植户任振勺的柿子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泰秋田柿挂满枝头，大大的果实在阳光下格外鲜亮。任振勺是永康首批中国林业乡土专家，种柿子已经有20多年了，对柿子种植管护有着独到的经验。柿子种植户任振勺说，
3: 今年的雨水比较好，那就产量的比较高，今年整个的包括方山柿包括泰秋田柿产量都比较高。
2: 任振勺种植的泰秋田柿走的是纯露天原生态种植路线，靠山地自然气候和多年管护经验保障果实口感。今年他种植的20多亩泰秋田柿整体长势很好，总产量预估超过3万斤。今年单果重量达到7-8两的果子很多，最大单果重量接近1斤，果形饱满。任振勺说，为了守住最纯正的柿子味和最好的甜度，他不采用行业常见的套袋种植模式，而是针对田间高发的果实蝇虫害，通过搭建整片果园防护网的方式物理防虫。柿子种植户任振勺说，
3: 像我们的这个花大本虾就把它整个网都罩住了啊。那套袋是一种办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套袋呢？我们套袋觉得的减少了阳光的那个啊，那对甜度增加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网。
2: 任振勺介绍，因为全程露天全日照生长，加上后期晴好天气，今年田柿自然积糖效果很好。任振勺说，
3: 那今年的口感我测了一下，糖度达到17-18，那最好的呢树接顶上来呢就是达到20多。
2: 据了解，任振勺同时培育传统方山柿与泰秋田柿两个品种，两类柿子特质不同，优势互补，形成了独特的种植特色。此前他精心培育的泰秋田柿因品质出众，连续6年被大客户全部收购，很少流入大众市场。今年是这批原生态泰秋田柿首次面向大众市场销售，价格也更加实惠，顶级品项的优质果子15元一斤。任振勺说，
3: 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在那个市场上面走这个，那就是走这个柿子，以前是我们都是，那就是人家有大客户，一个客户都把我们都吃了。
2: 任振勺介绍，泰秋田柿上市周期长，每年农历8月15前后便可以开始采摘，经过精细化管护的优质果树采摘期可以一直延续到11月，有长达2个多月的采摘窗口期。目前主要以线下本地采摘、老客户口碑销售为主。
4: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升级。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评论热点，快人一步，表达观点，直言不讳。金广时评。
3: 今天的金广时评，我们一起关注，在升级中扩容，在转型中提质。国庆假期成为观察文旅消费的重要窗口，去历史名城触摸千年文脉，沿红色旅游线路追寻先辈足迹，

一天假期，人们在旅行中感受诗和远方，汇聚成热气腾腾的消费图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呈现规模扩张放缓的特征，中国消费增长慢下来了吗？还有挖潜空间吗？全面客观辩证地认识中国市场，必须注意到，今天中国消费正处于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消费结构在加快重塑，服务消费快速扩张，新型消费蓬勃兴起。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化解动能转换带来的压力，更要看到结构优化释放的潜力。从规模看，消费扩张速度有所放缓。

0: 年同期，既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因素，也有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因素，这更多是短期影响。更要看到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消费市场规模仍在稳步扩大，市场韧性仍然较强。
1: 从结构看，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服务和品质消费占比提升。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商品消费品质化、消费结构服务化、消费方式网络化等新趋势，消费服务消费异军突起，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生动体现。前八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比重持续提升。同时，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加快兴起，也为创新消费业态服务激活消费潜能的重要力量。从趋势看，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促进消费的潜力巨大。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当下智能穿戴、智能网联汽车等持续受到消费者欢迎。今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8000亿元，出货量有望突破3亿台。加大政策支持，让居民愿意消费，要用好用足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落实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良好的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郑强、珊珊，责任编辑厉俊俏，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监制中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二科二病区副主任高海红，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是我们的目标，艰辛治疗儿童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和爱心为每一位孩子的明天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4: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

0: 四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2: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空调病很多人都知道啊，但很多人不知道细节，就空调病细节啊。空调病啊，有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寒露刚过，霜降快到了啊。这两天就有人留言说，腰发酸，膝盖僵，后背感觉硬发紧啊。那这些人因为什么呢？你跟他一聊，你会发现这些人夏天的空调都没少吹。夏天呢，人的毛孔是打开的，它应该顺着这个劲儿，把里面积聚的浊气呀、往外排一排，这叫使气得泄啊。中医有这个说法啊。那《黄帝内经》讲，夏三月要无厌于日，就是别讨厌太阳，该晒晒，该出汗出汗啊，该发泄发泄，你得把这个浊气啊有一个通道排出去。但是你空调一开，毛孔就收缩啊。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空调都开到我们单位有几个摄影师，他们一块跟我出去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调都达到19度，哎呀，一摸他们的行李箱都冰凉冰凉的，太狠了啊！这样的温度啊，毛孔收缩，那汗就出不来了啊，想散气散不出去，那寒气憋在身体里啊，顺着敞开的毛孔在里面出不来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往里收，体表没有人守着，寒气最容易往里钻。夏天毛孔开放，要把积攒的脏东西泄出去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你开着空调，打着电扇，让使气得泄，泄不成，那虚邪贼风反而流进来了。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容易中风的季节。这个中风不是说脑袋中风那个左手六右手七那个啊，是风邪的风。空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你得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温度。长期低温吹空调的人，鼻塞、颈肩酸痛、关节不舒服，这就是寒邪入侵。寒气进入身体，它会要作妖的，它会一层层往里钻，哎，肌肉啊、筋膜啊，最后到骨头啊，腰背那一片，膝盖那几处，皮薄肉少，没有脂肪遮挡，寒气就往那儿扎。当时不会有啥表现，不疼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它压着呢。一到秋天，阳气往里收，阳气一收，体表就空了，就压不住了，它就开始冒出来。所以呢，腰酸呢、膝盖僵啊、后背紧的这些毛病啊，都是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寒气已经进来了，潜伏在身体里。中医管这个叫伏寒呐、埋伏的伏，潜伏的伏。寒邪伏藏于体内，当时不发病，阳气收，秋冬就集中爆发。这不光是关节疼、咳喘、胃寒、心慌、胸闷，都跟这个有关。因为寒气在身体里，它不会老老实实的，它跟着气血走，到关节僵硬疼痛，到肠胃就腹泻，就不想吃饭，到心肺就胸闷咳嗽，喘不上气儿。为什么很多人一到秋冬浑身上下哪哪都是毛病啊？啊，那怎么办呢？天儿凉了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早上喝点姜枣茶，哎，生姜三片，红枣三枚，啊，掰开煮水，趁热喝。生姜散寒，红枣补气血。早上喝下去之后，把一晚上积在肚子里凉气往外赶一赶。胃寒之人呢，容易拉肚子的啊，尤其要这么做啊。第二个就是粗盐袋热敷，啊，买点粗盐。装到布袋里，拿微波炉一打热了，哎，往腰上、膝盖上、后背上敷。盐这个东西吸热，哎，它这个温度散得慢啊，敷上去啊能往里渗，比热水袋强啊。热水袋是表皮热，哎，盐袋的热能往身里走啊。敷到不热了，拿下来一天敷一回， 关节梁后背紧，哎，敷完之后。

会很轻松啊。当然类似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啊。第三呢，就是艾叶煮水泡脚啊，艾叶大家都知道哪都有，药房里也有，煮开了之后啊，把这个水兑到我们的泡脚水里。艾叶是干啥用的？散寒除湿啊，比单纯的热水泡脚多一层劲儿，泡到后背稍稍发热就行啊，别整一身大汗那不好啊。一周泡个三四回，膝盖发凉腿沉的人泡完会很轻松。第四呢，就是炒米茶，大米放锅里炒，炒到发黄，别炒糊啊，然后拿开水冲泡当茶喝，炒米温胃，能把肚子里的凉气啊往下顺一顺。胃寒呐、啊，吃了寒凉不舒服的人呐、啊，哎，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啊。教大家这几个办法呢，都是帮助身体把寒气往外赶，但问题的根源还在脾肾，脾肾养起来了，阳气有了根，寒气它就带不住。

0: 所以呢，想补就要用轻补，温和不燥啊，把基础打好。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1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8: 哎，铁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啦。
0: 嗯。
8: 我老头吧，今年是76岁了啊、哦。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便秘。完了便秘以后就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的哦，吃了很多药，中药也吃了几个月，那个什么什么通便胶然后什么都在吃，但是呢都是没有效果，请教您一下。
0: 嗯，您怎么
8: 他那个胆是摘除了
0: 啊？不，那都不要紧，老年人呐、有便秘、最主要的一种类型我们叫无力性的便秘，其根源是气虚、也叫气秘，中医啊把便秘。

0: 力性便秘属于气虚，所以一定要补气，这是第一。那么老年人补气有很多手段，第一我们可以用黄芪，我们可以用人参，对吧，有很多补气的手段啊。但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啊。还有什么补中益气丸，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但前提条件得长期吃。因为他七十多岁的人，气虚是一种固定存在的体质，改不了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用上就好，不用就完。
1: 那医生好像他没什么开这些东西，看中医吧，吃了两个月、三个月，连续他叫我们连续吃呢，也不一点效果都没有。
0: 中医呀、
1: 放什么啊？
0: 中医给你开的都是汤药。汤药吧，现在就有一个缺点不太好啊。就是，怎么说呢？医生的方子是好的，但你抓到的那个中药饮片质量不好。
1: 这样的。
0: 所以说我建议你不行，让你吃点成药。
1: 行，
0: 那就这样。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
3: 解放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啊，必须向您咨询。第一呢，我有个当记者播音主持的外甥，他管我叫舅舅的，他的血压有，我发现他有问题，他的上压呢是140啊，那么这个其实这就是临界点了，凭我的感觉，下压呢总在90跟100之间，来回变动的。那么我算了下平均值，那么

0: 十到七十五之间啊。那么不知是不是那个政坛，他的身高多少呢？1.75米，体重呢是1.68米。说错了，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68，是否正常呢？那个铁坤老师，
1: 他这低压高，主要就是低压高。这个年纪低压高，主要就是跟血管硬化有关。
0: 那么就应该是那个高血压的是吗？
1: 这算是高血压，但不是很严重。如果年纪合适的话，现在用生活习惯调整，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0: 哦，是这样的。那么他的年龄呢是这样的，就是到今年的年底，就39岁。所以说我也有点担心。
1: 通过生活习惯调整是可以的。

0: 知道的准备工作期间呢，就是我阿司匹林我不能吃啊，那这我知道的。那么我现在问纳豆激酶是不是要按那个暂停键呢？纳豆激酶。
1: 五一的时候吧，我自己做了一个胃镜。给我做胃镜的医生呢，就是也发现息肉，我还摘的。

0: 疑心病很多，稍微有一点，如果腿不好，我这个腿会不会又是这个病？一天到晚这样想，这个害怕死了，这样的。那么我知道了，谢谢铁红老师，我经常啰里啰嗦给您添麻烦，那个总觉得非常内疚的，好像好不很不应该的这样。
1: 经常在阳光下奔跑，对你有帮助啊。
0: 啊，好的，
1: 好，
0: 我这个腿呢，就目前就是这样，我走路的时候看不出，上楼梯的时候能够看出来，那么我那个有人看见我就不想。

0: 不足以帮助我来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医生确定说你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就是我在糖尿病医院看，他就是糖尿病。
0: 啊，
1: 嗯，
0: 那个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河南的，现在在绍兴的。
0: 你就是你要是看病的话，你的医保啥都在哪个城市？
1: 都是在我们河南老家。
0: 河南什么地方？
1: 平顶山。
0: 平顶山。
1: 对。
0: 平顶山我知道啊。平顶山要是治糖尿病的话，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呗。他内分泌科有个主任叫王俊红，你找他吧。
1: 哦，好，王俊红，好。
0: 行不？
1: 好好好的。
0: 嗯。好，再见啊。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秋日说，听完你节目之后我就想调理调理，昨天去了药店，哎，赶上还有活动呢。啊，对呀，我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所以现在的药店它也得有活动吧，要吸引客户，要留住客户，对不对？活动是好活动啊，但是呢你也得要善加利用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69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您好，是铁峰老师吧？
0: 是的。
1: 铁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右关节哈。
0: 嗯。
1: 右关节呢，就是在我20多一点的时候吧，时间我是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是被摩托车

0: 情况就这样子的。
1: 哎，你讲的这过程好惨哦。
0: 啊？
1: 我说你讲的这个过程啊，好惨呐、
0: 啊。
1: 啊！哎呀，我得怎么？我是一个什么感受呢？你那个膝盖啊，就好比是一台车，人家那车啊，开40多万公里啊，都照顾的可精心了，小刮小蹭都没有。你这家伙，隔几年照一次是，隔几年照一次是，撞的呀，破破烂烂，叮咣乱响。
0: 嗯。
1: 但是还能开，你现在想修护它，是不是？
0: 嗯。对，我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弄得就这个关节这一块不痛了就好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年纪就你这个关节这个事儿，到没到那种置换人工这个关节的程度，我都没到。
0: 嗯，

0: 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59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田夫人是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当前这里有已经有10多天了吧，我这个胸部这里和那个侧部，这个胸部一呼吸，稍微一呼吸一点它就痛，有时痛痛的像昨天，有时痛的那个气都喘不来，喘不下来，稍微一呼吸就怎么的痛。前几天我去那个人民永康人民医院那去做，他就做了那个胸部那个 CT， 又滑血，又做了一个什么心电图什么，他说这些看来都是正常的，拿了一个药叫什么东西，我看那个是塞来西不叫了，这个吃了还可以。他说要不叫我不能常吃，一吃不痛的时候就不要吃。我就说你跟我看说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医院看吗？还是到哪里怎么治疗？
1: 啊，好好，我咱一个一个说啊。你现在那个疼痛的性质和来源搞清楚没有？
2: 没有，我就不知道。我也
1: 好好好，不知道哈，没有搞清楚啊。但是你这个糖吃塞来昔布有效，对不对？我告诉你，塞来昔布是止疼药啊、它是止疼药，就是如果是吃止疼药有效，然后没有别的症状，那它可能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你吃塞来昔布你可以不疼，但你可能会发烧啊，会红肿啊，会有这些事儿，你这都没有啊。而且呢，你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说明不是肺和心脏那种重大的危险疾病，就肯定不是心绞痛啊。不是心绞痛，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啊。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肋软骨炎呐、胸壁肌肉拉伤啊，就这些地方引发的疼痛。那怎么办呢？我们上哪啊？你是哪里人？
2: 我是外省的，我们是在浙江那边上班。
1: 啊，浙江哪里呢？
2: 永康。
1: 啊，永康太小了。
2: 啊，永康，对，我们这里就是离金华有50多公里。
1: 那上金华呢？
2: 金华杭州也可以。
1: 你要上杭州，你就上浙医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2: 哦，好，谢谢。
1: 啊，
2: 谢谢。
1: 找他的目的呢，是想确定我刚才这个思路，因为毕竟我是听你描述提供的信息，我给你指方向。我觉得你要是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肯定不是那个心绞痛。那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的啊。
2: 我就是说，如果是不是说是他的肺那里，他说肺也看也没有什么
1: 问题，对，也不是肺子里的重大的问题，什么肺脓肿啊，什么这肯定不是。吃如果是的话，你吃塞来昔布都无效的。
2: 那是我想嘛，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胃啊，还是其他地方上不这个这段近段时间有一点口苦的那种？
1: 不，
2: 反正那个也不问，主要是这个我三五斤啊，这个平常正常的呼吸，有时昨天特别严重，那个气都喘不上来。
1: 这个喘不上来是因为可能是跟胸腔的什么软肋骨炎呐，可能跟这些无菌性炎症有关。听你描述，目前我不认为你的肺呀、心呐、这些重大脏腑有严重的威胁。如果是的话，吃塞来昔布根本不好使啊。我就是根据这条判定的，所以我才让你去疼痛科啊。
2: 好，
1: 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长乐，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开始吃了，补一补先。这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

0: 和不补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条件允许，用各种手段啊，用合理科学的方法给自己补一补是好事儿。
1: 思念凄惨的夜，想编织
2: 唯有555啊，这又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了粒子介入，它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个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啊。你在想说这东西我带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帮助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在他身体里放一辈子的准备啊。另外呢，它这种辐射呀、啊、是在安全剂量下的辐射啊，跟原子弹的东西呢不一样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问有 YLW 说低压高怎么办呢？低压100，低压高单纯的低压高往往和动脉硬化有关，就是和这个血流末梢血流受阻有关。问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啊，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啊，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 0.6 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 0.3 乘 0.3 略高回声团，边界清晰，这就说明这是个异物，它不是肉，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啊，分得很清晰，像水和油之间的关系，它没混在一起，它不像水和奶之间的关系。说你这。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1: 啊、
0: 您说。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过吃的事情。
0: 嗯，啊，
1: 我现在在吃那个药。
0: 嗯嗯，
1: 那个红的一颗一颗的药。
0: 嗯，
1: 还有的，还有的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胶囊。
0: 嗯，
1: 这个两种药。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我已经吃了，已经在有一个月了。
0: 啊，硫酸就是氨基葡萄糖这个东西啊，补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
1: 啊、
0: 就是氨糖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发挥功效、见到成果啊，却得等一阵子呢。
1: 哎、
0: 啊，没有个三五个月看不到什么成果，没有个一年两年、
1: 啊、
0: 成果不会稳固的。
1: 啊，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
0: 你指好的是指哪方面呢？
1: 是那个这个腿上有那个骨刺，
0: 骨刺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就那个骨、
1: 哎、
0: 骨骼结构太弱。
1: 年纪大了，我有57岁了。
0: 57呀、啊？
1: 哎，
0: 那大啥大呀？我跟你讲，我骨头一点毛病没有。人为什么会有骨刺啊？骨刺首先是因为骨质疏松、
1: 哎，
0: 骨质疏松是前提，然后受力过大、压力太大，导致出现骨刺。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年纪本来没啥事儿的。
1: 啊。
0: 为什么你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平时补养的不够。早点补钙就好了啊。而且补钙呢、
1: 哦、
0: 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K2。
0: 和维生素 D3, 这都是有用的。K2 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不低于90微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装的第二呢、
0: 哦？维生素第二也好，维生素第三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制取环境不一样啊。
1: 哦，
0: 嗯。
1: 那么这个药，这个两种药也要吃着了，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的。
0: 啊，氨糖和钙都是要补的，因为氨糖呢是补软骨的。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还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手脚冰凉，手的脚。晚上睡觉的时候冰凉不这么搞的。
0: 你这是肾虚呀、啊、你应该吃点三边方。
1: 三边方我已经买了。
0: 哎，好好吃这个我觉得更有用。就在这个保养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老大哥你可真不如我。你那身体我看呢、
1: 啊、
0: 我就是60岁都比你现在强。
1: 那肯定的。
0: 嗯，就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哎，再见啊！哎，
1: 好，再见，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15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是铁峰老师是不是？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听到你那个收音机上，你我已经听了1年多了。我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3: 我是2021年，等于是2月份的时候，你我已经打出来你。嗯，我胃上面呢有那个慢性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我吃也吃好啊，吃好了，后来测出来呢是阴性，那么后来呢医生说还有那个慢性萎缩性胃液啊，这个是胃镜做出来的啊，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肠镜做出来呢有息肉啊，跟我去治疗的，那么第一次啊。
0: 嗯，
3: 那么第二次呢？他说，就是我打的。

啊，就是经常也可怜，可怜你，他就是就最好建议我再做次肠镜，搿肠镜做出来呢又息肉，息肉呢，搿么一等我吃牛肉啊，搿么胃上面呢，我就是每天都嘴巴苦了，嘴巴苦呢，搿我就是一样我做次胃镜，搿么胃镜做出来呢，它以前搿次呢也好，它是搿么次做出来呢，它是慢性。心中的气不要心为意啊，各个就是围上面的各个事情，还有个事情呢，就是睡眠上面的事情呢，我每天早上的

0: 就是新手就是昆明不来。
1: 嗯。
0: 我一般你都9点半到10点钟之间睡觉的。睡觉过之后你到好再到昨天之外上那里我是到1点12点10分就困不着了。前天是你到1点多时，总归是2点多，3点多，这现在就困不着了。
1: 哦。
0: 我经常来听你的广播了，你好像说是睡眠不好，好像是安神，不知道什么口服液啊，什么东西。
1: 五肾安神。
0: 五肾安神。
1: 对对对对，这对你来讲是有价值的。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1: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啊，你好。
1: 哎，
2: 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听众啊、
1: 谢谢。
2: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个问题是我身体问题了，今年10岁嘞，去年5月6日开始你左右你有牛病牛结干嘛搞、哦？谢谢
1: 啊。
2: 多吃一点开水，你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2: 他说你人也很累，真的多做了一点、哦、人累。
1: 啊、
2: 但你眼睛下脸呢、
1: 嗯？
2: 眼睛下脸有淤青。
1: 啊，
2: 他修医生也去开了，修鼻花呢你正常的。但我问皮肤老师，这什么回事情？
1: 这就是脾虚啊。
2: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脾虚，坚持健脾、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2: 哦，生理。
1: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2: 啊，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我为啥提它呢？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2: 哦，喝进去的吧？
1: 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2: 哦哦。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可是你发热嘞，发热你不退，后来妇儿医院去看嘞，医生说要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支点，

0: 出医院后呢，一星期出医院后呢，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呢，当他呢是切经处理，整个人没好。后来你去您东极湖医院皮肤科医生啦，确定他是凝血病。他除了蛋糕治了你三个月，除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呢？打卡伽苗、多糖酸核酸阻塞液，隔天打哦，打三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两种药膏，冰酸氟替卡卡什么啦？卡卡松女膏，还有一种就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你查了也是查了三个多月的，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三个多月了都没好。跟我问问秦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0: 我心里也很紧呐。
1: 是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哎。
1: 嗯。
0: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
0: 哎。
1: 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
0: 嗯，
1: 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这些事儿都能好，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哎。嗯，再见啊！
0: 谢谢听我说，哎，谢谢。
1: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3: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3: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4: 对，
5: 就老了才
4: 长
5: 呢，那骨质疏松啊，对不对？
6: 影响他的容貌。
5: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7: 做微信到我那找我。
5: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0: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4点整。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伤科副主任王大燕，守护儿童肾脏健康是我们的初心，精准诊治儿童肾脏疾病是我们的使命。

0: 这群老伙计们正在讨论八段锦的练习诀窍。
1: 平心静气，点左脚尖，保持平衡。
0: 戏曲、音乐、读书、康养，广播就是你的老朋友。锁定频率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这里是老朋友时间，我是主持人珊珊。窗外秋意渐浓，午后的阳光穿过

0: 名作品进行网络投票，其中东阳市人民法院出品的微电影《谁动了我的 IP》入围。记者了解到，上海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又迎来重要节点。10月13号，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层盖全要素提升作业顺利启动。提升作业完成后，国际主楼钢结构正式封顶，向建成投运总目标迈出坚实一步。浦东机场四期拓建工程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标志性项目之一。T3航站楼是四期扩建工程当中最为关键、规模最大的单体工程，位于现有 T1、T2 航站楼及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为5000万人次。记者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电气及电气领域相关标准《电气及电气试验与测验》第三部分《继电气线圈特性》，代表着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气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此时此刻，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读书时间。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黎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阅读是在和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拒绝内耗，传递美好。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在阅读中发现世界。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读书时间。

今天的读书时间呢，我们就先从一本写给孩子的书来说起。它的名字啊，很多听众应该都听过，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日本作家黑柳彻子。故事的主人公小豆豆啊，是一个一年级就被学校劝退的小女孩。在原来老师的眼里呢，她实在太不像话了。上课的时候，她不停地掀开书桌的盖子，又关上，反反复复。她喜欢站在窗边和经过的宣传艺人打招呼，招呼打完了才舍得回到座位。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根本无法管教，于是一纸通知把她赶出了校门。读到这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其实小豆豆他并不是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他只是很好奇，只是专注力放错了地方，只是不太符合标准好学生的样子。而这样的孩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不少见，上课坐不住，被老师叫去谈心，作业磨蹭，被家长数落不认真，不爱说话，被贴上内向不合群的标签。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标签效应，当我们反复用某一种标签去定义孩子，孩子就会慢慢活成那个标签的样子。你叫他笨，他可能真的越来越不自信。

窗边的小豆豆出版之后啊，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打动了无数的读者。你看，一个曾经被贴上问题孩子标签的人，也完全有可能长成明亮的大人。标签永远定义不了一个孩子的一生。读到这儿呢，其实我还想和您多说一句，接纳孩子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孩子的行为。听他说完不等于什么都由着他，真正健康的边界是情绪通通可以被接纳，行为仍然要有规则。其实窗边的小豆豆讲的不只是孩子的故事，也是所有人心里的那个小豆豆。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被大人评价，被环境定义过的孩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并不会因为长大就消失了，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藏进了我们的身体里。讲到这儿呢，今天下午的大医生在身边哈，我们邀请到浙大四院精神卫生科的专家，那么他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科普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啊。

正在和情绪做斗争的青少年来听。书里有一个很温暖的片段，蛤蟆先生问苍鹭啊，是不是只要哭出来情绪就会好起来？那苍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陪他一点点看清那些被压抑多年的委屈、愤怒和悲伤。其实啊，只是他从来都这些事情他其实一直都存在的，只是说呢他从来不敢去面对。情绪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节目里也讲过，情绪本身没有什么好情绪和坏情绪的，它是我们内心的信使，你压抑它也不会消失，只会越积越厚。承认它，看见它，我们可以试着和它对话，它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被真正的放下。所以我们常说啊，一个人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难过，而是难过了还愿意走进那间咨询室，愿意把心里的话讲给一个信任的人来听。主动求助恰恰是我们内心强大也是最有勇气的一步啊。这句话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里面啊也有提到。我也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正处在低谷里，低谷不是你的错，你只是暂时走得慢了一点，慢从来不可怕。一个人在黑暗里连一盏灯都不肯为自己点亮，这个才是可怕的。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想停下来为大家朗读一段我自己很喜欢的文字，也送给那些正在独自扛着情绪的朋友。情绪不是敌人，它只是迷路的信使，它长途跋涉来到你面前，只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把它关在门外，它会在门口越敲越响。如果你为他点一盏灯，他才会安静下来，把话说完，然后离开。这段文字没有署名，却像从很多书本里长出来的一句话。也许您也会在某本书的某个角落遇到这样一句刚好戳中您的话，那就是书与您之间的小秘密。这段话是我读过的书里最让我感同身受的一段，它没有教你怎么做，只是轻轻地来提醒你啊，允许自己难过也是一种能力。其实呢，听书和读书一样，都是一种温柔的陪伴。如果此刻您正握着方向盘啊，或者是正在午后的这个书房里、办公室里，那不妨我们就让这一段文字先替您抱一抱心里那个有点疲惫的自己。接下来在半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读第三本书啊。第三本书是我想送给所有成年人的一本书，尤

0: 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2: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2: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

0: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别自己急着按电话客服说的做，越急越容易上当。
1: 警方提醒，
0: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 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

阅读是在和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拒绝内耗，传递美好。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在阅读中发现世界。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FM 一零。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欢迎您持续来关注读书时间。那么我觉得其实很多中国家庭的爱呢，很多时候是端着的，这个端着打个引号啊，就是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我认为的端着。就比如说习惯性把爱藏在唠叨里面，藏在你要争气这样的期盼里，但是却很少像傅雷那样把我想你，我担心你，我为你骄傲这样直白的话认认真真的说出来。恰恰是这些直白的情感才是孩子心里那盏最亮的灯，这就是心有阳光最朴素的起点。这本书呢，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那些讲道理的信，而是那些报平安问冷暖的短信。布雷会在信中叮嘱儿子，勤练得再苦也要注意身体，天冷了记得添衣。爱这件事儿说穿了，不就是在意那些琐碎的小事儿吗？我们对孩子说的每一句今天还顺利吗，其实都是在说我一直在你身边。好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到家装的信息哈。咱们家装要装得好，手艺很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财富管，品质更有保障。奖金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有喜欢购物的老朋友们，我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元宝优选您可以关注一下啊。那这个账号也是依托我们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元宝优选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文章童年。听完这篇文章之后哈，我们稍后的3点到4点钟请到的是浙大寺院的精神卫生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来更多的分享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
5: 我是金华市朗诵艺术协会的叶新宇，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童年》，作者朱耀照。小时候特别喜欢梅雨天气，梅雨天的日子是最悠闲的时光，不要说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乐得清闲。只有几个有责任心的会牵挂着田地里被雨水打淹、水泡着的庄稼，他们几次走出大门望着绵绵的雨丝，然后又转回身去叹息着，天漏了，天真的漏了。外面的雨淅淅沥沥的，几个10岁不到的小孩

趴在我家门口走道的一块大正方形石桌上玩游戏。他们玩着捡石子、摔胭脂、讲故事等大人看来单调而无趣的把戏，玩得不亦乐乎。而且有时因为较真，还会为一点无价值的输赢而脸红耳赤地争吵起来。伏在石桌下的芦花鸡也被争吵声惊动。雨后出行，我们往往会赤脚出门，走在被雨水冲刷后的路上，湿湿的，非常舒服，但总有几颗凸起的石子扎着脚板，让人生痛。路两边翠绿的柴草上挂着晶莹的雨珠，像极了小孩受委屈时流出的眼泪。为了不溅湿衣服，每个人会拿一条稍粗的柴棒一路抽打过去，纷纷坠落的水珠发出沙沙沙的声音，仿佛又下了一场雨。浓雾渐渐散去，雨后格外苍翠的青山吸引着人们继续前行。在大自然这位水墨大师的画里，高低不平的梯地边上都是白花花的水流，远望像盛开的玉兰花一般。来到某处水沟，我们会将双脚放下去，起初会感到有点让人打寒颤的冷，渐渐哗哗的水流的柔软抚摸和并不强烈的冲击让我们感到很舒服，忍不住时我们会互相看着咯咯咯地笑起来。雨天上学也有种种乐趣，那时尚没有轻便的折伞可携带，但五花八门的雨具也不乏赏心悦目的美感。大凉帽，圆圆的盾牌形状由箬叶和竹丝编成，头上一戴能遮住整个身子。小蓑衣，厚重的像铠甲，不是一般家庭所能穿的，穿在身上即使大风大雨也不会淋湿，但那些冒出的蓑针不时刺人皮肤。黄黄的油布伞，竹木的骨架，开合自如，颇有些技巧。阳伞则家庭条件好的才有，黑黑的布，铁丝的骨，轻便而牢固。放学时如是天晴，贪玩的孩子会拿雨具作为武器，你来我往，相互打斗。在嘻嘻哈哈中，你的伞骨断了，我的凉帽戳了一个洞，接下来便想着如何回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雨具放在屋角，被父母发现又该如何交代。当然也有急于回家忘了带雨具的，等到记忆来时，教室里已空无一人，隔着门缝看进去，会看到自己的雨具品成寂寞，想着让他单独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过夜，心里会笑自己被大人关进猪圈过夜还难受。但最害怕的是被人拿错或特意拿走而不拿回，那只有在第二天报告班主任，希望老师做一次福尔摩斯。然而别时容易见时难，一旦失去似乎很少能破镜重圆的。至今还记得那个晚上，天很黑，下着雨，一个穿灰色大襟粗布衣服的老奶奶走进我家，见到我就要下跪，母亲一把拽过吓懵的我，赶忙将她扶起。半身淋湿的老人家眼泪扑簌，对我说，我的孙儿不会说谎，他没有拿过你的雨伞，如果拿过我就让天打雷劈。原来他的孙子是我的同学，在我的新雨伞不翼而飞的那天傍晚，他是最后一个走出教室的。你的孙子没拿过，我们相信你，母亲忙跑。

泡了一碗姜茶，安慰他道：你要跟老师讲一下，让老师还他个清白，否则他就不想再去读书了。那老太婆又哭了起来。

临走再三叮嘱要我在老师面前为他的宝贝孙子开脱，母亲则给他一根火把送他到村口。事情闹到如此地步，看来雨伞不可能找到了。我神情沮丧，在母亲责备的眼光中默默上楼，无声哭泣。好在梅雨季节马上过去，我再也不用担忧遗忘雨伞了。梅雨季节一过，孩子们似乎长大了很多，除了读书还能见缝插针帮大人干活，到庄稼地里拔草，上山砍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成人，因为许多儿外科常见疾病也有其特殊性，恰当的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疗效。所以妇保院儿外科团队正好可以给您的孩子提供权威最专业的医学建议，保障您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家门口的省级3。

0: 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1: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0: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2: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0: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4: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钱军医生。翘二郎腿这个姿势是不是您坐下就自动摆出来了？许多人觉得舒服轻松，却不知道这个习惯正在悄悄改变您的脊柱和骨盆。翘腿时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腰椎受力不均，长期下来可能引起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导致长短腿和脊柱侧弯。不仅如此，翘二郎腿还会压迫腿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风险。对已经有关节蜕变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姿势会加速膝关节磨损。许多人腰痛、膝盖痛，去医院检查不出大问题，根源可能就在日常姿势上。那怎么改？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3: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5: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六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3: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珊珊，一起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以沂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湖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近日，浙江金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国内权威评审机构授予的 AA 加主体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这标志着该集团信用资质迈上新台阶，也成为金印新区、金东区国资国企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13号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近日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机和10月10号、12号、13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考试安全，为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已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等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和就业困难人员救助等机制作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好的，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此时此刻，稍后将为您带来的是大医生在身边节目。
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6: 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8: 健康在你的脚下。
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8: 健康在你的手中。
1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8: 健康在每时每刻。
1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8: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3: 在这里，我们为您寻找信赖的医学专家。在这里，我们为您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14: 我们说流感作为一种传染病，它一定有它特定的传染源。
15: 小孩子刚疾病进入痊愈好转这个阶段，其实他的抵抗力处于恢复阶段，抵抗力。
13: 大型融媒体互动节目大医生在身边。
3: 听众朋友、网民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大医生在身边》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珊珊。本节目也通过我们金彩云客户端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浙大四院的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直播。今年的10月10号呀，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青少年阶段是生理快速发育、内心敏感多变的时期，学业压力、校园人际交往、家庭亲子冲突、网络信息冲击，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孩子的心理困扰正在悄然发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卫生科的专家，和我们来深度聊一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一位是浙大四院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医师谢海岩，他比较擅长于青少年情感障碍、抑郁焦虑、

0: 播间，请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声招呼。谢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张瑜医生，长期深耕青少年心理咨询、家庭治疗，处理大量厌学、亲子矛盾、情绪调节相关的个案，也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医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早期识别啊，还有我们普通家庭容易踩坑的一些误区，包括这个治疗和干预如何来选择哈。那同时呢，如果说您在这方面有困扰的话，也可以通过金彩云客户端来给我们留言，在今天浙大四院的视频号直播的下方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啊。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那么今天所有内容哈都是属于科普啊，我们不能够代替医生进行线下的诊断。那如果您的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常，一定要及时到医院专科来就诊。那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内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首先特别想问一下谢主任，咱们从医院临床的数据来看，那这几年到浙大四院精神卫生科就诊的这些青少年群体啊，那么就诊有哪些变化呢？请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谢主任。
1: 那么其实从我们疫情开始，那我们青少年的门诊的就诊量其实是逐年上涨的，尤其低龄化的趋势呢也比较突出啊，比方说初中生、小学生的占比已经也在越来越高。总体来说，现在青少年可能是我们的门诊的数量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在往上走。那么这也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群体。
0: 那么我们从就诊的情况来看，这些就诊的这些孩子们最常见的诉求和症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谢主任。
1: 最高发的还是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抑郁、焦虑的情绪。那么还有一些呢，包括一些行为啦，比如说我们的厌学、拒学，还有呢注意力比较难集中的一些认知方面的。

0: 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群体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
1: 嗯，是的，在上个时段当中哈，我们也通过心理的一些书籍的读物，让大家更多的来知道一些青少年的一些情绪问题。那其中呢，就有不少的这个文章有提到，情绪啊，其实是不分好坏的。但是很多家长的困惑是，他分不清楚哪些是属于青春期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是需要医学介入的心理障碍啊。那么像比如说青少年如果来访的话，我们一整套完整的评估的流程主要是包括哪些呢？啊，谢主任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家长们现在对于我们青春期的一些正常波动还是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分不清，我觉得是反倒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它确实是需要我们一些专业的评判。比方说我们心理疾病，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持续的时间，比方说我们的抑郁焦虑的情绪，那我们要看它持续的时间，比如说是几天、几分钟、几个小时啊。那么这些呢，可能对我们的疾病诊断它才有临床的意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社会功能的受损。其实我们正常的青春期呢，情绪变化它不会影响我们孩子的正常生活，影响我们的学习，影响我们的人际，这些都不会的。那么如果有情绪的问题，那么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比如说我们上课无法正常进行，然后成绩大幅度下滑，然后和同学老师交往出现问题，回避社交等等。那么这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能再考虑单纯的一些青春期的叛逆了，可能是需要我们干预了。那么针对我们青少年的来访呢，那总体我们科室还是它是有一整套的一个完整的综合的评估流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进行多维度的全面排查，可能不单纯只是他来说几个症状啊，然后我们根据症状就考虑他得了抑郁症或者得了双向，那么我们可能会非常详细的先评估孩子的情绪状态。那么这个情绪状态比如说情绪的稳定性、影响情绪的因素、环境等等，还有没有伴随情绪出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去评估他的学业、人际还有他的家庭背景，这些呢就是我们会一起综合去考虑啊，这个孩子他的心理问题到底是可能是存在的，还是他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的问题啊，然后做出诊断，然后我们再会去考虑下一步的治疗
1: 其实这是一套非常严谨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的。
0: 对，它是个科学的一个流程过程。
1: 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在家里面特别喜欢给孩子，比如说对号入座，我先给孩子做一个测评，哎，好像我家小孩就是这样，哎，他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医生，你帮我测一下。我估计可能在诊室里面，我们遇到这样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啊。那么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有一位听众留言，他有问到说，想问一下这次能不能测 ADHD 的维氏智商啊？啊，谢主任。
0: ADHD 呢，其实它是一个注意缺陷多动的一个疾病的诊断名称。那韦氏的智力呢，我们现在临床中也是在做的。但是太小的孩子呢，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可以，可能呢，儿保可能比我们更好啊。那么我们相对是6岁以上，那可能是我们医院是可以给他完成的啊，韦氏智力。
1: 好的，那像这位听众的话，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啊联系到我们后台的这个医务工作人员哈，会给你做更详细的一个解答啊。也谢谢谢主任。其实很多家长他会有一个误区哈，觉得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只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哭啊、低落呀、不开心啊，但是可能经常我们在门诊看到的有不少的孩子，他不太会表达痛苦的情绪，反而他可能会有一些躯体的表现，比如说头疼、胃疼、胸闷、乏力，跑遍了很多科室都没有找出来到底原因是什么。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在青少年当中，他为什么会因为这些躯体化的表现哈，后面折射出来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精神的问题呢？啊，张医生。
2: 啊，好的，确实这是临床上非常普遍，也是比较容易被家长们忽视的一个问题。很多这个家长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认知呢，还稍微比较单一一些，觉得这个不开心、爱哭、情绪低落才是出现了心理问题。但其实青少年很多时候，他难以用这个语言去诉说这个情绪，而会以这个身体的症状表现出内心的压力和痛苦。核心的原因呢，主要

0: 就是不善于表达或者以躯体症状为主的青少年个案的话，除了药物的干预以外，还可以结合一些沙盘治疗、生物反馈等心理技术，针对性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首先，这个沙盘治疗，它是一种非语言的一个治疗方式。孩子通过摆放一些沙具啊，搭建沙盘场景，把自己潜意识里压抑的情绪、没有察觉到的心理冲突直观地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帮助他、引导他慢慢地释放这个情绪，梳理这个心结。另外呢，还有这个生物反馈治疗，也是比较适合这一类青少年的这个个案。他呢，通过仪器把我们的心率啊、肌紧张啊、神经紧张这些看不见的生理信号转换成一些画面和数据，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也通过语言的这个引导，让他主动去放松。
1: 是的啊、哦，感谢张医生。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谢主任哈，其实你看很多成年人，我们往往会把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又郁闷了，哎呀，我焦虑得很，把这些话放在嘴头上啊。但是对于儿童的这个抑郁和焦虑，他的表现有的时候好像跟成人的会很不一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谢主任。
2: 首先肯定还是跟我们大脑的发育它当然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青少年很多孩子，比如说他的抑郁呢，可能真还不是像我们成年人这样表达闷闷不乐啊，他可能就是以激惹、爱发火、冲动这些对抗症状呢作为他的主流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反倒可能更容易让我们家长给漏掉这一点，觉得哎，这个是不是青春期叛逆啊？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有意识，尤其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建议，其实带来让专业人士给他进行一定的评估啊，来了解他的是不是存在着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了啊。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哈、啊，青少年的抑郁它有哪些非典型特别容易漏诊的一些信号呢？谢主任。
2: 那么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一个是他的情绪跟我们之前发生了明显的偏差了，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出现了啊，以前是睡觉是很正常的，然后出现了失眠或者呢整天的嗜睡啊，睡眠颠倒。还有一些呢，包括一些饮食的情况啊，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食欲明显的增加或者下降。那么还有一些躯体的不适啊，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的我们张医生的，比如说头疼啊、胃疼啊、胸闷啊，这些器质性的一些这些躯体的一些表现啊，这些呢可能如果和他的情绪结合到一起，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诊断可能我们就要提个非常高度的一个状态，就要去考虑他可能确实存在抑郁的问题了。
1: 是的。那么我们对于青少年群体在诊断上他又会有哪些跟成人不一样的特殊的考量呢？谢主任。
2: 对，那么首先呢，可能我们首先可能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躯体排查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躯体的问题，比如说内分泌的，哎，还有我们神经内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情绪的改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在给青少年孩子做诊断的时候，我们一定除了评估我们孩子本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更全面的去采集他的亲子关系，采集他成长的一些家庭背景，还有一些校园的社交这些信息。那么结合这些呢，我们可能才能给他去啊进行更全面的一个评估，然后来考虑是否达到了抑郁症的诊断啊，然后再制定我们的干预方案。
1: 是的，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自己通过这个社交媒体网络，他就会找到一些心理测评的量表，哎，好像我的分数很高啊，我是不是就得抑郁症了？甚至有些家长也会通过这个量表给孩子去做测评。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自评量表可以作为确诊的依据吗？我们怎么去正确看待网络的这些心理量表啊？谢主任。
2: 随着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呀、那么我们很多的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可能确实是会通过自评，就是在网上做一些自测，然后来考虑自己，哎，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我得了双向。其实呢，我们讲这种自评的这种量表，一般我们只是做不为初步的筛查，就是说，哎，是不是我有一些问题了。那如果我们做出来初步筛查，他确实感觉好像有一点问题，是我们是建议要经过专业的来医院医生面诊以后才能做出诊断。那么精神科的诊断，可能精神科医生的精神检查其实它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去结合我们的病史，然后再去 参考我们的

0: 这些检查的这种测评工具，最后呢来做出啊是否是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那刚才我们简单为大家聊了这个有关于相关疾病的一个识别，那么接下来就讲到治疗和干预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在临床当中啊，有不少家长对待精神科的药物，往往它会有两个走向极端，一部分家长是坚决抗拒用药，认为哎心病我只靠开导就行了，吃药会把孩子给吃傻了；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希望多吃药可以彻底解决啊这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谢主任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那么像比如说青少年的啊情绪障碍啊，有什么情形下我们是需要启动药物治疗的，什么情况下是优先采用心理干预呢？嗯，谢主任。
0: 首先呢，我们很多孩子的家长的心理其实我们是非常能理解的。那么就是他们其实对关心孩子的问题嘛，那么关心则乱。那其实在我们临床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最后我们做出的诊断啊，然后他的轻中重度来决定我们会用什么方案。比方说如果很轻的啊，抑郁一些焦虑的问题，他的社会功能受损不明显，可能我们会优先选择心理干预治疗，而可能不会去启动药物治疗。那么除非呢这个孩子有了明显的抑郁的情绪，然后焦虑的情绪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啊，比如说他影响了他的学习能力，影响他跟人交往的能力，而且呢有一些强烈的自杀或者自伤这些消极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启用药物治疗啊，或者也会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合用一些物理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是调节我们大脑一些神经递质啊，主要是改善我们生理层面的一些情绪基础，帮孩子从情绪的低谷里稳住状态。所以说药物呢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可怕啊，其实治疗中只要我们定期复诊啊，那么在我们医生的监管下，其实用药还是很安全的。
1: 是的。那么咱们浙大精神卫生科呢也在推行的这个药物和心理物理联合干预治疗模式啊。那刚才有位听众也提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刚才张医生提到的一个经颅磁刺激的这个物理治疗，这个是什么治疗方式啊？请张医生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呢，如果这个从这个我们科普的角度来讲，它是通过一个磁场的这个磁刺激来调节我们大脑神经递质，来缓解我们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这么一个治疗。对于这个焦虑抑郁伴有躯体的症状，包括一些失眠的症状、头疼的患者也是比较适用的。
1: 好的。那么家庭环境哈，其实也是影响到青少年心理恢复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我们从临床的大量的案例也显示，同样的病症，有的孩子恢复得很快，有的他会出现反复波动的情况，那其中家庭互动模式也占了很大的一个因素。那么在您的家庭咨询的过程当中哈，那有哪些啊在亲子沟通上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我们请张医生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家庭环境呢其实实实在在的决定了孩子一个康复的情况。那我们在做这个家庭咨询的时候，本地的一些家庭在这个亲子沟通上最常见的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习惯性的讲道理式的去安慰孩子，已经很难受了，但是家长很急着去分析对错，讲大道理，想要让他快一点能够好转。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些家长可能就先否定这个情绪，经常说这一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你可能就是想太多了啊，急于告诉孩子你这痛苦好像是不被允许存在的这种感觉。第三呢，就是很习惯的拿别人家的孩子来对比，那这个容易打击到孩子的这个自我价值感。
1: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家庭的配合其实真的是很重要。首先我们父母就要先学第一课，然后认识我们心理学的，就包括青少年情绪的相关的基础的知识，我们要知道啊，面对孩子情绪的时候怎么去正确的处理。那其实我了解到我们门诊当中很多家长他到了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就马上来去寻求帮助了，就是觉得哎，我小孩有厌学的情绪了，然后他就会哎马上来，但其他的情绪他可能是很容易忽略到的。那厌学也是我们现在门诊高频的一个求助的关键词。那这里呢我们也想问一下谢主任哈，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针对这样的孩子，那完整的诊疗的路径是什么？从我们现在门诊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从专业的这个来看的话，小孩子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厌学的情绪？他背后的这个情绪啊，包括心理呀、啊，又是怎么样的啊？请谢主任简单介绍一下。
0: 嗯，厌学呢，确实是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其实现在是很多就诊最主要的主诉，但事实上其实每一个孩子他发生厌学，他背后的东西呢其实是千差万别的、
1: 嗯、
0: 啊，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他可能就是学校的环境让他有这种不舒服的感受，所以他厌学了，还有一些呢是人际的关系，还有呢其实很多是跟我们的父母家庭密切相关的、嗯、当然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情绪出了问题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如何，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以厌学来的、嗯、啊，那我们如何去做呢？那么第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要先全面的去评估、
1: 嗯、
0: 就是区分这个首先是疾病因素，
1: 嗯，
0: 还是因为我们校园家庭社会因素所引起来的。那么如果是疾病因素、嗯、那么其实反倒我们说简单啊，那我们就按着疾病去处理就好了。但是如果是这种家庭或者我们说与学校相关的这些因素，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跟孩子家长仔细的去沟通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看一看他到底厌学的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在这个点上做哪些方面的去调整或者改善、
1: 嗯、
0: 啊、
1: 嗯、
0: 来帮助孩子更好的恢复他的学校生活。
1: 嗯，
0: 那么一般情况如果是由疾病引起来的，他的社会功能因为拒学啊、
1: 嗯、
0: 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住院治疗、
1: 嗯、
0: 啊，或者药物心理治疗啊。
1: 嗯，其实我们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厌学它也是青少年的一个

0: 发生一些事情他不能很好应对的时候的一些逃避，
1: 嗯、
0: 啊、
1: 嗯。那么其实在当下哈、啊，你看短视频、网络游戏、社交媒体也是深度的嵌入到青少年的生活。我身边就有不少的家长面对孩子的这个刷短视频呀、啊，在网上停留的时间很长，就会很焦虑。然后甚至说有些小孩你把他的这些平板、iPad 收起来，这小孩就会情绪很不稳定哈。那这个我们也请张医生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像这一类啊，他过度于沉迷网络的这些孩子，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些家庭的干预，包括说我们门诊当中可以做些什么？张医生。
2: 啊，好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普遍。电子产品和网络本身呢，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个网络会带给孩子们一些容貌焦虑啊、网络欺凌之类的负面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网络也是很多青少年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出口了。很多孩子在现实里面缺少朋友，在家里呢，可能又感受不到理解。这个时候，他们在线上能够感受到一些归属感、情绪的这个慰藉。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这个手机网络当成这个洪水猛兽，我们要面对这些过度使用这个网络的孩子的时候呢，要看到手机背后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情绪的需求，重点是要关注这个。如果孩子长时间的泡在网上，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到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学业上的受挫了，或者我们亲子沟通不太顺畅，或者这个孩子有这种孤单的感觉，要躲进这个网络里面。那如果我们非常粗暴的一刀切，就是断网呀或者没收啊，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更好的方式是我们放下一个这个对立，跟孩子肩并肩坐下来，共同协商一个使用的规则。
1: 嗯、好的、我们半点过渡一下半点内容，半点之后继续关注。
3: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六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
4: 比如说刷短视频，
5: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好的，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在这里，我们为您寻找信赖的医学专家，在这里我们为您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7: 我们说流感作为一种传染病，它一定有它特定的传染源，
8: 小孩子刚疾病进入痊愈好转这个阶段，其实它的抵抗力处于恢复着抵抗力。

0: 电子产品的问题，也有一位家长啊追问到说，有关于这个电子产品，我家小孩呢现在七八岁，然后每天放学回来之后大概都有一个小时的短视频要看啊，看动画片刷短视频，我特别担心他这种及时的快乐会干扰到他的大脑发育啊，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像这种情况会不会真正的影响到孩子呢？啊，我们请谢主任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啊，谢主任，哦，先看一下话筒，谢主任。
1: 就是这个，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啊，这些短视频，那么其实对我们青少年的大脑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损伤，而且现在很多的研究呢，也在做这些相关的研究呢，都已经发现，第一个呢，它还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啊受损。那我们都知道，注意力呢，它就是我们记忆力的基础。那么注意力受损，那么势必我们很多孩子的他的注意这个记忆力就会有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孩子的大脑，因为他本身发育就不完善啊，那么如果反复的这种短视频的刺激，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大脑呢的成长呢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调查呢也发现，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看短视频，可能对我们孩子以后他的读书的能力啊，就阅读书籍的能力其实会受影响啊。
0: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要得管一管孩子的这个 iPad 呀、平板之类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青少年他如果出现了消极危险念头的一些危急的情况，那很多家长心里非常纠结哈，就是当觉察到孩子他流露出了一些比如说悲观绝望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家长到底该怎么办，要不要主动的和孩子聊一聊内心的痛苦啊。那么我们从临床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到底该怎么做呢啊。首先我们请谢主任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去识别高危的一些危险信号。谢主任，
1: 其实这个话题呢非常重要啊。当我们孩子有这种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呢，如果我们带着是关心呀、坦诚啊，去询问孩子内心的痛苦，一般反倒他不一定会诱发危机。但如果我们不谈，那么我们可能孩子会感受到更加绝望啊，感受到自己没有被人看见啊，没有被理解，那么孩子可能他反倒会去独自的承受痛苦，然后更加孤立无援。而且呢，在我们跟孩子去谈的过程中呢，我们认为本身也是让孩子的一次情绪释放。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更好的进行连结。那这种连结呢，也会让我们孩子，比如说他真的有什么事情刺激他，让他有悲观绝望想法行为的时候，那我们家长能作为孩子最重要的牵挂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孩子有这方面想法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去谈。其实我们大多数孩子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都是他现在眼前有事情让他不能够面对，他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去逃避啊，去逃避。所以说我们跟他谈呢，可能就能帮助他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想法他也就是一过而就过去了。
0: 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来看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些预警信号的。
1: 对，如果一个孩子，那我们跟他也谈了，对吧？我们也在关注他了，但是他还是频繁的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第一个就像我们讲，你就是要高度怀疑他有没有疾病的问题了。那么家长如何去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孩子有没有告别的一些言语啊，有没有去交代后事啊，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就是一些危险信号。那我们家长一定要把他带来啊，带到医院，然后一定要来面诊。还有一个呢，也有些我们有比如说青少年的一些心理援助热线啊，也可以拨打热线啊。另外呢，紧急的危机情况我们也可以到各大医院的急诊啊。

0: 们不主动提，肯定我们不会主动的去说你有没有这个想不想活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如果孩子流露，这个就不叫主动提了。我们其实就是去应对
1: 了，引导他，
0: 对，去应对他，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想法？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0: 灌输一些这样的知识，让他更珍爱我们的生命啊。
1: 对，
0: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群体哈，就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和忽略的，就是校园啊，比如说像学校的老师，他可能是最早会观察到孩子变化的一些人，但是像学校的老师，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不具备很专业的这个心理的知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介入，担心这个处理不当也会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那如果说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出现了情绪和行为的异常，从心理干预的角度的话，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请张医生简单给我们做。

0: 的一些影响因素，那么如果这些影响因素我们能很好的去处理，可能他的情绪就会有所变化、嗯、啊。那么轻度的抑郁呢，从我们临床角度，我们也仍然认为他还是最好来让医院啊、
1: 嗯、
0: 的医生来进行心理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单靠我们家长的开导，我们最怕的呢就是延误风险啊，就是让这个孩子的疾病变得更加凸显或者更加的明显、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有可能疾病在变重、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家可能捕捉不到，
1: 对
0: 啊，那么可能病人他的情况变重以后呢，他的治疗起来难度就会变得更大、
1: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孩子们，我们可以跟孩子换种方式去沟通、
1: 嗯嗯、
0: 来减少孩子对来看精神科的一些恐惧、
1: 嗯、
0: 比如说哎，我们虽然去看，但是我们其实就是到那儿跟医生聊一聊、
1: 嗯、
0: 啊，把你的困境啊，把你的一些问题跟医生沟通一下，医生可能他可以更专业的帮你解答啊。还有呢就是你来看病，那么翻过来说、
1: 嗯、
0: 我们现在医院的环境呢都是相对包容的啊，
1: 对，
0: 然后都会特别的注重我们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些隐私保护的啊。
1: 嗯嗯，是个嗯，对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提问啊，是一位高中生的网友留言，他说我自己经常情绪低落失眠，内心很痛苦，但是我不想告诉父母，害怕他们觉得我矫情抗压能力差，我也不想学校里老师知道。我想问一下专家们，如果青少年如果像他这种情况哈，他本人觉察到自己心理状态不对了，那除了求助父母，还有哪些那么像他有担忧的啊，不想被别人知道又不想被别人发现，哪些安全有效的求助途径哈，请张医生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能理解这位同学的这个感受啊、
1: 嗯、
2: 很多青少年都会有这样的这个顾虑，但是我还是特别希望你能告诉自己的父母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父母、
1: 嗯、
2: 耐心的坐下来沟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真确实你说父母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

0: 就是我们青躁狂状态要持续4天以上。其实很多孩子他就是一瞬间的啊，他遇到一件开心事，他今天很开心，
1: 对，
0: 可能明天一个事情他挨批评了，他又很快又不高兴，
1: 嗯
0: 啊，那我们说这个不能考虑是双向啊，所以说不能依靠这个症状来考虑他的诊断。
1: 是的，我们不要再轻易的去再随便找一些测评来给自己贴标签哈。
0: 对，
1: 那么第四个问题，有网友说，是不是只要做心理咨询啊、就可以。

0: 帮我们理清一下心理咨询和精神科诊疗的一个边界，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哪些情况我就是心理咨询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哪些我必须要到心理科进行治疗啊？张医生，
1: 简单来说呢，心理咨询更适合情绪适应困扰、亲子矛盾啊、人际压力这些相对比较轻的症状，比如是学业受到挫折、跟同学相处困难、家庭沟通的一些冲突，但这个孩子可能整体的社会功能还是保持得不错的，并没有达到我们精神疾病的一个诊断标准，这个时候心理咨询的支持和疏导就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已经达到了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或者是出现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一系列的像自伤之类的相关风险的时候，并且有一些持续严重的失眠、反复的躯体不适的情况，单纯的心理咨询就不太够了。对，就需要我们进行精神科的医学评估和医学介入。
0: 嗯，好的。现在有一位老师来提问啊，他说班里曾经有一位学生是确诊过心理疾病在治疗的，回到校园之后呢，作为老师，然后我就会特别留意这方面，但是也很担心啊，在生活当中跟孩子一些相处，原本是好心，但是会让这个孩子带来二。

0: 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它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是不是也比较多见的？
1: 是的，有很多孩子就是确诊了以后，他可能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学校去上学，可能他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作为老师，比如说他可以怎么引导这个学生之间怎么去相处，老师则可以怎么跟孩子去相处和引导呢？
1: 首先我觉得是不要太过度的特殊化，重点呢也不要在班级里公开这位孩子的病情，尊

0: 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会关心，如果家里青少年出现了类似的心理困扰，想到浙大寺院精神卫生科就诊，如何选择门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谢主任来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上青少年的一些门诊到底怎么挂，挂号的渠道是什么哪些情况，然后建议大家直接去急诊谢主任。
1: 那么我们其实针对现在青少年的患者增多，我们其实针对青少年呢，我们也开设了一些门诊，比如说我们的精神科特需门诊啊，抑郁症专病门诊，心理门诊。那么其实这三个门诊呢，我们更多的就是为我们青少年去开设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青少年他就诊过程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啊，那么我们不仅要跟青少年本人去沟通，那我们可能还需要跟家长去沟通，那么包括他的一些背景呀，相关因素呀，那么包括最后我们做出诊断的时候，他的治疗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沟通他的治疗决策。所以说如果是青少年，尤其是首次就诊啊，那我们可能还是建议最好选择精神科的特需门诊，抑郁症的专病啊，或者心理门诊。那么其实挂号渠道呢，现在也非常多啊，比如我们浙大寺院的公众号，然后所里办的 APP、包括健康义务 APP 啊，以及一些电话预约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如果在医院，我们自助机预约啊，都可以
0: 的。
1: 好的，
0: 非常感谢谢主任。谢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的门诊时间，我的抑郁症专病门诊，那么就是周一上午、周四上午，还有我们周末啊，周末我们基本上都是青少年的会更多。那我周末呢，也有时候是半天门诊啊，有时候是一天门诊啊。
0: 好的，张医生，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是周五全天的精神科门诊。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节目我们聊到特别多，也是带大家简单的进行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些识别，包括说治疗相关的问题。那最后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青少年出现负面情绪不是矫情，心理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是需要正视的疾病，早识别、早评估、早干预是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原则，家庭的接纳和倾听是孩子心灵最重要的盔甲。那节目最后呢？

0: 里是奋进精华，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中华发展大局。从港澜练主战场到十五五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该发泄发泄，你得把这个浊气啊有一个通道排出去。但是你空调一开，毛孔就收缩啊。现在这夏天的时候，空调都开到我们单位有几个摄影师，他们一块跟我出去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调都打到19度，哎呀，一摸他们的行李箱都冰凉冰凉的，太狠了啊！这样的温度啊，毛孔收缩，那汗就出不来了啊，想散气散不出去，那寒气憋在身体里啊，顺着敞开的毛孔在里面出不来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往里收，体表没有人守着，寒气最容易往里钻。夏天毛孔开放，要把积攒的脏东西泄出去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你开着空调，打着电扇，让湿气得泄，泄不成，那虚邪贼风反而流进来了。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容易中风的季节。这个中风不是说脑袋中风那个，左手六右手七那个啊，是风邪的风。空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你得把它调整到

敷到不热了拿下来，一天敷一回，关节凉后背紧，哎，敷完之后会很轻松啊。当然类似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啊。第三呢，就是艾叶煮水泡脚啊。艾叶大家都知道哪都有，药房里也有，煮开了之后啊，把这个水兑到我们的泡脚水里。艾叶是干啥用的？散寒除湿啊，你单纯的热水泡脚多一层劲儿，泡到后背稍稍发热就行啊，别整一身大汗的不好啊。一周泡个三四回，膝盖发凉腿沉的人泡完会很轻松。第四呢，就是炒米茶

0: 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1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2: 哎，铁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吧。
1: 嗯。
2: 我老头吧，今年是76岁了哦。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便秘，完了便秘以后就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的哦，吃了很多药，中药也吃了几个月，那个什么什么通便胶囊什么都在吃，但是呢。

0: 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先生，
2: 解放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啊，必须向您咨询。
1: 嗯、
2: 第一呢，我有个当记者播音主持的外甥，他管我叫舅舅的，他的血压有，我发现他有问题，他的上压呢是140啊，那么这个其实这就是临界点了，凭我的感觉。

0: 所以说我不担心。那么你需不需要听这事儿呢？还是听医生的？
1: 那我知道了。那第三个问题我要问您啊，是您在节目中说过的预测癌症是哪个项目？我总好像跃跃欲试，我一定要去做，不然呢我心不死，我好像我成天啊有那个有点那个疑神疑鬼的，为了难过就认为胃是这个病，肠如果腹泻我认为肠子有这个病，是那个思维不好了，我认为脑子会不会有这个病，成天疑神疑鬼的，直接。
0: 你可以这样，那个在生化检查的时候有这么一项叫这个癌胚抗原。
1: 癌胚抗原。
0: 对。
1: 本来我做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项目叫肿瘤指标物，男性肿瘤指标物。
0: 对，这就是指标，就是这个。
1: 就是男性肿瘤指标物。另外一个名字叫癌胚抗原。
0: 癌胚抗原就是肿瘤指，就是肿瘤标志物。
1: 它有两个称呼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癌胚
0: 对，叫肿瘤标志物。
1: 这就对了。

0: 就八点几、七点几啊，不足以帮助我来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医生确定说你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就是我在糖尿病医院看，他就是糖尿病。
0: 啊，
1: 嗯，
0: 那个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河南的，现在在绍兴的。
0: 你就是你要是看病的话，你的医保啥都在哪个城市？
1: 都是在我们河南老家。
0: 河南什么地方？
1: 平顶山。
0: 平顶山。
1: 对。
0: 平顶山我知道啊。平顶山要是治糖尿病的话，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呗。他内分泌科有个主任叫王俊红，你找他吧。
1: 哦，好，王俊红，好。
0: 行不？
1: 好好好的。
0: 嗯。
1: 好，
0: 好，再见啊。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秋日说，听完你节目之后我就想调理调理，昨天去了药店，哎，赶上还有活动呢。啊，对呀，我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这现在的药店它也得有活动吧，要吸引客户，要留住客户，对不对？活动是好活动啊，但是呢你也得要善加利用。

用什么功能，用什么力量来约束着食物往下走呢？中医讲就是中气，就是气的推动。你的食物老往上走，就说明你的气不足，要想治的话，就应该用中医手段补中益气。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微友乔秀丽他说，哪家医院鉴定儿童自闭症比较权威，能帮我推荐一下吗？这个事儿我说说我的看法哈。儿童自闭症它的诊断鉴定不难，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自闭症难，难在治疗，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让我给你找个权威专家去给你做鉴定，你应该尽快的送患者到相关医院确诊，看他到底是不是自闭症，如果是的话尽快开展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发现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研究换一种方式或者换一家医院来治疗，而不是让我给你找个专家来鉴定。问题的关键点在这儿，希望我说的话对你有帮助。微友醉语听月说，孙子今年6岁，吃玩都正常，就

0: 保守治疗，那个医生说，他说再开刀也没什么，他说反正就是没让我开刀，就是还是保守治疗的，就是三次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右关节的内侧这一块。
1: 嗯，
0: 然后在现在今年41岁了嘛，这个腿就反正就是痛，晚上睡觉就比如说我人要是两个脚搭在一起，就侧的时候两个脚不是靠拢在一起的嘛，
1: 嗯，
0: 靠拢在一起，这个左脚的骨头碰到右脚这个开刀的这个地方反正都是痛的、嗯、然后就是有时候白天嘛有时候也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嘛也痛，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这个腿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1: 哎，你讲的这过程好惨哦。
0: 啊，
1: 我说你讲的这个过程啊好惨哦。
0: 啊！
1: 哎呀，我得怎么？我是一个什么感受呢？你那个膝盖啊，就好比是一台车，人家那车啊，开40多万公里啊，都照顾得可精心了，小刮小蹭都没有。你这家伙，隔几年照一次是，隔几年照一次是，撞的呀，破破烂烂，叮咣乱响。
0: 嗯。
1: 但是还能开，你现在想修护它，是不是？
0: 嗯，对，我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弄得就这个关节这一块不痛了就好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年纪就你这个关节这个事儿，到没到那种置换人工这个关节的程度，我也没到，还是用原装的好。从我这个意义上来讲，40多岁的女士，那你就坚持吃什么呢？吃安糖。

0: 体验这三种的，哪种哪些能吃，哪些不能
1: 吃的，你就吃氨糖吧。那别的你先别吃了，你怀着孕呢。
0: 补肾的。
1: 不，你别补了先，你怀着孕不能。
0: 就吃氨糖是吧？
1: 你就吃氨糖就行。嗯。
0: 好。
1: 嗯。
0: 好，我知道了。
1: 好嘞。
0: 那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1: 好。
0: 铁峰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哎呀，不客气啊。
0: 嗯。
1: 有事打电话啊。
0: 哎，好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59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对，田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当前这里已经有10多天了吧，我这个胸部这里和那个侧不足，这个胸部一腹肌，稍微一腹肌一点，它就痛，有时痛痛到像昨天，有时痛的那个气都喘不来，喘不下来，稍微一腹肌就这么的痛。前几天我去那个人民永康。人民医院那就做，他就做了那个胸部那个 CT， 又化血，又做了一个什么心电图什么，他说这些看来都是正常的，拿了一个药叫什么东西，我看那个是塞莱西不叫呢，这个吃了还可以，他说要不叫我不能常吃，一吃不痛的时候就不要吃，我就说你跟我看说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医院看吗，还是在哪里怎么治疗
1: 啊？好好，我咱一个一个说啊。你现在那个疼痛的性质和来源搞清楚没有？
3: 没有，我就不知道。我也
1: 好好好，不知道哈，没有搞清楚啊。但是你这个疼吃塞莱西布有效，对不对？我告诉你，塞莱西布是止疼药，它是止疼药，就是如果是吃止疼药有效，然后没有别的症状，那它可能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你吃塞莱西布你可以不疼，但你可能会发烧啊，会红肿啊，会有这些事儿，你这都没有啊。而且呢，你吃塞莱西布有效，就说明不是肺和心脏那种重大的危险疾病，就肯定不是心绞痛啊。不是心绞痛，心绞痛吃塞莱西布无效啊。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肋软骨炎呐、胸壁肌肉拉伤啊，就这些地方引发的疼痛。那怎么办呢？我们上哪啊？你是哪里人？
3: 我是外省的，我们是在浙江那边上班。
1: 啊，浙江哪里呢？
3: 永康。
1: 啊，永康太小了。
3: 啊，永康，对，我们这里就是离金华有50多公里。
1: 那上金华呢？
3: 金华、杭州也可以。
1: 你要上杭州，你就上浙医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3: 哦，好，谢谢。
1: 找他的目的呢，是想确定我刚才这个思路，因为毕竟我是听你描述提供的信息，我给你指方向。我觉得你要是吃塞莱西布有效，就肯定不是那个心绞痛。那心绞痛吃塞莱西布无效的啊。
3: 我就是说，如果是不是说是他的肺那里，他说肺也看也没有什么
1: 问题，对，也不是肺子里的重大的问题，什么肺脓肿啊，什么这肯定不是。吃如果是的话，你吃塞莱西布都无效的。
3: 那是我想嘛，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胃啊，还是其他地方啊，上不这个这段近段时间有一点口苦的那种。
1: 不，
3: 反正那个也不问，主要是这个我稍微就像这个平常正常这个呼吸，有时昨天特别严重，那个气都喘不上来。
1: 这个喘不上来是因为可能是跟胸腔的什么软肋骨炎呐，可能跟这些无菌性炎症有关。听你描述，目前我不认为你的肺呀、心呐、这些重大脏腑有严重的威胁， 如果是的话，吃塞来昔布根本。

0: 不好使啊，我就是根据这条判定的，所以我才让你去疼痛科啊。
1: 哦哦，好
0: 好。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0: 这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补和不补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条件允许，用各种手段啊，用合理科学的方法给自己补一补是好事儿。
1: 思念凄惨的夜，想编织
2: 唯有555啊，但是又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了粒子介入，他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啊。你在想说这东西我带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帮助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在他身体里放一辈子的准备啊。另外呢，它这种辐射呀、是在安全剂量下的辐射啊，跟原子弹的东西呢不一样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

是和这个血流末梢血流受阻有关。在想什么潮湿的空唯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啊，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啊。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 0.6 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 0.3×0.3 略高回声团，边界清晰。这就说明这是个异物，它不是肉，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啊，分得很清晰，像水和油之间的关系，它没混在一起，它不像水和奶之间的关系。说你这应该是个结石啊。另外啊，你胆囊上有个息肉啊，胆囊息肉啊是 0.3 啊，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当这个息肉变成 1.0 的时候，你这胆囊就不能流了啊，要定期观察啊。

打广告卖的那些药什么病都能治好，这些人说话能信吗？他们说话能不能信我不知道，但你记住，天下没有什么病都能治好的药，知道吗？没有什么药能够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你记住，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不断失败基础上的学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7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过吃的事情。
0: 嗯，啊，我
1: 现在在吃那个药。
0: 嗯嗯，
1: 那个红的一颗一颗的药。
0: 嗯，
1: 还有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胶囊。
0: 嗯，
1: 这个两种药。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我已经吃了，已经在有一个月了。
0: 啊，硫酸就是氨基葡萄糖这个东西啊，补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
1: 啊、
0: 就是氨糖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发挥功效、见到成果啊，且得等一阵子呢。啊，没有个三五个月看不到什么成果，没有个一年两年，成果不会稳固的。
1: 啊，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
0: 你指好的是指哪方面呢？
1: 是那个这个腿上有那个骨刺，
0: 骨刺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就那个骨、
1: 哎、
0: 骨骼结构太弱。

0: 和维生素 D3 这都是有用的。 K2 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不低于90微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装的 D2 呢？
0: 维生素 D2 也好，维生素 D3 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制取环境不一样啊。
1: 哦，
0: 嗯，
1: 那么这个药，这个两种药也要次着了，那个硫酸 NG 补到的
0: 啊，氨糖和钙都是要补的，因为氨糖呢是补软骨的。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还有我跟你说，我觉得是叫病凉，手的脚晚上睡觉的时候病凉不是这么搞的。
0: 你这是肾虚呀，你应该吃点三边方。
1: 三边方我已经买了。
0: 哎，好好吃这个我觉得更有用。就在这个保养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老大哥，你可真不如我。你的身体我看呢、
1: 啊、
0: 我就是60岁都比你现在强。
1: 那肯定的。
0: 嗯，就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哎，再见啊！
1: 哎，好，
0: 再
1: 见，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156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是齐峰老师是不是？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听到你那个收音机上，你我已经一年多了了。我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3: 我是2021年，等于是2月份的时候，你违禁咋出来你，我胃上面呢有那个慢性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我吃药吃好了，后来测出来呢是阴性，那么后来呢医生说还有那个慢性胃塑性胃液啊，这个是胃镜做出来的啊，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肠镜做出来呢有息肉啊，因为我已经戒掉了，那么第一次啊。
0: 嗯，
3: 那么第二次呢他说就是我大便啊，就是经常有扩裂呢，他就是就最好建议我再做直肠镜，个肠镜做出来呢还有息肉呢，那么一等我七个月啊，那么胃上面呢我就是每天都嘴巴苦了，嘴巴苦。

0: 他已经给吃你也好，他是干嘛吃做出来呢？他是慢性，心中就起不了心容易。事情呢，就是谁念上面的事情呢？我每天早上的就是醒着就是昏昏着的，我一般呢都9点半到10点钟之间睡觉的，睡觉过之后呢，到好再到昨天之晚上的呢，我是到12点10分就困不着了，今天是你到1点多时，总归是2点多，3点多，这现在就困不着了。
1: 哦，
0: 我经常的听你的广播了，你好像说是谁睡眠不好，好像是安神，不知道什么口服液啊，什么东西。
1: 五神安神。
0: 五神安福。
1: 对对对对。

0: 铁鹏老师啊，你好。
1: 哎，
0: 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听众啊。
1: 谢谢。
0: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是我生殖问题了，今年十岁嘞，去年五月六日开始你左右你有牛病牛结，干嘛搞？谢谢啊。
1: 啊、
0: 嗯。多吃一点开水，你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0: 嗯。他说你人也很累。做的多做了一点啊，人类，但是眼睛下脸呢、
1: 啊，
0: 眼睛下脸有淤青
1: 啊。
0: 但小医生也去看了，小便换的你正常的。但我问皮肤老师，这是什么回事呢？
1: 这就是脾虚啊。
0: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哦、脾虚，坚持健脾、哦，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0: 哦，生病。
1: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0: 啊、哦，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我为啥提它呢？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0: 哦，喝进去
1: 的。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0: 哦哦。啊，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可是你犯恶嘞，犯恶你不退，后来后人医院去看嘞，医生说有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支点，住院一个星期，你中毒，你又在伤手伤脚关节。

0: 干牛多糖酸核酸注射液，隔天打哦，打三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两种药膏，冰酸氟替卡卡什么啦？卡卡松女膏，还有一种就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你查了也是查了三个多月的，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三个多月了都没好。跟我问问秦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0: 我心里也很紧呐、啊。
1: 是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哎。
1: 嗯。
0: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
0: 哎。
1: 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
0: 嗯，
1: 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这些事都能好，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哎。嗯，再见啊！
0: 谢谢，听我说，哎，谢谢。
1: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3: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3: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4: 对，
5: 这老了才
4: 长
5: 呢，那骨质疏松啊，这
6: 影响他容貌。
5: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7: 作为镜头，我来找我。
5: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Yeah, yeah, what about this? Dancing with me, better stick to the script. You got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0: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3: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2: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3: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

0: 信保障。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充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

0: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我是主播朱恒，
3: 我是元宝。秋风一吹，桂花香啊就飘满了金华全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育才小学六一班的六位小主播。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请小

0: 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育才小学六一班的曹左，我平时就爱往户外跑，特别喜欢观察花草树木，一到秋天就总想到外边转转，特别开心能来到今天的直播间。
2: 大家好，我是育才小学六一班的黄俊南，我平时爱运动，很喜欢爬山，天气凉快的秋天出去玩再合适不过了，今天能上节目我很激动。
3: 大家好，我是育才小学六一班的龚佩一，我平时喜欢拍照，走到哪儿都想拍两张，也特别爱吃金华本地的各种小吃，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天我特别开心。
4: 大家好，我是育才小学六一班的徐畅，我性格活泼，热爱阅读，也喜欢在秋日里漫步，感受季节变化带来的美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栏目。
5: 大家好，我是郭敬明，我对老房子古镇特别感兴趣，总喜欢去找找金华那些藏起来的好风景，今天能来做节目我很开心。
6: 大家好，我是孙乾瑞，我的性格开朗直爽，热爱户外活动，尤其钟情于露营和野餐，秋高气爽时节外出游玩，那种愉悦感真是无与伦比，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
7: 那欢迎今天六位来自育才小学的小主播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从你们的自我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你们特别喜爱秋天，那在这多彩的秋日当中，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有哪一些丰富的经历和大家来分享呢？我们稍事停顿一下，因为这会儿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啊咱们育才小学的校长，因为你们的校长也非常关心六位小主播在直播间里的表现，所以呢在你们来到直播间之前呢他也给你们留了一段言，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校长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8: 校长为我们加油打气啦，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校长为你们加油啦。
0: 曹左、黄俊南、龚佩一、徐畅、郭敬明、孙乾瑞，你们好，我是你们的王校长。

0: 满心期待。美好的秋季来临，你们结合精华的秋日景致，畅谈出游见闻和成长的感悟，在户外实践当中观察自然，品读家乡，丰富自身的阅历，想法真的鲜活真诚，相信能给同伴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大胆分享你们的游玩感悟与所见所思吧，你们的声音一定能传递亲近自然、热爱家乡的向上力量。同学们，加油！
1: 看来你们的黄校长也非常期待啊，今天节目当中六位小主播们的秋日分享。那秋天一到啊，金华的山上、公园、老街上呢，都换上了秋天的颜色。出去走一走呢，既能看风景，还能留下好多好玩的回忆。那哪位小主？这会儿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啊，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秋天都去过咱们金华哪些好玩的地方？哎，简单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吧。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秋天去金华山的鹿女湖，十月份湖边的水杉有的变红有的变黄，湖水清清的，沿着湖边走路，秋风呼呼往脸上吹，往远处看，山上五颜六色的，就跟画画一样，走一圈下来，上课攒下的疲惫感一下子全都没了。
3: 我秋天最爱去双龙洞，课本里面就学过这儿。秋天去温度刚刚好，不闷也不热，进到溶洞里面凉飕飕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钟乳石特别壮观，爬山上路还可以捡到好多漂亮的红枫叶，拿回家夹在书里特别有意思。
4: 我想给大家推荐婺州古城，一到秋天，古城里的银杏树就慢慢变黄了，风一吹，金黄的叶子哗啦啦往下掉，特别好看，脚踩上去还沙沙响，走在青石板路上晒晒太阳，两边是灰瓦白墙的老房，氛围感直接拉满，逛累了呢，还能买点桂花糕、酥饼尝尝，一边吃一边看古城秋景，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安第十里桂花长廊，每到秋天，梅溪两岸种满了桂花树，每当桂花盛开的时候，远远就能闻到甜甜的香气，秋风拂过，青色的小花纷纷飘落，地面铺起一层细碎的金黄，我们一边散步一边闻着桂花香，整个人都沉浸在甜甜的香气之中。
6: 我之前秋天去过游步古镇，秋天没有夏天那么闷热，逛老街特别舒服，江边河水慢慢流，老房子晒着太阳，看着特别有味道。我们还去了做酱油的老作坊，一边逛风景，还能看见老手艺，收获挺多。
7: 周末我去过湖爱塘公园秋游，秋天的湖爱塘真的美不胜收，路边树木色彩斑斓，我们准备好了美食，选了一块宽广的草坪野餐，湖面波光粼粼，天空云卷云舒，与同学们嬉戏打闹，沐浴在和煦的秋风中，心情格外愉悦。
8: 听我们六位小主播这样分享，感觉特别有意思啊，都忍不住想这个周末也出去逛一逛。那在这些地方游玩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活动让你们玩得最过瘾？也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玩的呢？
2: 我最喜欢爬山

0: 我就剪几片夹进书本，相当于把秋天收藏起来啦。
1: 我觉得溶洞探险特别好玩，到双龙洞我们跟着导游排队进洞，安安静静听导游讲石头的故事，不去乱摸钟乳石，也不大喊大叫。逛完山洞出来，我们还在山边空地玩小游戏，吹着秋风玩得特别尽兴。
2: 我特别喜欢秋天出去打拍照打卡，去婺州古城的时候，我们就找那些金黄的银杏啊、老砖墙啊当背景，也不用带什么复杂的道具，就借着秋天柔柔的阳光拍出来的照片就很好看。回家以后翻翻相册，看看照片，感觉又玩了一遍，特别开心。走的时候我还会买点桂花糕之类的小点心带回家。
3: 我最喜欢在安地桂花长廊赏花，我们沿着溪边缓步前行，不摇晃桂花树，也不随意采摘花朵，只是静静品味花香。我会带上本子，把眼前的景色和桂花盛开的样子记录下来，坐在溪边石头上，听溪水叮咚作响，感受秋风轻轻拂过脸颊，让人觉得格外舒心。
4: 我喜欢慢悠悠逛古镇，在游步我们就在老街巷里面溜达，看看老作坊，听听当地人讲古镇小故事，不去乱碰老物件，安安静静欣赏老房子。逛累了就坐在江边晒晒太阳，慢悠悠的节奏特别舒服。
5: 野餐绝对是我的最爱，去湖海棠之前，我们提前准备好野餐垫、水果还有小零食，到公园找一处平整的草坪，把垫子铺开，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零食聊天，吃饱了就放风筝追来追去，吹着秋风玩得不亦乐乎。
6: 当然了，出去玩呢并不只是图开心。

0: 困难互相提醒，也学会怎么和小伙伴好好相处了。
1: 我觉得能出去玩能让我们更会发现美。秋天到处都是颜色，金黄的银杏，火红的枫叶，古街和山野。

0: 同时听别人讲解，也锻炼我们倾听和思考的能力。
1: 野餐的时候，大家分享零食，能体会分享的快乐。走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垃圾通通带走，不留下一点杂物。这也提醒我们要有责任心，到户外一定要爱护环境，做到无痕游玩。
2: 嗯，那刚才呢，我们来自育才小学六一班的六位小主播和大家来分享了关于他们秋季游玩的一些景点，以及他们通过游玩之后的一些感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朋友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分享呢？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吧。
3: 分享快乐的瞬间，倾听成长的烦恼，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舞台。八五少年之声，下集精彩。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北京时间17:30。

0: 号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九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4: 爱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5: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综合广播。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

0: 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八物大帝童心飞扬，欢迎继续收听八物少年之声。
2: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

0: 名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晚高峰真热闹，出行规则要记好，车来了不抢道，有序上车不喧闹，过马路左右瞧，绿灯亮起再起跑，文明出行每一秒，平安童年乐逍遥。
2: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3: 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育才小学的六位小主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秋日生活哈。之前听着小朋友们的分享，仿佛大家呢也是走进了秋日的画卷啊。那在旅途当中啊，我想呢，除了好看的风景，有时候呢会听到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那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有没有哪一处景色或者听到的趣闻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4: 鹿女湖秋天的景色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湖面安安静静，水上一半绿一半红，蓝天倒映在水里，远处山上红的黄的绿的树叶混在一起，就跟一幅大自然画出来的画，秋风一吹，树叶沙沙响，站在那儿看着，感觉特别治愈。
5: 导游给我们说，叶圣陶爷爷写的最精华的双龙洞就是亲身游览之后写出来的。站在洞口望着那些大石头，我就会想象当年作者来这里游玩的样子，课本里面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感觉特别奇妙。
4: 婺州古城银杏落叶的时候，整条街都铺满了金黄的叶子，配上老房子的灰瓦飞檐，真的特别美。古城里还有很多老故事，这座古城见证了金华千百年的变迁，走在街道上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过去一样。
6: 我最喜欢在安第桂花长廊赏花，我们沿着西边缓步前行，不摇晃桂花树，也不随意采摘花朵，只是静静品味花香。

0: 有部古镇，很早以前是热闹的水运码头，古时候来来往往很多商船，秋天早上还有热闹的早市，秋日阳光照在老码头石头上，闭上眼睛好像都能想象到古时候这里热热闹闹的样子。
1: 秋天傍晚的湖海棠特别绝，夕阳照在湖面，水面金灿灿的，岸边的树木换上秋装，草坪上到处都是游玩的人，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到处都是秋天独有的美好。
2: 嗯，那小朋友们在看了这么多精华的秋天美景，对于以后的秋天出行，你们心里都有什么小期待呢？
3: 我希望可以多去金华周边的山野徒步，想去看看大片的红枫林，多认识一些秋天的植物，见更多不一样的树叶做标本，好好了解咱们家乡的大自然。
4: 除了双龙洞，金华还有不少溶洞，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去看一看，也想学一点户外小知识，比如辨别方向，多积累一些实用的户外小技能。
5: 我希望可以发掘更多金华小众的打卡点，我还想体验秋天的采摘，比如去摘橘子、柚子，感受丰收的快乐。当然，我也想尝尝更多秋天才有的特色美食。
6: 我希望能走进更多古村落，探访秋日里的古乡村，一边欣赏迷人的秋日田园风光，一边了解当地悠久的乡村传统文化，带上书本，在美丽的秋景中静心阅读，好好感受书香与自然相融的美好。
0: 我希望多逛逛金华的古镇古村，多体验非遗手工，比如说做做桂花相关的小手工，一边听一边玩家乡的老故事，把这些知识记下来。
1: 我希望能增加更多的安全户外露营与野餐活动，除了游戏环节外，建议融入环保小知识讲解，直到大家真正做到无痕出游。
2: 嗯，说得特别好啊，那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育才小学六一班的六位小主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关于金华秋日游玩的见解和想法，那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多多的去走出家门，去感受我们八物大地的迷人秋色，亲近自然，热爱我们的家乡。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请小朋友们一起和大家说再见吧，来，三二一，再见，
7: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成长不是一场匆匆的比赛，不用总和别人比较，不用一直拼命追赶。我最想要的不是最棒的成绩，是家人温柔的陪伴，是家里暖暖的光。
1: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倾听，多一点陪伴，让家永远充满爱与安心。用心守护，温暖同行，让每一个孩子都在爱里慢慢长大。
2: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用水最多的国家。
3: 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
2: 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3: 尤其是夏季高温来袭，供水形势不容乐观，洗完手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渗水浇花等等。
4: 节约用水，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5: 保护水源，人人有责。
3: 以手触碰，清冷或温存，那来自江河湖海的柔软。请珍惜每一滴水，它们来之不易，它们应寄予云朵，而非无谓流失。
2: 节俭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每一滴水都不能浪费，每一次节约都应成为本能。
6: 节约用水是你我最朴实的行动。

0: 嘿，故事迷们，你们知道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吗？书籍就像那扇门，能够带你穿越到任何的地方。欢迎来到八物少年好书推荐，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几扇特别的门，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宝藏故事吧。
1: 读书是一种快乐，读书是一种幸福，是一种陶冶情操的方式，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家好，我是陈芷琳，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稻草人》。《稻草人》是叶圣陶爷爷创作的一部现代童话集，其中收录了好多个有趣的故事。翻开一页页精彩的文字，我认识了心地善良却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和悲伤的稻草人。我乘坐小白船，经历了一场身临其境般的精彩旅行。我化身一粒梧桐子，历经磨难和挑战，始终坚定地追求生命的光明和希望。书中还有很多故事，既有温馨感人的亲情友情，也有幽默诙

的冒险，细心品读就会有更多的启发和感悟。我们要像聪明勇敢的大野牛一样，开动脑筋，逃离困境。我们要像少年农夫一样，平常心，靠自己。凡事用心去做，总会有收获。来吧，让我们置身出海，化作求知若渴的小鱼，游弋在字里行间，倾听书中的声音，品味书中的情感，让书。

长，让人成长为一个卓越和优秀的人。所以冰心奶奶说过，多读书，读书好，读好书。暑假里我读过许多的书，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可爱的中国。这本书的作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方志敏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为了拯救祖国参加革命，在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不幸被捕。在狱中，无论严刑拷打还是威逼利诱，都无法改变方志敏对信仰的坚持和对党的忠诚。在黑暗的囚笼中，他以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革命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化为了可爱的中国这一不朽的篇章。在狱中，他用鲜血和生命呐喊出对祖国的挚爱。如果我还能存活，我生命的每一刻是为了可爱的中国。如果我即将离去，我流血的地方会开出圣洁的花朵。方志敏同志早已离开了我们，祖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活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歌，富裕代替了贫穷。方志敏同志所向往的那个中国，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一实现。让我们一起读《可爱的中国》这本书，重温方志敏同志坚韧不屈的革命故事，向无数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们

0: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金华福彩公益随行。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0: 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3: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

0: 手哦。坐公交要排队上车，不推不挤，大家都文明出行，晚高峰也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
1: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2: 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群充满朝气的少年，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传递梦想。八物同声诵美文，让我们一同聆听孩子们的朗朗书声，感受文字的魅力，开启一段充满惊喜的朗读之旅。
3: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鲤鱼小学402班的沈千莹。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天窗》，指导老师黄子婷。天窗，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被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里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啊！随着木板窗的关闭，孩子们也就被关在地洞似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鱼脚在那里捕落捕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瞥，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力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到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锐利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帐子里伸出头来，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了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霸气十足的猫头鹰。总之，夜的美丽神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们看到的都更真切、更阔达、更复杂、更确实。
4: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光南小学43班的徐鹤轩。

0: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在天晴了的时候》。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地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叶间自在闲游，把它的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晕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1: 华大地雅韵流淌，
2: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稚嫩童声清脆。

0: 诵读经典，传承华章，八物同声，余音绕梁。
1: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学校六八班的邵慧瑜。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作品是六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桥》，指导老师施妙丹。桥，弹歌。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像坡，像道，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村庄惊醒了，人们翻身下床，却一脚踩进水里。是水惊慌地喊了一嗓子，100多号人你拥我挤地往南跑，就1米高的洪水已经在路面上跳舞了，人们又疯了似的折回来。东面西面没有路，只有北面有座窄窄的木桥，死亡在洪水的狞笑声中逼近，人们跌跌撞撞地向那木桥拥去。木桥前没腿深的水里站着他们的党支部书记，那个全村人都拥戴的老汉。老汉清瘦的脸上淌着雨水，他不说话，盯着乱哄哄的人们，他像一座山。人们停住脚望着老汉，老汉沙哑地喊话：桥窄，排成一队，不要挤，党员排在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党员也是人。老汉冷冷地说：可以退党，到我这儿报名。竟没人再喊，100多号人很快排成队，依次从老汉身边奔上木桥。水渐渐窜上来，放肆地舔着人们的腰。老汉突然冲上前，从队伍里揪出一个小伙子，吼道：你还算是个党员吗？排到后面去。老汉凶得像只豹子，小伙子瞪了老汉一眼，站到了后面。木桥开始发抖，开始痛苦的呻吟，水爬上了老汉的胸膛，最后只剩下了他和小伙子。小伙子推了老汉一把，说：你先走。老汉吼道：少废话，快走。他用力把小伙子推上木桥，突然那木桥轰的一声塌了，小伙子被洪水吞没了。老汉似乎还要喊什么，猛然间一个浪头也吞没了他。一片白茫茫的世界。5天以后，洪水退了，一个老太太被人搀扶着来这里祭奠。她来祭奠2个人，她丈夫和她儿子。
2: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环城小学长湖湾校区14班的陈立彤，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1年级语文课本中

0: 王国开大会，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狗熊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喊了十遍，狐狸跑来了，对狗熊说：你喊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
1: 为什么？
0: 狗熊问。因为你没告诉大家，大会在哪一天开？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狗熊一听，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连忙说：对对对。于是就去问老虎，老虎说：大会就在明天开，你快去通知大家吧。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喊了十遍，大灰狼跑来对狗熊说：你喊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
1: 为什么？
0: 狗熊问。因为你没告诉大家在明天什么时候开，上午还是下午，几点钟开。狗熊一听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就去问老虎，老虎说：大会就在明天上午八点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上午八点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喊了十遍，梅花鹿跑来问狗熊：大会在哪儿开呀？你得说清楚。狗熊捶捶自己的脑袋说：我怎么没问清楚呢？于是又去问老虎：哎呀，忘了说地点，大会在森林广场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老虎对狗熊说：请注意啦。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明天上午八点在森林广场开大会，请大家准时参加。一连喊了十遍，这一次大家都明白了。第二天上午，动物们来到森林广场，准时参加了大会。
2: 精华大地，雅韵流淌。
3: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稚嫩童声，清脆激昂。
3: 纯纯的脚下，数千年文明的土壤。
2: 诵读经典，传承华章。八五童声，余音绕梁。
4: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南苑小学四七班的周淑贤，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三月桃花水》，指导老师庞素媛。三月桃花水是什么声音？像一串小铃铛，轻轻地走过。

千朵桃花，点点洒在湖面，有一万个小酒窝在水中回旋。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竖琴，那忽大忽小的水声应和着拖拉机的鸣响，那纤细的低语是在和刚刚从雪被里伸出头来的麦苗弹琴，那碰着岸边石块的叮当。

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爸爸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遥远的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我对爸爸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 7978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开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8:30，
2: 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6: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6: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5: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6: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5: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

0: 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

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

0: 5%，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

0: 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城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0: 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5: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6: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7: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

0: 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

0: 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五 G。拥有流量居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书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见识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5: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4: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6: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4: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行风热线。
8: 欢迎收听行风热线，今天上线的是金华市司法局，主题是地方立法贴近百姓，法治保障美好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4.4 或是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2362118参与节目。为您介绍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青，立法处处长许晨，金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浙江市晨律师事务所主任，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起草团队负责人黄旭亮，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市立法咨询专家，市政府法治监督员陆之星。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您王局。
9: 主持人好。

0: 司法局向长期以来啊关心支持司法行政工作和地方立法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表示衷心感谢，也真诚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啊提出意见建议。今天呢，我们主要围绕社区地方的这个立法权啊，以及高质量立法啊，老百姓啊如何参与立法等内容啊，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交流。
1: 其实这个主题呢，确实可能我们的一些听众啊，对他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们要请这个王局给我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我们说啊，立法呀，这个是法治的源头，良法是上治的前提，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生活、高效能治理啊，必然要求高质量立法。在介绍这个地方立法权之前呢，我们也先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总书记啊对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总书记强调，这个立法呀是为国家立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这个我们立法呢，在整个全国这个依法治国方略中呢，与立法、执法、司法，还有我们这个守法普法是一体贯通的。那这个立法呢，是我们的这个源头环节和前提基础。

0: 有不有 ，S 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这个这些要求，这个要发展要高质量啊，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法的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地方立法工作必须这个紧紧遵循的这个工作原则啊。这个至于地方立法权这一块呢，是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这个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我们地方性的法规、政府规章这个权利这一块。那我们是2015年全国人大这个通过立法法之后呢，赋予我们社区的市有这个地方立法权。这个省人大常委会呢批准我们温州、湖州、金华、衢州、台州这个5个社区市呢开始行使这个，主要是包括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这3个方面的立法，是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立法权限的。到了这个2023年3月之后呢，又增加了这个基层治理这个范畴。到目前呢，这样等于是有4个层面。这个变化呢，意味着我们的地方立法空间呢更加大了，更加宽了，可以更好地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制定我们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啊，而且更具这个针对性、操作性的这个法规规章。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我们金华获得了地方立法权以来啊，主要是有哪些成果，能不能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0: 好的，这个我们金华呢，从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呢，这个立法工作呢也是从这个逐步探索到规范运行啊，这个立法的这个质效啊，这个也是在持续提升啊。

0: 这个统计了一下呢，截止目前呢，我们金华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有23部了。
1: 嗯
0: 啊，我们的政府规章是有7部啊，这个相对来说已经这个逐步形成了一个这个覆盖重点领域、体现金华特色啊，这个也是程序规范动态更新的这么一个啊地方立法体系啊。这个从内容上看呢，我们梳理一下，大致可以有这么6类啊。一个是在生态环保和城市管理方面的啊，比如是我们的这个金华市的水环境保护条例。
1: 嗯，

0: 类的是
1: 交通出行啊，一个是金华市轨道交通运营这个管理条例，金华市的机动车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这个金华市公共汽车啊客运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等等，这个是着力解决我们市民出行啊停车啊公交服务等这个反映突出的这个实际问题啊。第四一类呢，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个文化大使有关系的啊，是关于文化保护传承类的啊，一个是我们金华市的传统村落保护条例，金华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金华市物质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还有金华市这个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啊，有效守护我们金华的历史文脉和这个文化根脉啊。再一个呢，也是我们服务中心啊促进产业发展的，这个是产业发展类啊，这个比如这个金华的点头屋猪产业的发展促进条例，金华市的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啊，这个我们是以法治的方式啊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啊。第六呢是基层治理类啊，包括我们金华市乡镇街道这个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金华市后勤经验传承发展条例，这个其中我们这个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是全国首部规范我们县镇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这个地方性政府规章啊，从制度层面啊这个构起这个基层合法性这个审查这个工作格局啊。
2: 那刚才王局是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在这十年金华十年立法形成的六大类的成果，可以说呢这个体系是比较完备了。那么具体到今年以来，我们市司法局在立法工作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以及是亮点呢？
1: 今年以来啊，司法局在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领导下锚定我们赶蓝链主战场，围绕前

0: 管理规定。目前呢已经介入是人大的二审阶段了，通过我们理清相应的这个主体这个权责规范我们安装建设这个流程，强化相应的安全保障，从这个制度上供给上解决这个安装难、充电难的民生这个痛点问题。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这个围绕三个拓展在这个下一阶段呢来推进。第一个呢，在港南量经济发展方面实现更大拓展，主要是积极推进我们金华市这个促进公共数据流通管理规定的立法工作。我们促进公共数据有序流通、高效利用，为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发展这个提供制度工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理清公民和社会责任方面实现更大拓展。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推进我们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相关立法工作规范这个救援程序，明确各方职责提升这个救援效率和安全性，实现这个探险有边界，救援呢有保障，违规呢有代价是这么一个要求。第三呢，在保障安全需求方面实现更大拓展，着重推进我们金华市暴雨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这个立法项目，推动实现预警信息接受与传递全覆盖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主要是这些工作情况。
1: 感谢王俊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要问一下许处长，就这些年你一直是在立法一线工作经历了一步步法规从调研到出台的全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最大的感受或者说是特点？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些年这个我参与这个立法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金华立法正在从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转型。促进型立法呢已经成为我们地方立法的一个大特色和亮点。传统立法主要是侧重于管和罚，规定不能做什么，违反了怎么罚。促进型立法呢则侧重于引和促，规定政府应当提供什么支持，怎么激励引导发展，用法治手段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赋能加油。这几年来金华在促进型立法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目前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中，促进型立法呢占比超过40%，涵盖了科技创新、特色产业、文化传承、养老服务等多个领域。比如这个在产业促进类方面就有我们金华市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以及目前刚刚完成立法的金华市火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那么还有文化方面的有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民生方面的有我们金华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等等。促进型立法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让好政策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让好机制有法可依持续发力，让老百姓在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真正得到实惠。像一些揭榜挂帅这样的创新机制过去我们都是靠政策文件来推动，现在呢写进了法规就具备了法律效力。这种从政策

0: 所以我们条例把这一天啊定为正式实施的开始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意义啊非常深远了。它既是对千年火腿传统工艺的致敬，也标志着金华火腿产业迈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1: 嗯，
0: 那么主持人问啊，金华火腿立法能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么我作为法律人，也作为本条例的这个起草团队的负责人，我自己从立法的这个参与工作当中概括了四句话，分别是吃得更放心，买得更明白，维权更有据，产业更兴旺。我们先来。

依法使用的这些包括火腿的等级的这些制度啊，我们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禁止这个伪造盗用这些行为。我相信我们通过

0: 腿，认准正宗品牌，品尝千年风味。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黄会长啊，我们也一起期待着11月7号立冬日啊，这是标志着金华火腿产业发展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陆老师，陆老师，您既是金浙大的教师，也是浙江创新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同时呢还是市司法局的立法咨询专家，是人民政府法制监督员。那么从研究教学到法律实务，从参与立法论证到监督法规执行，您把立法这条链条上的多个环节啊都走了一遍。那么在您参与的这些立法项目当中，老百姓提的意见是不是真的改变了条文，或者说哪些制度设计让您觉得这波法确实是在回应老百姓的真实需求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实在。老百姓提的意见到底有没有用？我的回答是有用，而且有些意见改动啊不只是文字，甚至是制度逻辑本身。举几个亲身例子。第一例，关于公交，有乘客代表在立法调研座谈会上反映，公交线路怎么调我们从来都是调完了才知道。这个意见啊直接影响了金华市公共汽车客运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的整个条文设计，该规定约1/3的条款直接涉及社会公众。典型的比如第10条，制定公共汽车线路设置标准应当广泛听取行业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审批线路开辟调整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并向

金华好人，平凡的岗位呢也能绽放不平凡的光芒。在金华呀，就有这样的一位普通环卫工人江秀莲，日复一日地穿梭在街头巷尾，守护着城市整洁。在一次日常清扫当中呢，他意外捡到了装有贵重金饰和现金的背包，面对数万元的财物，他不为所动，第一时间报警归还了失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可贵品质。

0: 捡不大干净的，就是人太多了，好多人都在那里。
1: 人太多了，嗯，人也挺杂的。
0: 哎，打零工的都在那里买东西，买早饭吃的呢。
1: 嗯，那您是早上五点到八点这段时间，是打扫的，然后之后呢，一天下来，除了这个时间段，应该还有其他时间段吧？
0: 我打扫以后呢，我就在捡了，捡一下了，也要捡他们扔下来吧，我要去捡一下的呢。
1: 嗯，
0: 我最小捡到九点，八点半以后，八点四十来分，怎么就基本上干净了？
1: 嗯。基本上干净了就回去休息了。
0: 哎，可以回去休息了。
1: 嗯，您工作的一般都是一大早的，就是不管是这个夏天其实还行，这个时间啊凉快，但是到冬天特别难熬吧。
0: 冬天也不难熬的，冬天就是骑车的时候就是个冷一点，到了那边那个手把拿起来手机它就不冷的，就热的。
1: 嗯，就是干的热火朝天，就是说
0: 很轻松了，手把拿起手机，实际上手把拿起来我就要出汗的。
1: 嗯，
0: 夏天哪里是冬天的就不冷的，
1: 干起活来就不冷的。但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早上起床就是那时候一大早起床了，那个气温啊在冬天的时候那肯定是特别低的，您就是基本上也是在最低温的时候起床了，然后来到了这个目的地去进行打扫。
0: 已经习惯了呢。
1: 嗯，
0: 爬起来了就也不感觉到冷的。
1: 嗯，
0: 衣服穿这点反正到那里可以脱的。嗯，我就一直也容易包起来骑车的，骑到干活的地方又容易脱掉呗，就走的时候就也不冷的，走去就累的。
1: 哎，所以江阿姨你还是很热爱这份工作的对吧？
0: 哎，我反正在家里闲不牢的。
1: 嗯，
0: 没事去太酷了。
1: 哎，真好。我觉得就是有不少的人可能说干这活儿就挺累的，但对你来讲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累的那种体会啊。
0: 感觉到不是习惯了也不感觉到累着呢。
1: 嗯，挺好挺好。我们这次的这个金华好人是因为您拾金不昧对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9号当天，也是特别冷的天。
0: 对，
1: 嗯，对吧？那么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背包的？为什么清扫的时候你就特意就会一不小心就留意到它了？
0: 中午的时候捡来的，一点钟去干活，这边干着到了那边是1点半，差不多过马路1点半那边捡来的，就是那个篮子的旁边捡来的。
1: 嗯，
0: 我看这个包，我也感觉都不知道有没有钱，我也没管。就把这个包包放在那个捡垃圾袋子里，怎么拿去倒垃圾的时候呗，人家说看看有没有钱，我都还不知道，我因为这个包是人家小孩子扔掉，他们小美女那个女人他们小那个美女他们都我因为他们扔掉不要了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等一打开来的看见有钱了呢。
1: 嗯，因为当时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钱，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就是以为是垃圾。
0: 哎，包是要一定要我反正有垃圾一包我要捡掉扔掉的，不能就是扔在那个，因为我捡掉扔掉的。
1: 嗯，
0: 我不知人有不知道有钱的，那个时候不知道。嗯，
1: 有没有特别庆幸就是当时你把这个包给打开了去看看里面是啥？
0: 捡开了的我就没看，就是一万块钱包在那里，我一不知道就打开了，就看见红红的，打开了一看到1万块钱，我就报警了，反正那个金项链金丸子我没看见，到了派出所以后，以后假如他们拿出来看，我才看见了金项链金手
1: 镯。哦，就是当时你捡到了包，打开来一看，你准备是要把它扔了对吧？在扔之前，你又打开来看了一下，看到了里面有这个有钱，于是就报了警。到了派出所之后，警察进行了这个检查的时候，才知道哦，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金饰，像什么金手镯、金项链，对吧？
0: 哎，我那时候不知道，我那时候他金项链、金手镯是用纸包起来的呢，用那个擦嘴巴的纸、擦手的纸，
1: 嗯，
0: 包起来的，我没看见。
1: 哦，都没看见。嗯，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报警呢？
0: 呀，别人东西就给人捡来东西又归还别人的啊。
1: 嗯，所以说就想第一时间就想到，报了警。
0: 对。
1: 嗯，那警察是第一时间过来了，还是您送到派出所去的？
0: 等 等我报警的我都。

0: 活干掉了，我的好多活没干完。那个时候检查都到报警的时候都要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哦。
0: 一个多小时。
1: 就是您捡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这个包之后，那这个包你是放在哪儿呢？先代管呢，还是就是一直背着？
0: 我用捡垃圾的袋子的，就放在垃圾袋子的捡垃圾的，垃圾捡完的，其实像垃圾捡完的，我都还不知道嘞，也不知道嘞。我因为这个包是哪天的呢？不是呢，当时。
1: 我还是没有捋清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佳阿姨，您是工作的时间是其实是早上的5点到9点之间，但是您捡到它的这个时间是在中午1点左右，所以中午的时候你还是在干活的。
0: 我也要干活的，我们1点钟去干活的。
1: 啊，所以您的日常不仅是早上这段时间，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是要干活的。
0: 中午干活的时候捡来的。
1: 中午干活的时候捡来的。当时就是看到了这个纸包起来之后，你是知道里面有现金，但是不知道有其他东西。
0: 我不知道的，我以为是他们不要扔掉了。
1: 哦，不要扔掉了。那么你都不知道里面有啥东西就打电话报警了是吗？
0: 不是，没有，不知道。我不知道有钱的。
1: 不知道有钱就打电话报警了。
0: 不是，后来知道了，又回家了，知道了才报警了。
1: 哦，知道里面有钱了再打电话报警啊。
0: 我没钱不，我因为人家那这不我不打算扔了啊。他们看来看看，打开来看看有没有钱，一打开来我看见1万块钱的，我就报警，就这样意思了。
1: 那报了警之后您还是继续这个打扫卫生吗？还是就在那边等警察啦？
0: 干活干活了吧，已经干活干活了吧，报警。

0: 都就就他都定了就知道了。他是在这里上车的呢，坐车的这那个人是，就是说的一个大包，一个很大大包，还有一个三个小包。他坐车的时候呢，慌慌忙忙呢就，他说一慌忙呢就把大包背上，这个小包不知道哪个，上车的时候就摔，都掉了都不知道。
1: 嗯，
0: 他后来可能到了金华，到了哪个地方，下车了。
1: 嗯，
0: 下车一看，这个包没有了。然后他就报警了，他说，就是顺路那个地方，他上车跟出租车那个地方，掉的，其他地他家里带出来是有的，他说，就是上出租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掉了，但我这出租车这地方呢是我捡垃圾的，是我捡的呢。
1: 嗯，那您就是当时看到里面有钱的时候啊，然后同时又报警了，对吧？那段时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感觉到特别为这个失主着急？
0: 哎，肯定要，人家肯定要着急的。就是没有，我走着没看见，就是10000块钱他们也要走着，但是大家都是来的钱，都辛苦钱，对不对呢？
1: 嗯，对的。那你也特别急，对吧？
0: 哎，对呀，我要还给他们。
1: 你要还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到了这个派出所之后，这个整理出来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当时你在想，有没有想说，哇，这边这么多东西，这个失主啊，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赶紧回来，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你快点找到我。
0: 这不，他就跟我去报警，到了派出所吧，他的事情说下车就报警了，他说。上车的地方都觉得呢，他说，顺路入口上车的地方牌楼那边都觉得。
1: 后来这个失主是汪先生啊，就回来认领财物了嘛。然后他跟你说了，这个包里的首饰是他的父母结婚30周年的纪念物，就承载着特殊的感情。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0: 我说他们恩爱。他的儿子孝顺他的妈妈，对不对呢？
1: 就是当时会不会也觉得，哎呀，真的终于是找回去了啊、然后我也干了一件好事儿，有没有这种想法？
0: 找回去了，真的，他们不容易的，他们这个30年的东西不容易的，他们要保持子孙后代，还要保持下一辈子，也保持。他是到时候要捐给媳妇的，
1: 就是它是一种传承，所以说。

0: 我就高兴了，我说要还给他。
1: 当时他怎么跟你说的还记得吗？
0: 因为我的年纪大点搞不大清楚，他说谢谢我
1: 他说谢谢你啊，对不对？
0: 捡到没，他说还好你捡到，如果不如人的再捡到他拿走了就不会给还他，不会还给他的，他说有钱不会还给他的呢，还好你捡到还给我，他就这样给我说，他说谢谢我、我记得他这样说我、
1: 那你又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0: 我是不要谢，我是应该的、你说对不对呢？肯定应该的啊。
1: 说的真好。您是不是像这样的事儿经历过也不止一次啦？
0: 我没有，就这一次。

0: 你这个时间有点冷的，手的脚是有点冷，很冷的，骑到那边手臂就不冷的。
1: 嗯，那你大概冬天骑车，你从家里到工作的目的地要骑多长的时间？
0: 我最少要15-16分钟啊，我的老年骑要骑慢一点
1: 啊。15-16分钟，然后你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要4:30至少都得起床了吧？
0: 那我冬天的我就我都会不担心好的，我都就是扫地回来再吃饭的，反正要吃得下。
1: 哦，扫地就回来吃饭的，
0: 嗯，
1: 就早上是空腹着，劳动。
0: 回来再吃，我还吃多一点，早上再爬起来这么早吃不下的，太少了。
1: 啊。那全当锻炼了是吧？
0: 哎，对，锻炼身体啊！他们不，我们村上的，他们不干活，还爬起来走路啊！我都要走路。
1: 反正你们也要走路的，我还不如去干点活，对吧？
0: 对啊。
1: 嗯，就是您在这个片区已经是干了2年的时间了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周边的环境啊，这些城市的面貌啊，是在一点一点发生的变化的？有没有感觉到？
0: 啊，我以前扫过的，以前没有这么扫了干净，现在扫了很干净。你以前也扫地，我10几年前都扫地过的。
1: 嗯，那这一步步走来，我们就感觉到城市的变化大嘛？
0: 哎，变化很大很大，就是很干净，很清爽，
1: 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爽了。但是你这
0: 大家都很自觉了，自己的岗位上都扫了干净一点了，说实话。
1: 哦，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扫得越来越好了，这个工作的素质。

0: 着急的捅着，在他们在这边干等活干的人呢，跑到那边也不方便的呢，过马路也过红绿灯，说实话呢，方便的他们就扔在这边，反正我手一边手的吧，再捡一边，然后后来要回去的时候吧，看见路口有没再捡一下，就这样的，天天都是这样，养成习惯了我。
1: 那你很理解人家，就是反正看到了脏了，我就给他捡干净。但是也挺理解对方的，就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吧？
0: 哎，不方便，他们不是这边有虫，他们回邻居的要踏过马路有红绿灯也不方便的呢，
1: 嗯，
0: 对不对呢？
1: 对，
0: 他们扔在这里，我反正捡一下无所谓的，我反正。
1: 嗯，这些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分内事儿了。
0: 把这个垃圾反正当成我自己的责任。
1: 真好，您就是这个说到了这拾金不昧的这个事迹啊，其实被省里的很多的媒体也都是报道过了，对吧？然后这个报道过这些事迹之后，对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呢？
0: 你说什么？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的这些事迹啊，您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不是被很多的媒体报道过了吗？对吧？
0: 我感觉。
1: 有没有
0: 我感觉很欣慰，他们都讲我好，我感觉到很欣慰。
1: 他们都讲你好，感觉到很欣慰，是吧？
0: 我们大人都有人知道。
1: 你周边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会跟你说吗？
0: 他们家知道了的也会打电话关心我，问我真的有没有捡到，我说有捡到。
1: 有捡到，然后他们怎么夸你来着？
0: 我说还给他，他们也给我说应该还给他的，真的。
1: 嗯，所以说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你的这个称赞。
0: 对，
1: 嗯，
0: 我感觉到是，就是别人都去吃别人的，别人辛辛苦苦做起来，丢掉也可惜的，也心疼的，是不是？我就不还给他，他们也心疼，我一定要还给他们，我都这样的。
1: 嗯，您平常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教育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子的。
0: 我教育儿子女儿小的时候都教育他们，别人东西家里东西不能拿，要吃你想要想吃什么东西回来跟妈妈讲，妈妈会买给你们吃的，想吃呢人家东西不能拿的，我都从小都养教育儿子女儿都这样的。我儿子女儿很乖的，从来不拿别人东西的。
1: 嗯，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家风嘛。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你的子女怎么样跟你来讲？他们也很高兴。他们会怎么夸你？
0: 他说我是好妈妈，捡到东西都还给别人。他说我从小时候也教育他们，他们都给我这样说的。
1: 嗯，
0: 我儿子女儿都这样说，我要教育他们的。我的妈妈也是教育我们的，从小的时候都教育我，别人东西不能拿，你想吃也叫妈妈帮或者买给我吃的，我。就这样说，像我的女儿是我也这样给他们说的呢。
1: 你的子女是不是在就特别特别感觉到自豪，因为您的这件事儿？
0: 对，他们很高兴。
1: 嗯，他们很高兴。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金华好人的这个颁奖有没有进行过啊？颁奖仪式？
0: 有的，我那荣誉证书都发给我了。
1: 有参加过颁奖仪式吗？
0: 有
1: 子女陪着吗？
0: 对
1: 啊。他们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给我描述一下呗。
0: 他们很高兴啊，很自豪啊。他说我妈妈真好啊。
1: 真的是好，对不对？这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嗯，
0: 对，他们都有光彩啊。他说，他们也很高兴。
1: 他们觉得这很光彩，也很高兴。那然后，您说，
0: 那他们很高兴。
1: 嗯。
0: 所以，我女儿儿子也是这样说的。我媳妇呢，我生儿大读大学了，她今年23岁了。到时候来放假回来，她都跟奶奶跟我说：“奶奶，你真好，捡的东西还给别人，应该还给别人的。”她也这样给我说，她回来都给我说过了。她妈妈给她讲，
1: 你看哦，就是这个孙子也以你为豪了，对不对？
0: 哎，
1: 嗯，那现在的话，在整个家里，是不是就是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
0: 对，
1: 嗯，就大家都是说好了，就是咱们要做这个特别敬业的人，然后呢好好学习的人，然后呢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就是一切的品质都是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嗯，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啊，闲暇之余啊， 有没有自己的什么小爱好啊？除了工作之外。

0: 们还会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安排吗？
1: 也公司也我安排的，我的年纪也到，眼睛也不大好，年纪也大了一点，到外面去旅游都不，我不想去的，我不会坐车的呢。

0: 般的去走一下，跟他们去玩一下，就这样。
1: 嗯，也是适时的放松一下。反正我就知道了，江阿姨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0: 哎，我闲不住的，真实话。本来是那我们吃是有的吃的，我是闲不牢去干活的。
1: 嗯，
0: 在家里不会过日子，时间过得太慢。
1: 反正这咋说呢，这个生活其实已经过得有滋有味的了，只不过是不想一个人就是在家里好像就是特别闲着，一定要出去干点活、哎、你看我们最近又有这么一个荣誉，这个之前是想不到的。
0: 哎，想不到的。
1: 嗯，完全想不到的。
0: 嗯，
1: 这个现在被大家称作是金华好人，然后大家也特别的就是也会有仰慕你的人，特别是你的这个子女啊，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也被广泛的宣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呀？
0: 我是我先跟你们讲、跟你们讲，你们也这么好，就关心我，称赞我，我说我也感觉到要谢谢你们。
1: 谢谢我们，我觉得这个江阿姨，聊了之后啊，咱们就我觉得。

0: 坦荡，我想可能就是这种朴素的道德的这种底色啊，在温暖的这座城，所以你才能够获评金华好人，同时也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再次感谢江阿姨，谢谢你。
1: 谢谢你啊，
0: 哎，谢谢江阿姨，祝你身体健康，好吗？
1: 好，谢谢，
0: 谢谢，再见。
1: 美女，我就祝你越来越美。
0: 哦，好的，谢谢，谢谢江阿姨，特别感谢。好，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澜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9: 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
10: 有啊，多小都有，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
9: 不要这么想，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
10: 好，来，你看看这把，
9: 大小刚合适。
10: 嗯，
9: 好，就这把了，这把大的算盘

0: 我也要。
1: 好啊，开张大吉，这样我给您打九折。
0: 九折不行，我要七折。
1: 哎呦，七折亏本啊，我这小本经营，您不能这么杀价。
0: 我给你算过账了，七折你还能赚

0: 哎呦，我这还有运费呢，您呐太精细了，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一把，大的二十把。
1: 你是打算开账房啊？<笑>你说对了，我就计划开账房来当掌柜。好，
2: 黄仁老，
3: 哎，
2: 我们上海的地下党，哎。反复地给黄金武先生做工作，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上海。他说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说，我们有内线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不放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职责。
3: 我晓得，金武这么做呀，是对的。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
0: 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
4: 周副主席，
5: 认了。
0: 欢迎二位监考莅临啊！
3: 我说陈云，你怎么搞的？请我们二位来参观，怎么让我们当起监考官来了？
4: 中央财经委员会即将成立，您给我推荐了这么多干部，我想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我怕我眼睛不行，故请二位来帮我长长眼。
3: 请一定要支持啊！蛮好，蛮好，蛮好。 但是你如果考数学、物理，我不灵的啊！
0: 放心吧，我们是两门笔试，经济常识和政治理论。今天呢是技能考试，二位都不陌生。来，请随我来。
5: 好，黄仁老。
6: 起立。

大家请坐吧。各位考生，中财委招聘干部，大家都是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经济人才。既为经济人才，不光要懂理论，还要有经济技能。那么最基本的经济技能是什么呢？是算账。

0: 所以，今天的招聘考试，我又增加了一门技能课——算账。
1: 钟馗给你的伟大胜利，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28年的奋斗。

0: 来反驳的。一句是出水才见良女泥，二一句骑驴看唱门，走着瞧。陈县已经开战，我们也即将赶赴上海，在全新的时代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上海，有没有信心？
1: 五月十二日，上海战正式打响。本着既要消灭国民党上海守军，又不能把上海打烂的作战要求，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向上海两路前进。

0: 打日本人也没见到手这么狠。
1: 刘和家电拨打击退，让我们轻松跨过第一阶段备战。结果派了刘玉章守在岳母的地保区，把我们错手不及。
2: 刘玉章当时是整建制从辽陕战场逃跑的，装备人员没有受到大战的直接消耗，都很完整。他与我东北野战军多次交手，对付我们，他算是有经验。
0: 有经验，
3: 那我们这回就给他点教训。
4: 跑红过去玩啥了？哎，刘经理，不说经理啊，实在是国民党不行啊！国将国将，某方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
3: 连长，连长，枪又要下雨了，他们何时进发呀？

0: 上海市区的门户，命令28军九师44师加快向浏航进攻，切断洋行、大桥、江湾的联络，使敌人不能增援。刘宇扎既然把通向乐浦唯一的路给罩了起来，命令29军探查清楚阵地规模、布局、调整战术。
1: 是。
2: 各连注意，一眼战出击方式，穿插穿过坟地，阻断快！有排除一，全队。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有没有发现敌人的位置？
4: 没有，前面的大排队好像是乱跑。

0: 领导指示，前方地形不平，请撤退一公里。
1: 哎，带上元宝出城，我来掩护。
2: 不行，要上一块去了，我不能丢下你。
0: 太不走连长，这是没人了。
1: 老婆，要不走的话，咱们狗带蛇在这儿。
0: 快走了，不走连长，
3: 走，
0: 不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前线的战报，报告。从敌人守备情况看，吴淞、乐浦、洋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是永久性筑垒地段，部队为护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他们妄图以地堡巡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射击。故我方在攻击前和突入后伤亡很大，两天时间。
1: 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他们这是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我是打算利用长久性攻势与我军顽抗到底。我看，猛进穿插已经不适宜了，想在短时期内拿下吴淞口，也根本不可能。
2: 改变战术，利用淮海战役中逼迫作业和攻坚战术，阻断阻点的攻击。
3: 是。
2: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速与他们根据地堡群先打孤堡，后打群堡。
3: 打孤堡。
2: 就是要把敌人堵在阵地里打。由守战防御来看，汤恩伯在坚守上海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并声称。

0: 北京时间20:30。
1: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5: 全家不扣人。
6: 咱俩凑在一块儿，妈妈，回
7: 家吧。FM104.4，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8: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9: 徐老板
10: 啊，好，徐老板，来来来，走，
9: 一边请，一边请坐。来来来来，您这时候登门，是不是有要事想谈？
11: 冒昧来访，一是向你道别，二是请你帮忙。不瞒你说，我的夫人和家人已经去了香港，沙场也迁走了。我已订好后天去香港的船票。
9: 秦老板，您之前不是说不走吗？
11: 不过一周时间。

0: 上海几乎被搬空了。今天毛森派人告诉我，说到昨天已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还有黄金银元等等，折合起来有1000多万美金。
1: 他也威胁艺人，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来，这钱。
2: 齐老板，你这么匆忙要走，连给我准备送行的时间都不够。
0: 实在是汗颜。之前我还劝过你，我们一起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可
1: 依然理解您确实不愿意走，几代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怎么丢了，实在舍不得的呀。
0: 这周以来，毛森天天派人到我的工厂捣乱，不让厂子开工，还强行遣散我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并扬言要炸毁我的工厂，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2: 齐老板，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了，但我觉得他们不敢怎么样。
0: 四少，我跟你不一样，你家里大部分都走了，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2: 秦老板，我完全理解你，只是你今天不会是单单为了向我解释才登门的吧？
0: 哎，我秦胜红是上海人，我的事业、理想、根基都在上海。这些年以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四大官僚资本手中，我们民族产业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虽出走香港，但我最大的产业造船厂和船运公司仍在这里，所以
1: 你是想请艺人帮您照看这些实业，等有一天情况好转了，您还要再回来？
0: 当然，如果这里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效力呢？
2: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在上海，你有什么好消息我就告诉你。
0: 谢谢。
2: 现在你们都要走了，我们俩是留还是走，真的是太难了。
0: 四少，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理解支持。

0: 就是发在你们每个人手里的这两份东西，一个叫城市常识，一个呢是入城守则。咱们的陈老总有令在先呀，每一个人对这两本教材呀都要烂熟于胸，而且呀要会背诵。我们整训结束以后啊还要考试，哪位同志考不及格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部队
1: 啊。这考试不合格啊，
2: 这
1: 往背啊。
0: 同志们，我知道啊大家啊都是穷苦人出身，这些年呢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在学习上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办法呀，可以让大家一学就会，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过关。大家想不想知道啊？
3: 想。
0: 好，这个办法啊就是模拟现实情景教学法
1: 啊。模拟现实？什么是模拟现实？
0: 同志们，
1: 我也不知道。
0: 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啊让你们每一位同志啊都当一回演员，去演一演戏。哎，用这个演戏的方法呀去把这个入城守则呀融会贯通，加深记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3: 想。
0: 好，那咱们好戏就要开始了。戴营长，
4: 到。
0: 你呢现在就演你自己，一名刚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1: 啊，
0: 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帮我演一下上海市民。
5: 没问题。
6: 好。
0: 戴营长，你是刚入城的解放军，这两位上海市民啊拿着茶水和吃食来慰问你，现在我们欢迎戴营长给我们表演。
3: 好。
5: 您辛苦了，来吃杯酥。
1: 啊。
6: 饿了吧？吃碗阳春面。
5: 先喝杯茶吧。
6: 吃碗面吧。面不值钱的。
1: 那
6: 同志，
1: 那我喝水吧，喝杯水没什么。
0: 戴营长，你违反纪律了
1: 啊！
0: 你考试不及格。
1: 这喝杯水没什么吧，
0: 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宣传的那快板书是怎么唱的吗？不拿群众一根线，不喝群众一口水。今天拿了一根线，明天就拿一块钱。今天喝了一口水，明天就占一亩田。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是。
0: 说不拿就什么也不许拿，不能吃就什么也不能吃，

0: 同志们，戴营长的第一次表演啊不及格，我们欢迎他给我们第二次表演，你敢不敢啊？
1: 考就考，这次我保证不会犯规。
0: 好，来，像这样我要有请一位特殊的演员，一个特殊的伤员，你的老团长李团长，把李团长抬上来。
1: 换个人不行吗？
2: 戴营长，李团长受伤了，要入民宅进行手术，民宅是你负责，到底救不救？
1: 这团长受伤，
3: 做手术呀。我的腿呀，
1: 这团长受伤，他也不让进病房。
0: 同志们，大家说一说谁在表演呀？
4: 戴营长，
5: 团长伤得很重啊，再不手术这条腿就废了。
2: 到底救不救啊？救不救？到底救不救？
1: 不能进，连我老子都不能进，这是陈老总的指示。就地手术，不饶命。
3: 我都不想进名宅啊！
6: 考试吗？
3: 是不是让我死在这里才高兴？
6: 不是考试。
0: 好，戴营长，好样的！戴营长这次考试啊，过关，通过了。
1: 团长，你要是真受伤，在民房外面做手术。我一定会不眨眼，我给你站上守卫，必须得让这手术成功。
7: 不散会。
3: 你小子，
8: 同志们，不入民宅啊，是我们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
0: 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让进，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9: 第一次练成专业，就帮我们考核征询结果，谢谢诺。
5: 啥意思？
10: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滨江一海三面环水、道路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频繁反击。
11: 这个样子大可不行，伤亡太严重了。汤恩伯把主力现在往外围打，意图明显得很，要跟我们拼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趁虚而入，让尖刀部队直接攻进市区。只要我们能打下市区，汤恩伯肯定是撤兵溃败。
10: 260团攻进乐浦市，清点人数只剩64人，眼看就要胜利了，还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我同意你的意见，快速向市区推进。
11: 市区作战，搞不好损失会更大。从现在看，

0: 段时间。
1: 主席好，
2: 主席，主席，啊哈，坐吧。
0: 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奔波了。
3: 我暂时还是以香山为主，这边有事我随时过来。现在有条件了，四个轮子比两条腿走路快多了。
0: 好人好，陈主任，主席老看你们来了。
2: 主席，
4: 主席，你好，你好，你好。
3: 黄仁老啊，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你老是这样客气，一见面就鞠躬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3: 新社会新气象，嗯，咱们就把这些礼数改了吧，怎么样？
4: 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3: 陈云同志，哎，大家都说你是我们共产党的铁算盘啊，耳闻不如一见呢。
4: 对，
3: 给我们算一算上海的经济情况。
2: 好，主席，来，请坐。
0: 黄仁老，啊，请坐，请坐。嗯，
2: 来来，
4: 工作坐坐。
3: 来，
2: 主席，啊，刚才我和任老算了一笔账。哎，二月份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北平普通市民的利益，人民币兑换旧币的汇率是1:3和1:5，共兑换出人民币约2亿元，而上海的人口是北平的2倍多，排除金圆券这3个月的上涨因素，我们都认为接管上海以后至少还需要4亿人民币。啊，币需要尽快地印出来并运往上海。
3: 这个事情怎么落实？有没有方案？
2: 方案很简单，印钞机不停转。由于金圆券的数量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兑换的比例需要等季南英同志进了上海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计算。
3: 嗯，好，我们的原则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5: 中央银行物资转运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定是黄先生传递出来的资料。这几天毛森神出鬼没，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1: 黄先生人不在银行，也不在联络处，他在上海人脉广，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人或者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
5: 他回上海不可能不跟我联络，千万别出事。
1: 毛三今天去了南市车站路的监狱，
5: 我去看看。
6: 哎呦呦！
7: 哎呀，黄公子，来来来来，
6: 哎，来来来来，放一把，放一把，放一
7: 把。看看，看看，
6: 何苦这是？
7: 哎呀！受委屈了。哎呀，
6: 黄公子，你我同为党国精英，落了今天这步田地，遗憾呐。黄公子，我们要撤离了，你和你父亲一心盼望的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
8: 谢谢，谢谢毛局长给我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尽管这早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6: 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3番5次地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8: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就像这 在路上的

0: 有这些事。
1: 局长，我经过在市区建工时，让我们过去维持秩序。
2: 知道了，
1: 局长，什么事儿还让您亲自？
2: 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是党国的事儿。
3: 打倒蒋介石！
4: 打倒蒋介石！
3: 新中国万岁！
4: 新中国万岁！
3: 打倒蒋介石！
4: 打倒蒋介石！
3: 新中国万岁！
4: 新中国万岁！
3: 打倒蒋介石！
5: 打倒蒋介石！
3: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打倒蒋介石！新中国万岁！
3: 新中国万岁！
6: 经总裁批示，擢升你为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指挥五十一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和四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撤至苏州河北岸坚守。
7: 放在以往，这个任命就是个香饽饽，司令部各位将军不斗个你死我活，怕是谁也拿不到。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8: 烫手的山芋。刘副司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几年你和明哥走得太近，总裁才让你去做绥靖长官。如今临阵擢升，一是他心里重视你，二是唐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
7: 我说句不当讲的话吧，总裁素来不喜欢杂牌军，不然也不会让我去随军。真正看中我的是总座，单凭这一点，我也会尽到我该尽到的职责。至于毛局长所言的看中，兵临城下，强敌脑袋呀、啊，啊，不提也罢。
8: 哼，刘副司令，直言快语，请。
6: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5: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6: 回家吧。
7: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8: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9: 兵临城下，枪毙脑袋呀！啊，不提也罢。
10: 哼，刘副司令，直言快语，敬佩。
11: 3天，你坚守3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10: 曹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我需要汤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11: 好，我下令，你上任。
10: 是。
12: 这个文件你听一听。这修改。小李，这个整理一下。
13: 是。
10: 你这是要撤退了，
11: 岳父。

0: 奉至的对面，如果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1: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按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0: 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
1: 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2: 是，
3: 也算我一个。
1: 你不行啊，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
3: 我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
1: 什么？
0: 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4: 就是啊，
3: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可能几位首长没有在意吧。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4: 这说明啊，陶恩国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殿后当炮灰，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3: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少些伤亡。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同去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5: 罗总，我绝对保证G3安全。
1: 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邓政委，你看吧，
0: 现在要获得刘昌义的信任，化解前线战士的焦灼，G参谋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啊，如入龙潭，我也担心安全问题。
1: 汉年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0: 好，
1: G参谋
3: 到。
1: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进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一敌百呢。
3: 是，
1: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小陆
2: 到。
1: G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
2: 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G参谋前头，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1: 好，你们去准备一下。
3: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合适。哎，首长，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没有。
1: 七三猫，拿着，给赵师长的信。对，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要谨慎小心。

0: 真合作。
1: 是。
0: 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
2: 风雨以来，从今天开始，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三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鲁民，实业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1: 是。
3: 那是谁的车？
4: 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4: 哎，现在各名堂大伙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座疏通船票，有什么好奇怪？
3: 你呢，江左王？
5: 同命令。行了，进去吧。
3: 你不进去？
5: 局座等着我呢。
3: 什么事还分开说？
5: 不知道，你去吧。
2: 进来。
5: 局座，
2: 抓了李白、黄建武，软禁了张兰、罗隆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啊。
5: A 指示指，
2: 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六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都错失在手下潘立人的手里。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5: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2: 是要罚。现在上海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
5: 是。任务是什么？
2: 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

0: 为他们服务。
1: 对，协助他们完成接受，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给他们致命一击。
0: 您是让我申请，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们。
1: 你身家如此清白，怕什么？
0: 局座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
1: 你明明很聪明，警察干得也很好，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
2: 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
1: 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共党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你。
3: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
4: 是。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第一啊制造混乱。
3: 随你。
4: 局长，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3: 啊？也随你。上海失之欲平，打碎也好，摔碎也罢，全凭你的兴趣。
4: 局长，那我争取安排。局长，那张兰的事儿谁去办？
3: 局座已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0: 队长，老潘，哎，陈队，什么东西？哎呀，枪！局长给的。啊，行了，自从抓了李白、李老公，你在局长那是越来越得宠了，是不是出完这次任务就该替你当队长？
1: 记得请喝酒啊！上海都快失守了，他们什么队长？
2: 别那么悲观，领这么多家伙，大人。哎呀，
1: 你呢？什么任务？
2: 让我将功折罪，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
0: 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两件事需要你立刻去办：第一，到嘉定去接丹阳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五十一军刚刚整编，生命很多，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想办法把袁忠树和冷凝送到潘立人的手里。毛森有行动。
3: 好，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

0: 京时间21:30。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全家糊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综合广播。
8: 潘队长，
9: 整理长呢？
8: 啊，你们俩过来跟潘队长问个好。
10: 哎，潘队长，
8: 潘队长。
9: 什么来历？
8: 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
9: 哎，身手怎么样？
8: 哦，身手好。
9: 杀过人吗？
8: 哎，很多。
11: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
9: 上车。
8: 哎，
9: 好好，
8: 上车上车。
9: 哎，
8: 谢谢梅大哥。
9: 这
8: 哎，
9: 拖老妹儿。
8: 后面
9: ，
8: 来，
9: 好啊，
12: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
13: 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8: 我保证不负局座所托。
13: 做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
14: 开枪。
13: 田队长，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0: 权利都有，听我口令，过来。报，
1: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2: 二位身手不错，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入体制内。

0: 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2: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3: 好。
2: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4: 哟，
2: 田队，打今天起这事开始吃荤了呀？啊？
5: 嗨，这是局长的。
3: 吃什么荤？
6: 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4: 是。
6: 田队长，你去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0: 录制，
1: 那可不
0: 是来枪毙我们的。
2: 对啊，
3: 对
2: 啊，
3: 对呀、
4: 啊。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毙，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造，随便花。
5: 这个好事，
6: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7: 沙子，大伙干什么？
4: 让干什么嘛？简单的很，只要戴着眼睛长着手，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
8: 我懂了。
9: 什么意思啊？干嘛去了？哎呦，这是干
10: 真的
9: 干嘛呀？
10: 这么大劲，
9: 真忙到干嘛？
4: 够了。
8: 老子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都没舍得留我。
4: 拿枪、拿钱，还是回牢房？
11: 拿枪、拿钱。

0: 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
1: 好，
0: 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这周时局过去，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
2: 好，
3: 保护学校，
4: 保护学校，
3: 保全工程，
4: 保全工程。
5: 粟裕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
6: 嗯，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粟裕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进占上海。
7: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元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5: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要让我们的指战员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8: 喂，
9: 是，
8: 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10: 喂，
11: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12: 第25军、29军
11: 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33军、26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12: 第20军、23军、27军进攻苏州
11: 和以南市区。第30军、31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

0: 给我端了！放我走！这边！
1: 都坚持住，别倒下！
0: 只要你多去一步，我们离胜利就更进一步。一排，
1: 听我命令，
0: 二营
1: 到！
0: 带你的人跟我出发！

0: 我是叶英的助手，小叶同志。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已保密局的手令，带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别的机构忙着撤退，保密局忙着杀人，
0: 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分子，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人现在以密集的火力疯墙，我们拖得越久伤亡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3: 集中调集小型炸药包手榴弹，组织突击对象。
4: 是。
2: 你怎么来了，
3: 哥？
4: 军长，
3: 炮连的兄弟们都登机了，你就让我当两炮。
2: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

0: 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就一座破牢，他们随便打，凭什么我们能用炮？这是纪律。
1: 回去，
0: 军长，回去等你。
1: 回去。
0: 哎，小虎，该结果了，我跟你说了啊。
1: 回去，
0: 小虎，我们就要给你哥哥添麻烦的了，赶紧回来。
1: 那我不能让老牛白死呀！我，
0: 哎，
1: 哥，军长，求你吧。

0: 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
1: 好，
2: 小戴，小心点。
3: 是，
2: 注意，千万不要误伤市民。
1: 明白。
2: 啊。
4: 各连注意，一连掩护，二连准备出击。
5: 是。
6: 是。
7: 同志们都快点啊，
8: 交流一定要把左旗口
9: 好的。

0: 我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像我妈妈的手艺，你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哎，我跟你说，小刘啊，哎，你妈妈做的这个生煎馒头啊，好吃的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哎呀，现在想想啊，我呢都6个年头没回家了，看到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我们就算是回家了。
1: 老师说啊，我跟你说哈，我上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
0: 过桥，回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本应该为感冒、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坐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才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0: 娘啊！
1: 我。
0: 先哥，把破四煎馒头
2: 啊！

0: 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1: 洪道，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来维持秩序。
0: 是。嗯。
2: 嗯。二位是？
3: 我们找赵市长。
1: 二位是？
3: 赵市长，你好。啊。我是第五十一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
1: 啊，
3: 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2: 啊，多谢，我没事的。
4: 嗯，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0: 这位长官是不是？
1: 方秘书，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
0: 是。
3: Mm-hmm.

0: 是陈毅将军给您的亲笔信。
1: 陈毅，
2: 请后兄见字如面。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旨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若上海能和平解放，则战士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另有一诚恳之请，盛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向新中国。
1: 陈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我尽力吧。
3: 不，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
4: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
1: 好，我等你们。
4: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1: 哎，等等。

0: 二位呢，在市区行走，会碰到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市长印记，会给二位行个方便，啊，请收下。
1: 赵市长保重。
0: 哎，
1: 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
0: 哎，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2: 保重。
0: 哎，保重。
2: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为了新上海。
1: 告辞。
0: 哎。

以说是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

0: 完完整整的拿下了大上海。
1: 就是，毛主席都说了，大上海就像自己店里大老鼠。你着什么急啊？
0: 就是。
1: 哎，你干什么去？
2: 我出去看看。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那帮反动派。
3: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城。你俩去不去？
0: 去。
3: 你小子，一会儿追警戒。
0: 是。
3: 走。
0: 小刘，追警戒。
4: 是。
3: 走。

0: 大人，有人抓这个石头烧。是。
1: 别开枪！
0: 别
1: 走！
0: 让我去试破。
1: 好。

看我。

0: 自己人，我抓着个探子，快来帮忙。
1: 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闭嘴。
3: 你们多少人？
4: 很多。
3: 很多是多少？
4: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3: 你再说一点。
4: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5: 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

0: 就放手！
1: 别走，这就不行！
2: 好了，怎么了？别来了！
3: 哎，别动！
0: 别动！
3: 别动！
2: 滚！
4: 哎，别开枪！别开枪！他就是我的那角度里掌管，山东人，大家都是山东人，别开枪啊！
0: 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交枪才是活路，明白吗？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比我清楚。一下让你们这帮小伙伴白白送死了。

0: 外面好多人呢。
1: 他把枪放下吧。
2: 放下！
3: 给我放下！
4: 放下！

0: 26。
1: 籍贯
0: 河北沧州。
1: 任务年份
0: 41年。
1: 签字。

0: 下一个，过来。
1: 哎，机长，
2: 谢明，
3: 刘强，
1: 我说，陈浩田，
3: 下一个，
1: 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0: 三个人，
4: 都老实点啊！

0: 开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你回去协助夜莺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2: 夜莺说事情办妥，警察局的电话响30尾号，我们同时展开行动。

0: 什么事？
1: 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您。
0: 谁啊？
2: 姑父。姑父。
0: 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
2: 啊，我来看你啊。
0: 这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
2: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
0: 啊，来坐吧。
2: 你这地方还不错呀。
0: 啊，临时办公用的。
2: 哎呀，回国之后呀、啊，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

0: 的决定。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
2: 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0: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往军部的路上。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一炮下去，对面老百姓死一片。
2: 军长，我已经都查清楚了，对岸的老百姓趁着天黑全都撤离了，现在大楼里除了敌人没有一个老百姓。
1: 没有老百姓也不能动用大炮。
0: 亏你在丹阳整训了20天，
3: 肉臣守则和总前委的命令你都忘了吗？
2: 我没忘。难道你没看见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用大炮我刚什么打呀？这座大楼
0: 太祥龙，
1: 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保护住这个大楼，
0: 你要是把它给炸了，
1: 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2: 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10几岁。军长，
0: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3: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0: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
1: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4: 同志们，
2: 军长说的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为上海人民留下这座大楼，让他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不但不摧毁它，而且还要让它更加的坚固。现在天黑了，正是攻占它的好时机。咱们啊，都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的攻下这座大楼，消灭里面的敌人。
5: 营长，这让我们怎么打呀？都死那么多人了，炮也不让我们用，我们还是白白送死。
6: 对呀、
7: 啊，
6: 是啊，
7: 是啊，
6: 我们牺牲那么多兄弟，这要怎么打呀？
1: 哭什么哭？这就是战场，现在攻破大楼才是首要任务。

0: 万万万！万万万！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用轻重机枪跟大厦里边的敌人交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路士兵带着轻武器从上游500米处囚徒苏州河，从侧面杀入大厦内部。只要和大厦内部的敌人展开近战肉搏，我们就有一线机会。
1: 副副同志一军，可取。趁着夜色渡河，不会被敌人发现。但是，带降龙、带伏虎，只能一人参战。
2: 我去，
3: 去什么去？
1: 你是炮手，近期作战用不上你。退后，
3: 哥，
1: 我把二营调过来，让他们在前沿打枪战，你带着一营渡河上岸。 我给你们全部配备美式的卡宾枪和充足的子弹，你们悄悄攻进大楼，和敌人展开近战。
2: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去。

0: 来吃饭。
1: 白乐文那边啊，
0: 先吃饭。
1: 姑父，来给你盛点汤。
0: 这样就吃点饭了，这是紧张的。
1: 这已经很好了，你要不要？
2: 我自己来。

0: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一晚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0: 怎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1: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吗？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2: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1: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道，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就地免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
3: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
1: 是。九渊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旁听。至于他们，我忘了给你介绍了。

0: 我想他们留在这里，王局长，麻烦您一同一步前往作战室吧。
1: 不必了，我就不耽误刘司令招待家人。

0: 你干脆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本都要看他的颜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现在怎么办？他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坠船。
2: 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毛局长作风的。
0: 之前投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我不应该被绑了，没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

0: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救我
冲锋！

0: 小兵长，怎么了？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
1: 见到您之后马上安排。
0: 陈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
1: 啊。 是啊，那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真香啊！这个违反纪律。
0: 可是陈老总的手令已经在路上了呀，现在是时间不等人。

0: 上海就要解放了，陆秀远同志，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秦南英同志，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你到了上海。

0: 上海市警察局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值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扯白旗，投降。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1: 是。
2: 守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前线的战士们呢，我们是不是一定

0: 生的艰辛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想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胜利会师。
1: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
2: 我要进城了。
1: 不成三把和入城守则要牢记，
2: 马
1: 虎

0: 能了，哪能了？
1: 哎，你姐呢？
2: 一早出门了呀。
1: 嗯。
2: 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
1: 哎呦，一个姑娘家保什么厂啊？你赶紧去，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
2: 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了？
1: 公爵要进城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米浩宇找回来。哎，你赶紧去，哎，给我找点木板，怎么把窗户钉起来？啊，赶紧去呀！
3: 你也拿上来。
4: 是啊。
5: 恭喜陈司长，这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6: 还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
5: 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6: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
5: 嗯，
7: 邓政委，陈师长，我们财经组啊前来辞行了。人民币啊要乘汽车到上海，我们得先行一步啊。
5: 嗯，人民币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奇可是最高待遇了。
6: 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
5: 哦，
7: 这一路南下啊。

0: 没钱，没钱我让你给我往死里打，拿出来！
1: 住手！别动！
2: 住手！
1: 别动！别动！
2: 轻点！
1: 好一点！
2: 都别动！
1: 别动！
2: 别动！别动！让你别动！
3: 老夏，
1: 他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3: 好，带走。
1: 走，
4: 走走走，
3: 快走！
1: 行人，
2: 走！哎呀！
5: 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6: 好，
7: 回来了，你浩宇呢？
8: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7: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9: 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7: 哎，怎么了？受伤了？啊？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
9: 啊？
7: 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啊？哎呦！
8: 那能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不当心点喏。
10: 哎呀妈，我去闹也高。
7: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我脱了。哎呦，哎呦，好来。哎
9: 呀，这，幸亏倒霉啊。
7: 哎呦，
9: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哎、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你出来，出来。
7: 哎哎。
9: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
7: 嗯，哦，
9: 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坐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
7: 嗯，
9: 你饿吗？就有头盔去啊。哎
7: 哎呦，你轻点啦。
10: 我说的了呀。
9: 哦，你说稀奇不稀奇？
7: 我听说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9: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7: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哦，大部队要进城哦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8: 我觉得、
9: 哦
7: 你轻点！
9: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10: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11: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7: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9: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上前问问，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呀，你是在担心陆路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我们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雨一下，夜风一吹，身上病毒传开难受。
1: 是，
0: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
1: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2: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没事。
1: 你呢？
2: 我挺好的。小子，
3: 沈老总，
4: 聂院长，辛苦了。
3: 老总，我要向你请罪。
4: 你何罪之有？
3: 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
4: 什么？
1: 这个萝卜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3: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
1: 是我的错，要罚我。
4: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
3: 请老总军法处置。
4: 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罗，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3: 是。
1: 是。
5: 报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4: 好，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1: 报告老总，我要去银行等孙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4: 行，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派人护送姬参谋。
3: 是。开车送姬参谋。是。

0: 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1: 不能用敌人。
0: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0: 们都是好人。
1: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

北京时间零点整，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4.4 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让

0: 着全国的观众，你们有什么表示吗？
1: 有啊，
0: 手怎么？
2: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哎，画
3: 去，瞪着眼看着天花板呢，
4: 睡不着。
3: 哎呀，急得我没法没法的，
4: 想主意，
3: 睡觉就得数羊啊。
5: 穿梭时光长廊，重温经典相声。这里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相声集萃。
6: 听说您京戏唱得挺好
7: 啊？不行，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6: 我唱不好。
7: 哎，我倒是学过。
6: 哦，唱得不太好。
7: 哎，对对对，
6: 那还不如我。
7: 哦，这么说你能唱？
6: 好，唱得好。
7: 你唱哪功啊？
6: 老生。看这样，
7: 唱老生。
6: 你看我长得就像个老生
7: 啊，这模样也能看出来。
6: 你看你不懂不是？
7: 怎么回事啊？
6: 唱老生的脸就得长点。
7: 为什么呢？
6: 你上边扎上包头网子
7: 啊，
6: 下边戴上胡子。
7: 哎，
6: 你看中间还这么一大块。
7: 哦，人家看得清楚。
6: 哎，你要是头小，脸短就不行。
7: 为什么呢？
6: 上边包上就到这儿了。
7: 哎。
6: 下边戴上胡子到这儿了，中间还剩这么一块，
7: 剩这么一点了，瞧不清楚了，
6: 就是嘛，
7: 对，您看这个老生啊，也不一样，唱老生那讲究四派，
6: 哦，
7: 有余派
6: 啊，对，
7: 有马派，有谭派，还有旗派，
6: 对，四大新生，
7: 哎，这是四大名派，
6: 各有特点，
7: 是吗？
6: 对。
7: 你是哪派啊？
6: 我是全派。
7: 全派
6: 啊，
7: 哪有这么个全派？
6: 哪派全行，所以叫全派。
7: 哎呦，哪派的特点你都掌握了？
6: 哎，
7: 啊，那可不容易。
6: 是啊，
7: 那个余派老生是最不好学。
6: 对，
7: 过去啊，学余派的。

0: 草字儿的，
1: 还都是木字儿呢。
0: 怎么了？
1: 你看我这个林不是两个木字吗？
0: 二木林呢？
1: 它是森呢？
0: 啊，
1: 多一个木字啊。
0: 对
1: 啊，我所比它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了一点。
0: 是啊，节约了木材了。哦，对对对，这个余派老生他的特点呢，您说说在哪儿？
1: 他呀，
0: 嗯，
1: 他那个韵厚。
0: 韵味好听，
1: 对，
0: 嗯，
1: 你看他每一个字不是直截了当的出来，
0: 就是嘛，
1: 他是先出母音后出子音，
0: 哎，
1: 你比如说唱洪阳洞，
0: 哦，这是稻谷，
1: 唱散板那一点，
0: 散板是最不好唱的，
1: 千山国王不问有人。

0: 三公奉而堂客，在老君舍从头。
1: 是不是
0: 好？
1: 这是杨派的特点。
0: 哎，他唱的还真不错。
1: 哎，
0: 你看，这是余派的戏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马派的特点呢？
1: 马派啊，
0: 嗯，
1: 它主要是用这个地方唱。
0: 哎，啊，用脑门子唱啊？
1: 啊，
0: 人家唱戏都是用嗓子，哪有用脑门唱的呀？
1: 你听着奇怪吗？
0: 新鲜了，
1: 一点都不奇怪。
0: 为什么呢？
1: 这叫脑腔共鸣。
0: 哦，脑腔。

0: 哪什么段啊？
1: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0: 哦，就这么两句。
1: 你看这么说起来，
0: 嗯，
1: 好像共鸣用处不大，
0: 也不太明显呢。
1: 你上口用韵白。
0: 哦，您道白，您说一个试试。
1: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0: 哦，
1: 你看这个鼻腔共鸣就用
0: 了，哎，这就重要了，
1: 是吧？向阳门鼻，
0: 嗯，哪个字都得有鼻音，
1: 所以说唱戏没鼻子不行。
0: 哎，哪有没鼻子的呀？
1: 你就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0: 哎，什么话？那跟没鼻子一样了，那个。
1: 就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腔共鸣就没有，
0: 就是
1: 啊，唱出戏来准不好听。
0: 那要没鼻子唱这什么味儿呢？
1: 连念白这味儿
0: 啊，
1: 娘娘门里春常在，你看你这样，
0: 哎，行，我听着直堵的哈，受不了，
1: 就是嘛，
0: 没鼻子唱不了。
1: 你看那个马派唱
0: 啊，
1: 他那个味儿好听，
0: 哎，他那个发音方法就不一样。
1: 你说四进士，
0: 哎，宋时节
1: 唱那点散板，
0: 你给学一学，
1: 散。下咽喉把他是呜了啊。
0: 嗯，这个发声是这样的。
1: 是这样不是？
0: 嗯，
1: 你看他那个音不是直截了当出来，
0: 他总得是
1: 从这个喉头这儿出来，
0: 嗯，
1: 到口腔
0: 啊，
1: 转到鼻腔，
0: 怎么样？
1: 到这个脑腔，这再反应。
0: 哎呦，好嘛，转好几个弯才出去，
1: 是吧？
0: 哎，这是马派的一个特点嘛。
1: 对，
0: 谭派怎么样？
1: 谭派又一个特点，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1: 响亮脆。
0: 这是谭派的特点。
1: 你看他那个字儿出来
0: 啊，
1: 好像是一个泥球，往那一拽，
0: 哦，
1: 咔就抓上，
0: 让你听着这么脆。
1: 哎，
0: 什么戏？
1: 站太平，
0: 那是五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旁，嗯，滚到旁。
0: 对，
1: 你听这字出来，啊，啪，
0: 就这么干脆。
1: 对，
0: 您看这个马派啊，谭派，
1: 嗯。

0: 行，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这是齐雅仙。
0: 哦，齐雅仙了。
1: 哎，上海人可喜欢听了。
0: 啊、
1: 上海人说齐雅仙个吊字下棋贼
0: 啊。是是。咱不说京戏齐派吗？你说齐雅仙干嘛呀？周信芳啊。
1: 那你说周派呀、啊？你说齐派，我不想起齐雅仙来了。
0: 还赖我呢？
1: 这你不知道，我这个肚子里头啊，
0: 啊，
1: 这个戏多，
0: 嗯，
1: 调多，
0: 是啊，
1: 哎，他什么调都有，
0: 都有啊。
1: 哎，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个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1: 他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这调还净串门啊？你学哪派，你得像哪派，串门还行吗？
1: 齐派啊，麒麟童，
0: 哎，他艺名叫麒麟童啊，
1: 那个唱法跟别人又不一样，
0: 他这个嗓子就高啊。
1: 是啊，
0: 嗯，
1: 你听那个斩经堂，
0: 哎，这是无汉杀妻，
1: 他的哪首戏吧？
0: 这是他哪首戏？
1: 那个唱出来，
0: 嗯，
1: 那个感情真强烈，
0: 哦，波子呀。
1: 激情好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无汉杀妻啊。
0: 啊，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让他到京堂去杀他的老婆。
1: 对，
0: 嗯，
1: 他一听这个话
0: 啊，
1: 当时
0: 呀，表情得做出来。

0: 又串门去了。
1: 哎，我问问您啊。
2: 啊，你说吧。
1: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2: 什么画啊？
1: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2: 怎么写的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的政策。
1: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2: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对不对呀？
1: 奶奶照着七个生。
2: 哪有这么理解的？
1: 不是，这不科学。
2: 怎么不科学？
1: 有人就这么理解。
2: 谁呀？
1: 老樊。
2: 老樊是谁呀？
1: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2: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1: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见什么烦什么。
2: 是啊，
1: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2: 哦，
1: 他那眉毛您看吧。
2: 嗯，
1: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2: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1: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2: 我老是9:01。我老是红的。
1: 其实啊，他姓范。
2: 哦。

0: 什么呢？
1: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0: 哎啊，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1: 头一年是一个，
0: 嗯，
1: 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0: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1: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0: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1: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0: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1: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0: 你瞧瞧，
1: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0: 那是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0: 都这样。
1: 你看他这劲头，叫什么呀？爸爸，爸爸干嘛的呢？这是
0: 孩子，这是喜欢你。
1: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
0: 怎么说话？
1: 不是，你看你们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0: 这孩子赶上了吗？
1: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
0: 你说。我这孩子又不好了。
1: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0: 这你怨谁？
1: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0: 你瞧瞧，
1: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0: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1: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0: 孩子太多了
1: 啊，嗯，自己连着两级工资都没调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0: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1: 啊，嗯。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0: 他那热带鱼呢？
1: 热带鱼都喂鸟了。
0: 鸟呢？
1: 鸟让猫给叼了。
0: 猫呢？
1: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0: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1: 蛐蛐也没落着好。
0: 哪去了？
1: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0: 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1: 唱什么呀？
0: 也没心情唱。
1: 烦还烦不过来呢。
0: 真是的。
1: 哎，你别说，
0: 嗯，
1: 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0: 又唱来着。
1: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
0: 嗯，
1: 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0: 唱什么来着？
1: 呀嘞吧。Thank you.

0: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1: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不听了。
0: 你这怎么？
1: 你怎么这话？
0: 这怎么？
1: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啊！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楼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都好听啊，
0: 好听。
1: 你能唱哪个字儿吗？
0: 唱什么呀？
1: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避为主，就是将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
0: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下来了，
1: 你、啊、我跟你出主意，
0: 你说说
1: 现在这个烂砍烂伐的树都没了，
0: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1: 是
0: 啊，
1: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可以现在、
0: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0: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1: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0: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0: 对呀、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1: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0: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1: 了，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说，
0: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1: 给我检查什么？
0: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1: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0: 你怎么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你给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0: 他嫌我宣传晚了，
1: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0: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
0: 嗯，
1: 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0: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1: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
0: 嗯、
1: 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0: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1: 啊嗯、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0: 也看不过去，
1: 可怜。
0: 就是、
1: 啊、老樊、嗯、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哎，
1: 告诉你个好事。
0: 什么事儿？
1: 今儿来通知了，
0: 嗯，
1: 哎，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0: 你看这多好啊。
1: 挺好的事他也烦。
0: 是啊，
1: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0: 哎、电冰箱。
1: 嗯，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哎，往里放东西啊。
1: 我们家大衣柜。
0: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1: 剩下吃的
0: 啊？
1: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呢。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办
0: 不是。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1: 人在这烦你干嘛？你老这事。
0: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了。
1: 在人这烦着呢，烦着呢。
0: 逛逛公园。
1: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
0: 吃点冷饮。
1: 吃烦着。
0: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1: 我痛快不了。
0: 怎么着？
1: 我兜里有钱吗？
0: 你怎么有？
1: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
0: 嗯，
1: 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0: 吃饭吧。
1: 见了饭他也烦。
0: 是啊。
1: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0: 那能代替晚上吗？
1: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0: 哎，别叫干去
1: 啊！
0: 再烦你得吃饭。
1: 不吃我就不吃。

0: 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
1: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2: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上

0: 夺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

0: 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

0: 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 10%， 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

0: 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0: 与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 我们不新建任何

0: 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

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000。

0: 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广早新闻

0: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精华福彩，公益随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2: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5G 特约播出。
4: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6: 我是珊珊，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5: 赋能重点产业平台发展，我市各大产业园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
6: 四座垃圾焚烧厂完成改造，我市生活垃圾处理迈入超低排放时代。
5: 我市召开地理标志助力共同富裕新闻发布会。
6: 千年庙会焕新登场，全省非遗大巡游点亮方言。
5: 金秋品蟹正当时，金华市场大闸蟹丰产价亲民。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连日来，我市各地重点产业平台紧盯节点抢抓工期，在施工黄金期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7: 婺城经济开发区洞西数字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现场，数台塔吊的长臂在空中缓缓回旋，200多名建筑工人头戴安全帽，分散在各个作业面上，绑扎钢筋、支设模板、浇筑楼面，各道工序紧凑有序。项目施工单位生产经理胡翔说：“
8: 我们目前9栋厂房现在是已经6栋结顶了，进入了二次的砌柱，包括二次结构这些阶段。然后的话，像1号楼、4号楼、7号楼还是在主体阶段，计划2027年1月份主体结顶，然后的话整个项目是计划12月份整个竣工验收。”
7: 作为婺城区平台提能大会战的重点项目，洞西数字制造产业园由金物资发集团下属子公司金华市婺州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用地64.42亩，总建筑面积约11.1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栋标准厂房、1栋配套用房及地下停车场，并同步实施道路绿化、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洞西工业园区

0: 是婺城老牌工业阵地，集聚了百余家制造企业，长期以来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但随着发展迭代，园区也逐渐遇到土地利用效益不高、配套设施老化、产业层次有待提升等难题。依托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洞悉数字制造产业园顺势而起，让存量土地变身发展增量，为老工业园区的转型升级破题探路。金物资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相关负责人金反飞说，
1: 洞悉产业园呢一共是9栋楼，那包含的厂房、食堂、办公相关配套。然后我们这个厂房呢有专门的设计，比如说我们1层层高层有7.95米，符合了我们引进的一些企业的那个相针对性的要求。然后2层、3层层高为4.5米到5米左右，建成以后呢，准备重点引进机器人、五金、智能家居等企业呢，给相关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那个坚实的一个基础呢。
0: 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浦江高新区智能硬件整机制造项目施工建设也在火热进行中。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洪泽则说，
2: 目前我们一期的这些主体结构已经基本施工完成，现在主要是做一个砌筑的一个施工。二期的话，现在地下室已经进行开挖，土方基本已经完成，抗腐锚杆已经完成60%。
0: 该项目总投资29.75亿元，规划用地近300亩，规划智能硬件与机器人相关生产线25条。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约6000个，同时能够有效拉动本地物流、现代服务等相关产业急剧发展，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夯实浦江工业经济发展根基。
3: 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正在逐年推进，计划到2027年完成全部8座焚烧厂提标改造。目前金华市区及东阳、义乌、永康4座垃圾焚烧厂已基本完成改造。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4: 走进改造后的金华市区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眼前的景象打破了人们对垃圾处理厂脏乱差、异味浓、噪声大的固有印象。负压封闭的垃圾仓从源头阻断异味扩散，全封闭生产设备保障厂区整洁有序。中央控制室内垃圾调取、发酵、焚烧、处置全流程自动化运行，既大幅提升处置效率，又确保全过程规范可控、安全高效。金华雅静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执长武正涛说，
5: 改造前就地操作呢相对工作量会较大，露天半开放的工作呢比较多，改造之后呢实现了一个全自动化封闭式的管理，包括我们一些设备参数啊能实现一些自动调节。实现封闭式管理之后呢，人员呢就不会直接接触这个垃圾啊、烟气这些指标，保证他们人员的安全啊。通过这改造之后呢，我们厂的这些指标啊已经达到了这样层超级排放的标准，各个烟气指标都达标了。
4: 据了解，改造后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较改造前限值分别有了明显下降。金华雅静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家法说，
6: 改造完了之后进行一个烟气指标的一个对比，颗粒物同比要下降的快21%左右，二氧化硫同比下降50%，氮氧化物同比下降23%，然后氯化氢同比下降9%，这些五大污染物啊，所有的这些指标通过这个改造之后，这效果很明显。
4: 通过改造，除了污染物排放指标大大下降，节能减排成效同样明显。随着企业对外供气业务的开展，还将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金华雅静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家法说，
6: 下一步我们在这个对外供气这个业务的开展，我们可以节省标煤大约在2128吨，每年减少碳排放的时候呢3500吨。但是后期随着我们供气量的增加，效果可能更好。接下来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智慧燃烧，确保这个我们锅炉的燃烧的更稳定。通过这些稳定的燃烧之后，蹲产气量会增加，同样也会增加我们的发电量，可以提高我们那个经济效益。
4: 近年来，相关部门围绕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精细化治理，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目前已完成4座，到2027年底将完成剩余4座。金华市环卫服务中心技术科科长傅胜华说，
7: 全面实施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执行严于欧盟标准和国家标准的排放限制，进一步打造焚烧厂能源供应站的功能。焚烧厂产生的热能除了用于发电，进一步推进向周边化工、食品、纺织等工业企业供应蒸汽热能，替代企业用煤、用天然气供热，协同工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
8: 继续来关注新闻。 一根小小的牙刷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文章。位于东阳市江北街道的浙江奥邦日用品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不断研发新品，开拓国内外市场，企业年产能突破2亿只，外贸订单同比增长50%，一把小牙刷成功刷出全球大市场。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0: 在浙江奥邦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现代化智能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40余台注胶机高速运转，塑料粒子经高压熔融注塑成型，一只只牙刷柄从模具中平稳送出，机械臂精准抓取牙刷柄，依次完成包胶、植毛、包装等工序。浙江奥邦日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石喜峰说：“
9: 因为我们这个做的就是中高端产品，所以说我们市场比较前沿一点，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包括一楼的注塑、注胶，还有就是烫制，还有植毛、热核5大工序，我们全是自动化的。”
0: 石喜峰介绍，以往植毛工序需要工人一人一机手工作业，如今一个人可以值守5台全自动植毛机，1分钟就能产出近600只牙刷，企业年产能从1亿只跃升至2亿只，订单总量同比增长40%，其中外贸订单增长50%。此外，浙江奥邦先后拿下沃尔玛全国门店自营品牌牙刷的代工订单，成为赵一鸣零食店自有品牌以及老百姓大药房的牙刷制品供货商。眼下正值生产旺季，车间两班倒，机器不停转，仅沃尔玛一个单品订单就达70多万只。浙江奥邦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骆立康说：“
2: 我们会增加更多的产品线嘛，我们针对可能针对不说针对一个国家，我们会针对一个州吧，打比方，北美洲我是做哪种产品线，南美的我是做什么产品线，中东的我做相应的这种产品，就以这种州为单位，或者说有些国家量特别大的，我们根据国家去做一个产品线，可能我一个产品线会控制在10到20个单品吧。”
0: 为满足不同市场的个性化需求，企业每年投入近300万元用于产品研发，每月保持20款新品迭代，一年上新200余款。通过引入精雕机和 AI 工具，模具开发周期从1-2个月缩短至半个月，成本下降约1/2。数字化改造同样成果显著，企业开发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从研发设计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深耕细分赛道，打磨更多功能性创新产品，企业正朝着3至5年内建成自有标准化智能厂房的目标迈进，继续拓展全球市场。
3: 昨天，我市召开地理标志助力共同富裕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全市地理标志资源普查成果与发展成效。市市场监管局、市经信局、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相关情况

0: 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市地理标志全产业链规模突破300亿元，带动城乡就业超30万人次。截至目前，全市有效地理标志共计61件，其中地理标志产品28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3件，覆盖全市所有县市区，涵盖特色果蔬、加工食品、道地药材及食药同源、名优茶叶、畜禽水产、传统工艺品六大品类。市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江能说，
1: 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各县市区已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形成了38个具备规模的产业实体，近三年产值平均复合增长率约 7.4%， 其中磐安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45亿元，五羊春雨茶叶和金瓜火腿全产业链产值分别达到 62.7 亿元和28亿元，彰显了地理标志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作用。
0: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其核心在于标示某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区，含金量源于其稀缺性与文化附加值。正因为如此，地理标志已成为连接区域自然资源与市场经济效益的重要纽带。我市历史经典产业中的金华火腿、中药、木雕等产业均为地理标志产业，产业底蕴深厚，特色优势突出。市经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樊亚丽说，
2: 近两年实施省历史经典产业生产制造方式转型示范项目24个，获省级专项资金1800余万元，项目总数全省第一，建设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工作室18家，获省级补助540万元，总数全省第一。
0: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姚丽华说，地理标志是金华农业的金名片，也是我市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引擎。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提速发展亲子研学、健康养生、体育赛事、文化创意等土特产跨界融合新业态，全域打造了两头乌猪萌趣寻味线、浙中磐安三养之旅等特色主题旅游线路11条，
3: 如狼溪杨梅推广钢架式的大棚栽培技术，实现了杨梅提前一个月上市，售价较露天种植提升了2到3倍，每亩增收呢超万元，同时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农旅融合，深加工产品年产能突破了8000吨，销售额超5亿元，美好兰溪精品旅游线路年均吸引游客150万人次，有效带动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关联消费超5000万元。
0: 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地理标志梯次培育库，对兰溪花猪等七项后备资源精准扶持，同时深入推进地理标志加传统文化加旅游的融合，推动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大型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矩阵和跨境贸易渠道，让地标产品成为消费新增长点。江能说，
1: 金华发展地标经济最大的底气在于不光能种得出，更擅长卖得好、链条深。我们将深入推进地理标志加传统文化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打造推广一批地标驿站、地标游、地标宴等创新项目。今年计划新增地标游线路2条、地标驿站3个，推动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文化自然延伸。
4: 10月13日，2026浙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活动暨方言庙会在方言盛大启幕。作为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之一，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精彩上演，各地特色非遗队伍沿街巡游，边走边演，打造零距离沉浸式民俗盛宴，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千年庙会的热闹氛围。来听永康台记者陈卓一、陈请的报道。
5: 当天下午2点，由全省18支非遗表演队伍组成的巡游方阵在方言五峰路口集结出发。巡游队伍以永康本土非遗节目《八面铜锣》领衔开篇，清脆雄厚的锣声率先造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巡游队伍一路行进至檐下老街广场，各支表演队伍轮番登台展演，多样非遗节目接连亮相，引得游客驻足围观，掌声不断。其中源自宋代方言湖公庙会鱼神活动的本土经典非遗节目《十八蝴蝶》，承载着方言庙会传承发展的文脉记忆，成为现场

0: 表演的一大亮点。蝶语艺术团领队王毅说，
1: 很高兴可以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展演给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看，来了很多演出，让我们也相互交流了一下，收获很多。
0: 游客朱婷说，
2: 我是第二次过来看，就这种盛会，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场所，然后这种人文才能看得到。
0: 与往年以本土非遗为主不同，今年的非遗大巡游更加开放多元，来自金华磐安、杭州临平、宁波北仑等多地的特色非遗节目齐聚方言。其中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兴百叶龙惊艳亮相。长兴百叶龙已经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他将中国传统的舞龙转化成龙舞，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长兴百叶龙艺术团副团长顾月说，
3: 然后我们这个特色呢，就是说从荷花变龙，龙变荷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舞龙的这个行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省内各个非遗团队一起在同台演出，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呢，也看到了其他不同的一些节目的一些表演，然后也让我们学习了很多。
0: 现场还能看见不少游客身着汉服，与非遗巡游队伍相映成趣，以沉浸式打卡的方式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游客李小小说，
2: 因为平时就很喜欢传统文化，所以专门穿了汉服过来体验一下这种氛围吧。然后带了孩子也一起带过来了，然后想让他也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
0: 据了解，有着江南庙会之最美誉的方言庙会始于宋代，千年传承生生不息。今年主办方将传统迎案仪式提档升级为全省非遗联合大巡游，让整个景区变身流动的沉浸式民俗剧场，实现传统庙会的创新。永康市交旅集团鹤林方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林涛说，
4: 今年的庙会呢，是跟浙江省非遗协会一起来统筹举办这次交流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我们增加了采街巡游的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呢是最有亮点的，而且采街的时候，观众跟表演队伍可以零距离的接触，而感受到非遗表演的魅力。
5: 近日，2026年金华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在磐县举行。演练旨在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检验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排查处置实战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6: 本次演练创新采用桌面推演加现场演绎加实景拍摄加观众联动综合模式，通过实景还原、沉浸式现场演绎，完整展示食品安全事故全链条应急处置流程与工作机制。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综合协调处处长王海莹说，
7: 我们这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呢，它是模拟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农村家宴聚餐中发现了那个食品安全事故，然后整个演练呢模拟了整个事故处置的一个全流程，包括那个事故的上报、研判评估，还有应急响应、部门联动，最终还有舆情的处置和响应的终止。
6: 此次演练特别设置了三轮互动找茬环节，组织观众对照演练视频和文稿挑毛病、找差错，变被动看戏为主动入戏，使大家在找错纠错中熟悉规范、掌握要领，教育性和感染力明显增强。王海莹说，
7: 通过组织这个演练呢，不仅提升我们整个实战处置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会加强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各部门的一个配合和合力，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一次培训和提升。
6: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演练为新起点，把应急处置与日常监管、风险检测、源头治理贯通起来，深化这十列阳光厨房等。

0: 突破向全链闭环转型，为全省提供更多精华经验。王海银说，
1: 那我们会根据农村聚餐、农村家宴啊、校园食堂啊，还有这种旅游景区啊，一些重点的领域吧，进行一些培训和提升，提高我们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和一些部门的一个应急处置能力。
2: 秋风起，蟹正肥，眼下大闸蟹集中上市。记者走访金华各地的市场发现，今年的大闸蟹货源充足，品质优良，整体批发零售价较去年同期低20%左右，市民迎来实惠的吃蟹季。来听本台记者厉君翘的综合报道。
3: 在金华农产品批发市场海鲜交易区，来自江苏、湖北等核心产区的大闸蟹整齐摆上各家水产摊位，层层叠叠的水箱里，蟹汁活力十足，品相上乘，吸引着众多市民驻足询价、挑选称重。市场商户介绍，今年全国大闸蟹整体丰产，养殖成活率高，货源供给充足，一改往年货源紧张、价格偏高的情况。市民董美红说，
4: 前两天刚吃过了，吃过两三顿了，还可以，所以说今天又重新过来买，比菜场便宜，然后又新鲜。
3: 金华。

0: 现在精品蟹它就是黄喙结块了，对大闸蟹基本上是老百姓的首选了。现在这个季节，这段时间的进货量还可以吧，也是八九百斤。
1: 货源充足，价格回落，同样体现在县市各大市场。在武义县供销农贸城的海鲜市场，市民杨女士正在仔细挑选新上市的大闸蟹。市民杨丽红说：“
2: 今天来逛海鲜市场，发现大闸蟹呢还是不错的，刚上市，品质也很好，今年的价格也很便宜。”
1: 武义县供销农贸城经营户邓荣说：“
3: 二两母蟹销量是最好的，像我们现在推出的特价大概是8.8一只。”
1: 在浦江农批市场中心农贸城的各家水产店里，前来购买大闸蟹的市民同样不少，商户们正忙着分拣打包。青背白肚的螃蟹活力十足，经营户胡乐仁说：“
4: 刚上市的时候这个要75-80，现在的话2.5的话45一斤，这个3.5-4的嘛就是55一斤，相比就是前段时间要便宜。”
1: 随着供应量持续释放，后续大闸蟹的价格还有小幅回落空间。业内人士提醒，当前母蟹膏黄饱满，公蟹也渐趋肥美，是尝鲜的好时机。选购时要优先挑选活力强、蟹壳坚硬的螃蟹，蒸煮前刷洗干净，适量食用。
5: 秋风渐凉，空气干燥，秋季过敏进入高发时段。这段时间，我市各大医院门诊接诊的过敏患者明显增多，有人接连打喷嚏、鼻塞难受，也有不少人被皮肤干痒、脱皮困扰。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6: 在金华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门诊，不少患者刚坐下就描述自己频繁打喷嚏、鼻子发痒等症状。医生介绍，季节性过敏常在换季期间发生，过敏体质人群外出建议佩戴口罩，减少接触户外过敏源，回家后及时更换外衣，降低过敏源附着。金华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朱葛盼说：“
7: 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毛病啊。那么我临床上呢，把它分为常年性的和季节性的。季节性就是每逢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它容易发。那么它的这个过敏源

0: 气的干燥，我们很多人皮肤啊，身体的皮肤就是表皮水分的丢失，会出现这个干燥脱皮，通常就是大部分发在有些人脸上还有小腿这些部位，特别是我们老年的朋友，以前习惯于自己去一个抓一个去开水去烫，或者用这种这种自制的这种酒精啊去刺激，那么从我们治疗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建议尽量要去避免。
1: 医生建议应对秋季皮肤干痒，首要做好日常保湿护理，可以使用维生素 E 霜修复皮肤。如果皮肤瘙痒症状比较明显，可以

0: 变异现象，特征为一朵花中长出两个或多个紧密相依的花心，出现概率仅有十万分之一。武义县十里河花物种园负责人王和说，
1: 这朵盛开的同心莲学名叫中国红，是我们前年从上海引进的一个品种，就前年赢了十几株，今年我发现了它有开了一朵同心莲，它的概率呢大概是十万分之一，是偶发的，是相当稀少的。
0: 武义县十里河花物种园近年来不断推进荷花与睡莲的轮作计划，为此从2023年开始，物种园先后引进了20余种睡莲，并取十亩荷塘进行试种，其中中国红睡莲与武义当地自然条件最为契合，同心中国红睡莲的出现持续充实物种园荷花种质资源，丰富园内荷花品类。王和说，
1: 这个品种来说是十里荷花物种园是第一次发现，别的荷花的武义并蒂的这个品种出现还是蛮多的。一个呢是它是相当于是玫红色的，整个的话呢就是看上去特别鲜艳，就现在的话呢也刚好是已经进入深秋了嘛啊、哦，所以能够在这个季节开出这么漂亮的同心莲还是很幸运的。
0: 下一步，十里荷花物种园将继续构建育种、种植、鲜切花、莲产品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把奢香美丽的荷花风景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共富经济。
2: 各位听众，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金广早新闻。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我是基一集团副科张玲，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5: 北京时间7:30，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7: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精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联。

0: 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金光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金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5: 青山建市，打造典范，再造辉煌，高质量高水平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京广义乌。
7: 10月13号，2026年国家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义乌培训基地首期托育机构负责人实操与观摩考核在义乌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举行。来自金华、浦江、义乌等地的37名学员完成了首期的实操训练和现场观摩任务。围绕托育机构日常管理、账户服务、安全应急、卫生保健等内容进行综合考核。这次培训把课堂教学、机构观摩和集中考核安排在同一中心开展，也让大家对义乌托育服务的规范化运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义乌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于9月28号正式投入试运行。中心由义乌市卫生健康局主导，义乌市妇幼保健院运营，是义乌首个公办公营的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今年5月，中心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并获批市级托育人才培训基地。据悉，中心总投资1510万元，总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按年龄段设置6个班级，共100个托位，其中包括1个乳儿班、2个托小班和3个托大班，按照两教一护标准配备工作人员。中心一楼为托育服务区，根据婴幼儿年龄段特点创设活动和生活环境。二楼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区，设置向阳葵、向日葵亲子小屋。0到3岁婴幼儿绘本区、亲子教学厨房、早期干预室等功能区，面向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三楼为实训培训基地，配备婴幼儿仿真模拟人、智能培训考核系统等设备，用于托育人员的实践训练和能力考核。据介绍，该中心不是简单的托育机构，同时承担着托育人才培养和行业实训的功能。一方面开展小月龄示范托育及融合托育服务，另一方面承接托育人才培训、实训和考核任务。中心还将建设智慧托育信息化指挥中心，运用智能培训考核系统和数字化平台，加强过程管理，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规范性。公开信息显示，义乌已备案托育机构243家，实现14个镇街全覆盖，并连续4年每年培训保育员3000名以上。又有善于工作，曾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做经验介绍。从国家项目落地到中心试运行，再到首期省级培训考核开展，义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正稳步推进。目前义乌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人才培训功能已率先运行，首期国家级托育人才培训班已同

0: 不开班，小月龄示范托育及综合托育服务正在抓紧筹备，预计明年春季将面向周边家庭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1: 近日，义乌第3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浙大四院医护人员张诗玲成为义乌第4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医护人员。来听义乌台记者赵丽婷的报道。
2: 10月12号，在金华某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爱心工作室，张诗玲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经过144分钟不间断采集，顺利完成18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血液的捐献。张诗玲也成为义乌市第30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诗玲说：“
3: 南丁格尔嘛，不就是救死扶伤嘛？所以说，其实。”感觉学了这个职业更明白了这些病人的不易。
2: 在此之前，张诗玲就一直在坚持献血，至今累计献血41次。2018年，他偶然看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横幅，当场填写登记表，留存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日常工作中，他也始终在护理岗位上持续奉献温暖。浙大四院骨科三病区护士长朱康丽说，
4: 他对病人啊家属都是非常有共情能力的一个人，然后他其实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感谢信的，因为大家都对他非常的认可，但是也是我们的宝贝。
2: 据了解，这是浙大四院医护人员继2023年3月21号义乌第16例捐献者邓顺凤之后的又一次博爱奉献，也是

0: 骨髓库。如果说我们这个基数越大，我们相信能够配型的机会也会越多，患者的重生的机会、凤凰涅槃的机会呢，也会更完美一些。
1: 10月13号下午，义乌市后宅街道乐享运动迎重阳、迎八居里起新章主题活动在金城社区宜安村文化礼堂举办，现场正式成立银龄志愿服务队，20余名老年志愿者接过评书，11支代表队共110名老年人同台参与趣味运动会，热闹的腰鼓表演拉开活动帷幕，街道分管领导为银龄志愿者旗队来授旗，向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一批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退休老人从社区服务的受助者变身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据介绍，组建银龄志愿服务队就是要盘活辖区老年人资源，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双向落地。这支队伍后续将聚焦邻里互助、政策宣传、健康帮扶、文化活动、社区治理等领域开展常态化志愿工作。仪式过后，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11支队伍轮番上阵，沙包纳吉、投壶骑兽、环转桑榆、锤丸纳福、登高等一个个兼具传统韵味的项目轮番上演，老人们凝神投壶，推动铁环接力，在低强度的趣味比拼中舒展筋骨，彼此加油鼓劲，现场欢笑声不断。重阳知识转盘、主题合影打卡，让群众在玩乐中了解重阳民俗。老人们在我的心愿图写下陪伴聊天、测量血压等微心愿贴在墙上。在场居民可以现场认领心愿，用点滴行动传递敬老温情。下一步，后宅街道社工站将完善志愿者培训。

0: 共赴工坊，是当地特色农产品实体产销平台。工坊通过统一品牌标准包装，盘活本土农特产品，将乡土资源转化为共赴动能，助力深山好物走出乡村。来听义乌台记者王轩竹的报道。
1: 工坊打破农户零散自销模式。

0: 部分这些农产品收回来，统一放到我们强农公司的标准化实验室里面检测，检测通过以后呢，我们才会把它包装起来，放到我们大城小集展厅里售卖。
1: 猕猴桃果园负责人娄先华说，
2: 那个窗口反正那边人流量多嘛，带动我们这个基地来，反正顾客嘛一直来过，他有品牌的，这效应很好的，直接现在都基地来的多。
1: 工坊采用党建统领，加强村公司运营加村集体参与模式，打造沉浸式乡村消费空间，汇集400余种特色产品，重启运营以来营收成效显著。同时依托共富仓辐射盘安多地收购农产品，并搭建直播间线上小程序拓宽销路。大城镇强村公司监事傅源说，
3: 我们强村公司主要是立足大城的农特产品，顺便辐射周边的乡镇，核心就是要帮老百姓把土特产卖出去。目前的话，我们线上已经打造了12个共享直播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也上线了大城小集共富驿站小程序来拓宽销路。接下来我们将会策划各类线上线下的活动，把大城小集这个品牌做深做响，做我们老百姓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4: 坚持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展战略，接续奋斗很高境界的富，京广盘安。
5: 近日，省经信厅公布2020。

0: 先形成智能终端、生态大数据、垂直大模型、数据服务完整闭环。
1: 依托技术积淀，企业自主研发优尼加生物多样性垂直大模型，精准覆盖鸟类研究与生态保护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全方位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于2026年5月通过中央网信办备案。在硬件迭代、技术突破的同时，优尼加持续完善数字化服务生态，自主研发生态监测 APP， 目前平台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万，日活跃用户超40万，平台可面向各地政府、自然保护区、科研单位精准提供栖息地健康评估、鸟类迁徙热点地图、风电建设生态风险预警、外来入侵物种监测、气候变化生态追踪等专业化数据服务，赋能生态治理现代化。浙江优尼加装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勋婷说，
0: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提升垂直大模型和数据治理能力，拓展生态科研、环境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应用，推动企业从智能装配制造向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服务商升级。
2: 磐安县磐峰乡后阁村西鲁岗家庭农场今年百合采挖期。

0: 各县市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现场观摩。来听盘台记者张新宇的报道。
1: 本次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山地崩塌、溪流堵塞形成堰塞湖的突发险情，磐安、东阳两地救援队伍混编组队依次开展人员疏散转移、无人机侦察投送、冲锋舟转运、山地搜救、伤员包扎、绳索横渡、心肺复苏等实战科目。演练现场无人机完成现场勘察、人员定位和装备投送，救援队员依托冲锋舟、绳索横渡等装备开展水陆山地联动救援，高效完成伤员转运、救治交接等全流程作业。此外，六名安稳街道急救侠代表现场展示标准化心肺复苏操作，完成集中复训。据悉，磐县已累计培训1268名急救侠，持续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人道救援氛围。演练执行指挥长金高峰说，
2: 通过这次的协作演练，我们磐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掌握了很多必要的救援技术，为了以后的救援打下坚实的基础，能够为磐安的父老乡亲人身安全做好保障。
1: 本次演练进一步打通磐安、东阳两地应急救援协作壁垒，磨合联动处置流程，检验队伍协同作战能力。通过实战化演练，补齐跨区域救援短板，完善信息互通、力量互援的应急模式，为两地群众生命安全筑牢坚实的应急保障防线。
3: 近日，金华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流动驿站体育大篷车驶入磐安县安文街道龙山社区，通过趣味运动体验、公益健身指导和应急救护培训等形式，把优质公共体育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活动现场设置了定点投篮、乒乓球脱球、足球绕桩、龙舟竞赛等易参与的体育项目，吸引不少群众带着孩子、家人一起体验。大家在运动中感受竞技乐趣，也在互动中增进邻里交流。

0: 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 14号，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葛纠缠，做两面人。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

0: 现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行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1: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行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

0: 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浙大四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航风热线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2: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3: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4: 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5: 金华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在淘宝、天猫、抖音、小红书购物，支付宝绑定农行信用卡支付，单笔满50元及以上可享随机立减，每人每月限享2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航风热线由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特约播出。
6: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领导坐镇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航风热线，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4.4 或精彩云客户端的媒体平台在线收听，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36-2218参与节目。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民生的压舱石，一头呢是服务发展大局，一头是连着千家万户。过去一年，我市税务部门呢持续聚焦合规建设，把规范监管和暖心服务深度融合，在助企纾困、便民办税、优化营商环境上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方震带队走进直播间，围绕惠企利民办实事、合规护航促发展这一主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和讨论。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金华市税务局办公室主任陈科、金华市税务局法制科科长周航清、金华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动税科科长金小辉、金华市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科长朱卫军、金华市税务局所得税科科长陈伟、金华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科长唐国斌、金华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杨雪，一并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副局长。